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8度，早晨的大部分地区有轻雾，上午呢

0: 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2: 感恩七十台蔡白与您同行，七月璀璨红宝十月圣诞开启，购物返券好礼不停，惊喜公费优惠省心划算，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等时尚新品闪耀上新，百搭款式轻松解锁夏日精致穿搭，红宝石珍品惊艳亮相，承载顺遂吉祥美好寓意，蔡白手机降临火热开营，解锁趣味文博体验，探秘黄金珠宝文化，欢迎莅临蔡白总店、祥宇小镇店及各门店，更多精彩请关注蔡白公众号，人生的美好时刻蔡白首饰从未缺席。本栏目由蔡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蔡百，感恩七十台蔡百与您同行，七月璀璨红宝十月圣诞开启，购物返券好礼不停，惊喜公费优惠省心划算，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等时尚新品闪耀上新，百搭款式轻松解锁夏日精致穿搭，红宝石珍品惊艳亮相，承载顺遂吉祥美好寓意，蔡百手机降临火热开营，解锁趣味文博体验，探秘黄金珠宝文化，欢迎莅临蔡百总店、祥宇小镇店及各门店，更多精彩请关注蔡百公众号，人生的美好时刻蔡百首饰从未缺席。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北京时间的8: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3: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哎，我们是高乐高组合。哎，你看这默契劲儿呢。
3: 这不是想着给你出题的事儿呢吗？
0: 你还给我出题呢？我告诉大家，我先抓个现挂吧哈。我告诉你，听众朋友们，就刚才呢，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比如说是微信平台的朋友，他没有名字，然后呢，他内容就是说，这个夏天我一直关注看世界杯，我是阿根廷梅西的粉丝等等的，稍后我们再具体聊啊。后来呢，我就说，哟，那现在世界杯我也最近没怎么看，我说已经进入多少强了呀？哪些球队已经进入这个16强了？我还不知道，我说查一下吧。结果人家好吗？高燕小那个小姐姐就问我说，啊，今年世界杯啊。世界杯到什么时候结束啊？这个问题还比较正常。我看了一下，7月20号决赛。
3: 哎，
0: 那在哪儿举行啊？我说美加墨，美加墨是哪儿啊？然后我说我不想理你。我说美加墨就是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那你说美加墨？我说全世界都是叫美加墨好吗？这是简称。你真的一点都不看呀？
3: 一点都不看，
0: 你都不了解呀？
3: 就主要你要说美国、加拿大，那我肯定知道啊，
0: 啊，
3: 是吧？那你来，
0: 别忘了人墨西哥还有呢，
3: 墨西哥
0: 啊，
3: 秘鲁黄金美洲豹，这我这，这我可想去了呢。
0: 那倒没有后两个，
3: 我说的是咱这展览，
0: 是，好嘛，真是。哎，说到这个世界杯呢，也跟大家通报一下啊，截止到目前已经是晋级16强的有5支球队哈，分别是加拿大1-0胜了南非，巴西是2-1干掉了日本，巴拉圭呢是点球5-4胜了德国，摩洛哥是点球4-3胜荷兰，挪威是2-1胜科特迪瓦。啊，16强还有11席啊，静待他的胜利者。
3: 是，哎呀，
0: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既然说到这个，咱就把刚才那位朋友念完了吧，好不好？他说梅西丝滑的踢球射门非常的精彩，这届应该是梅西最后一届了，希望他在赛场上多几个精彩的进球，阿根廷多几次赢球，走到总决赛夺冠，再举起大力神杯，对于梅西也是完美的落幕。这就是我的夏天的好事发生精彩的时刻。那么问题来了，请问上届世界杯的冠军是哪一支球队？
3: 你说，
0: 我这不是问题就张嘴就来吗？
3: 你说呗。
0: 我 我不问你呢吗？
3: 嗯，你问我这问题、啊
0: 我先问问豆瓣，上届世界杯的冠军是谁？验证一下我的这个心里的答案。我现在你这么一反问，我有点发虚。哎，我的答案是对的。来吧，知道不知道的第一题，上届世界杯的冠军是 A
3: 啊，这真出题啊？
0: 法国，
3: 讨厌。
0: B 墨西哥 ，C 阿根廷 ，D 德国，
3: 法国。
0: 你再考虑一
3: 下，阿根廷，
0: 你确认吗？
3: 确定了。
0: 你怎么就知道是阿根廷呢？
3: 你眨眼了。

0: 我给你出吧。
1: 没有。那你说说，跟他们一块踢这个决赛的是哪个球队？你知道吗？法国。
0: 法国呗。
1: 哎，姆巴，因为我看到了姆巴佩。来来，你给我出题啊！行，
0: 我给你出，
1: 来的，请听题。

0: 还有几问是吗？你给我就一问，快点。
1: 没有，我前面就给你铺垫一下。
0: 你对，加大这个题目的迷惑性是吧？
1: 宋代啊，宋代官窑它不有那个青瓷吗？我想问你的是这个青瓷啊，它典型的那个釉色，它叫啥？
0: 有选项吗？
1: 当然有
0: 啊，
1: 给你几个选项。第一个啊，叫做蟹壳青。
0: 我的妈呀，来，还有。
1: 第二个叫虾青。
0: 虾青
1: 啊，

0: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1: 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七月璀璨红宝石月圣诞开启，购物返券好礼不停，惊喜公费优惠省心划算，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等时尚新品闪耀上新，百搭款式轻松解锁夏日精致穿搭，红宝石珍品惊艳亮相，承载顺遂吉祥美好寓意。菜百暑季向营火热开营，解锁趣味文博体验，探秘黄金珠宝文化，欢迎莅临菜百总店、祥云小镇店及各门店。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
0: 真是，我告诉你，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在我的百般的这个诱惑下、引导下，他终于吐了真言了。
2: 嗯、
0: 高燕燕同学，他说他又买了好多绿色植物。你买它干嘛呀？你买两件衣服，你买这植物活不过一个月。
2: 那万一呢？
0: 不，没有万一，我保证。你买两件衣服，你还能穿个两年三年的呀？
2: 那不，衣服不能看。
0: 你买点猪肘的，你还能进肚？
2: 那进肚看不见了。
0: 你还能美容？
2: 我要养眼。
0: 那都是胶原蛋，你美了，别人养眼。
2: 我想自己养眼，我就想买植物。
0: 行，我不看你了，反正你也不养眼，真是。哎，不过有很多的朋友给我提醒说，天青色已过天青。
2: 嗯，你觉得这是我编的吗？
0: 太极推手说不对，要答 C 是什么青啊？
2: 冬青。
0: 冬青。
2: 嗯，
0: 冬青，你们再好好给我琢磨琢磨，人家燕儿都已经把这个时长给我延长这么长时间了，
2: 就是、
0: 你们不许给我瞎猜，听见没有啊？
2: 咱先把咱的活动跟大家说了，
0: 好嘞好嘞。
2: 之后你给我答案啊。
0: 行啊，先说说活动。
2: 哎，首先就是咱们北京美人人拍嘛，对不对？大家的这个最近就是我看也是经常很多人去拍照片，挺好的。
0: 嗯。
2: 而且北京现在多美啊，是不是？
0: 嗯。
2: 我们而且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天、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以后呢，首页可以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嗯，对，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不是还有这个业务培训嘛、
2: 嗯、
0: 正好也介绍了咱们北京美人人拍其中的一个获奖的一个北京典型人物、嗯、
2: 是
0: 咱们北京的一个姐姐。
2: 哎，
0: 然后我们那个视频呢管她叫带引号的北京大妞啊、
2: 嗯、
0: 确实特别能聊，特别能拍，拍的也特别好、
2: 嗯、
0: 关键是她性格也是大大咧咧、
2: 嗯、
0: 都已经是获奖好像是好几个月了、
2: 嗯、
0: 才发现哦，我自己几个月前就已经获奖了真的。所以呢，一方面呢是邀请大家可以多多参与我们主办的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北京美人人拍的活动，因为我们有专门的编辑老师呢正在整理大家的所有的参赛的作品、
2: 嗯、
0: 同时你也看一看，万一是月奖，万一是周奖，万一最后年度大奖在向您招手呢，
2: 那可不
0: 是不是哈、
2: 嗯，
0: 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啊。6月24号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

0: 滴滴更是一种可以亲身参与的生活方式。您听好了，7月4号就是本周六，慕田峪长城脚下等您来体验自在怀柔，还能偶遇我们876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哦，七七、小娇、韵生、袁一在怀柔等您去打卡咯。
1: 嗯，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去我们每周的这个展览啊，就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尼斯的古代文明大展。

9点，白塔寺每周五六啊也是延时开放。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自7月11号起每周六延时开放，开放的时间调整为8点半到19点。自7月13号起每周一开放，周二闭馆，开放时间呢是9点到17点。当然了，还有一些这个博物馆奇妙夜呢也是即将登场，你比如说像北京天文馆。

0: 票立减25块钱，每位观众限购4张补贴票，最高可省100块钱。市民呢可以通过4家参与影院的官方微信小程序领取专属的补贴优惠，线上购票时自动抵扣，也可以线下前往影院柜台购票，付款的时候就直接享受您的优惠价格了哈。
1: 是的啊，你要把答案先跟我说一下。
0: 哦，对，真的就差点忘了这个事儿，
1: 你赶紧吧，
0: 想获你就没有过去。
1: 快点，
0: 来，我们看看，大家都让我选天青色，
1: 那你咋样？选不选？
0: 天青色，天青。
1: 你快点吧，你都多琢磨这么长时间。来，3、2、1，快！
0: 我选天青。
1: 好嘞，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哇，真的呀！我一直认为是虾青色。我、哦、真的好好好。
1: 雨过天青色。
0: 哦，雨过天青。
1: 记住了、啊，
0: 记住了，记住了。
1: 住了啊、这名字起多 好
0: ，真
1: 是
0: 啊！要不然歌也唱得好的哈、啊。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啊，咱们来互动交流一下，说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
1: 这个夏天有哪些好事将发生呢？
0: 嗯，大家也分享一下，也让我们今天2026年的。

0: 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富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

0: 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2: 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8: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哎，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分享大家伙儿即将迎来的那些好事儿，那些高兴的事儿，那些大喜事儿，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到的就是最近啊，这个夏天有哪些好事将要发生呢？
1: 哎，是的啊，这每天啊，我经常看青青姐他们家的这个早餐图，对吧？
0: 嗯。
1: 今天也看到了啊，这很漂亮，然后每次我都很羡慕。然后呢，青青姐还说了，说就在6月是我和先生的结婚纪念日，
0: 啊、
1: 先生送了我一个大礼，哎，我好激动，我就可想八卦一下是什么大礼。
0: 大钻石，
1: 可以让我们再羡慕一下。
0: 大项链，还是大房子？
1: 啊，房子可能有点
0: 过。大车子，
1: 不知道啊。青青姐说一下吧，你要不
0: 对呀、
1: 啊？你要不愿意跟大家说，你可以给我们来个悄悄话。
0: 不不不，你悄悄话我也会念出去的。你要是不说的话，我会从现在北京时间8:33，我就直接念到9:30，念到1个小时。你要不说，
1: 你看磊哥这人实在是太讨厌了，
0: 就是讨厌嘛，就招人嫌嘛。东东也发了一个他的早餐，他说：“高乐高组合好，两位老师早上好，各位发小早上好，哎，真客气。今儿呢是星期三了，好开心呀！哎，老话说得好，到了星期三不愁星期天。
1: 嗯，
0: 所以一般到了星期三的时候，咱们都给自己放松一下，找个理由，咱们聚聚餐，聊聊天。”啊，是不是喝点小酒？
1: 对，
0: 是不是都可以哈？
1: 都行，
0: 有点仪式感。他呢发这个早餐，这个早餐这个饮料肯定是奶啊。
1: 你可以看下一张
0: 啊，下一张，
1: 嗯，他估计奶里又兑了点咖啡之类的，
0: 哦，
1: 感觉啊像。
0: 那我就不知道他这个主食是粽子吗？
1: 他是人家不是说了吗？哦、这个饭大饭团吃不完。
0: 哦，对，
1: 让你看下一张吧，
0: 没看，
1: 说半天。
0: 大饭团好大，三个人吃不完，太浪费，没人吃剩饭。哦，
1: 嗯、
0: 那这个饭团是什么馅儿的呀？
1: 是不是
0: 对呀、啊，
1: 有肉吧，应该是
0: 有。

0: 激动的收到。
1: 什么？
0: 说完这话我就后悔了，我逞什么能啊，其实我真的很害怕，结果在扎针的时候我哭了。这男医生偷笑着说，下回别说大话了，不然还得后悔。但是令我开心的事儿是，医生说这周四我就可以出院了，我自由了，我健康了，我解放了，哎，那不就是明儿吗？
1: 对对对，
0: 啊，恭喜你啊。
1: 好，嗯，身体健康最重要。
0: 我还想问一下我们微信这位朋友，你究竟几岁呀？人家说你小娃娃，对吧？你真不错，你发了。

0: 管理经营科科长陈宇说，2026公园艺术季期间，他们会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
1: 我们准备了五项专题的展览，包括动植物共生展览、热带植物展览、夏日花卉展览，让大家既能欣赏到植物的奇趣，也可以感受到动植物共生的乐趣。同时我们还会有科普和研学活动，包括晚上的万物共生大讲堂、夜探植物园。在七月的下旬呢，我们会进行露天电影的展示，周边还会有一些文创产品。
0: 香山公园副园长戴亚飞说，这个暑期公园也会有自己的特色活动。
2: 我们今年呢计划以茉莉花为主题，搞一些相关的演艺活动、研学活动、亲子活动。香山奇妙夜我们已经延续了11年了，在香山夜晚的时候，我们会让小朋友去观察香山夜间都有哪些昆虫。
0: 今年首都文化科技集团第一次加入到北京市公园艺术季，集团副总经理董宁说，
3: 我们选定了天坛、紫竹院、玉渊潭还有北京动物园这四座市属的园区量身打造特色的文化活动，非常注重我参与感、亲民性。我们还推出了百名青年演员公园行的一个公益活动，也组织了青年的文艺从业者走进园林服务市民。
0: 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处处长廖祥柳介绍，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活动从上周末就开始举办，将在全市1100多家公园开展活动。
4: 有静态展览、夜间游览活动、京津冀协同联动等六大板块的活动，特意开发了一些适合青少年参与的科普啊、研学啊一些艺术类活动。针对暑期夜晚，北海公园映地星、香山的香山奇妙夜、龙潭的摩天轮之夜、世园公园的暑期消夏季，以及系列的音乐展演、科普研学、文化展览活动。我们这些年呢，一直持续在做公园空间的活化利用，商业空间、文化空间的提升和转型改造，阅读文化空间进入公园了，科普研学空间也进入了公园了，现在正在全力的做一些演绎的新空间的打造，充分利用公园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空间资源。
5: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我们再来说说咱们的西城金融街天古运这事儿哈。据北京晚报消息，在高楼林立的金融街上，700多岁的都城隍庙寝祠面向公众开放，都城隍庙历史文化展和首届民俗市集同步揭开了面纱，邀请我们的市民跨越时空，了解京城庙市文化的前世今生，体验原汁原味的老北京庙会庙市的氛围。那么这座古建呢，是始建于元代，曾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城隍庙。专家解释啊，它名字里的都字就意为总领，统辖天下城隍。那么作为北京历史最悠久的民俗活动发源地，都城隍庙庙市沉寂多年之后再次回归了，首届民俗市集热闹开街，传统的手工艺、非遗体验、各地的农业特色产品等展位依次排开，市民在摩天楼宇间沉浸式的感受市井烟火气。
1: 嗯，所以说大家不光是可以看看文化的这个展览啊，当然也可以来感受一下首届民俗市集啊，这个我还挺想去的。它这个地儿就在这个都城隍庙寝祠。
0: 都说北京没有城隍庙，没有城隍庙也确实，没有正式开放的。那么这次要开放了之后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哈。
1: 是的啊。然后呢，刚才咱说的是这个二环里的事儿，对不对？然后咱们现在往西边走走，去石景山转一转啊。那根据北京晚报的消息呢，石景山区日前也是推出了落霞来信文商旅体展啊融合的这样一个活动。石景山区呢，坐拥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的资源，像永定河啊，包括西山呀，造就了京西独具特色的一个落霞的这样一个景致，是京城观赏落霞邂逅自然风光的一个绝佳的场所。那结合永定河畔的花田、飞鸟还有晚霞等特色，石景山区呢在永定河这个沿线啊布置了多处落霞主题的一个景观的装置，推出了霞光漫步特色打

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的加班量预计可以达到170架次。那同时呢，加强和空管部门的一个协同联动，提升运行效率，对接机场巴士啊、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一些管理机构，那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强化停车楼关键区域巡视和人流车流的这样一个引导，推出车辆免费。

机票预订同比增长 4.6 倍，前往云南普洱增长了 1.5 倍。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也都达到了 50% 以上。那么面对今年暑期旺盛的市场需求，各大航空公司呢正积极优化航线网络，通过加密热门的目的地航班，投入宽体

0: 北上啊，但是咱们说的你像什么西藏啊，什么贵州，尤其是贵州啊，
1: 嗯，
0: 我从去年就开始念叨啊，因为贵州那儿啊真的气候特别好，一到了夏天
1: 舒服了，
0: 而且呢它那种吃饭的那种口味，酸酸的，
1: 嗯，
0: 辣辣的，但不是特别辣那种啊，酸酸的以酸辣为主，
1: 嗯，
0: 特别适合我的口味，
1: 嗯，
0: 特别开胃。
1: 那你现在只能吃酸辣素菜了啊。

0: 九月份吧，
1: 对，
0: 九月份错峰，人又少，价格又便宜，
1: 我是这么想的，
0: 是不是？
1: 九月份记得替班啊。
0: 我不认识你，你是谁？我是高磊啊，没乐高。
1: 来吧，咱们继续来看啊，也说继续还说说这个航空的一些事儿啊。根据新京报的消息呢，新修订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国家标准从今天开始呢也是正式实施了。那这份新国标主要明确了三方面的内容，首先呢是对服务人员提出了统一的一个要求啊，就是对全行业提供了管理的一个标准。第二呢，就是它围绕旅客出行的全流程细化了票务和客舱服务等四大基础服务的一个质量要求。其次呢，新标准还专门针对像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的一些群体，以及航班延误啊等不正常的情况，制定了专项的服务规范，并且呢将旅客投诉管理单独成章，明确了相关要求。那新标准实施之后，将推动民航业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品质，让大家的出行体验更加的满意。
0: 嗯，是的。好了，别忘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一个互动话题，这个夏天有哪些好事将要发生啊？这边小肚兜然就发来信息说，哎呀，生米的生日月底就要去沈阳开 party 狂欢了，太开心了，感冒都好了一半。是，好像他是去郑州看演唱会，郑州太热了，
1: 是，
0: 所以一下就给他就热懵了，就热伤风了，我估计哈。然后现在呢又期待下一站沈阳了，他说没有一张票是自己抢的，不得不说亚瑟姐姐太牛了，真的，就是因为是那个周深的生日月的活动，就是肯定我觉得比演唱会还要难抢，
1: 是
0: 因为首先他场地不会那么的大，上万人的场地嘛，二一个又是周深的，所以你想难上加难，居然咱们的听众朋友亚瑟姐姐还把这个票给他抢来了，
1: 太厉害了，
0: 我都怀疑他们家有基站，真的，他是什么手啊？
1: 基站
0: 啊。

0: 说的这些话题，比如说这夏天有什么好事发生，都和我们来聊一聊。
1: 对，那既然好像这人是不是有点来头啊？说到演唱会，这人是不是要马上开演唱会了？
0: 任素汐呀。

0: 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相关。

0: 淮南子
1: 是吗？淮南子啊 ，OK， 行，
0: 你确认吗？哇，天呀，他怎么那么厉害呀？
1: 那鹏鹏一直都这样吗？
0: 他一蒙就知道是准的，
1: 人家不是蒙的好吗？
0: 啊，他真知道啊，
1: 人家真的特别厉害。
0: 哎呀，
1: 啊，每次
0: 学贯
1: 只要这种就真的
0: 古今。

0: 西啊，只要涉及到一些私密的一些东西，大家尽量不要随意的去告诉别人。
1: 当然，
0: 哪怕是跟你关系很好的什么同学啊、同事啊等等，这些最好还不要、啊。
1: 是，咱们也防着点啊。
0: 是。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的这个高考的继续的再发预警。据北京晚报的消息，教育部近日发布了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的系列预警，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学校内部指标、助学金补贴、录取费等陷阱。高校招生录取呢，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等非正规渠道。教育部表示，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都是陷阱，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

0: 出行更加便捷。几位正在河边遛弯的附近居民连连点赞，
1: 就经常从这大运河这边遛弯，去下游这边还得上京潭路绕去，自从修了这个楼梯就方便多了。
2: 这个道建的还挺好，挺规范，今年天气也还比较好，经常过来是散散心，水质也变好了，就是一个休闲的地方吧。

0: 从革命遗存里感悟先辈初心，不同年龄的参观者各抒心声，在厚重党史当中读懂伟大的建党精神，汲取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让红色的血脉代代延续。那么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王进清发回的报道。
1: 我也来第四次了，真是我每一次来我一样的感动。
2: 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走进这座红色殿堂，在一件件文物前驻足凝视，静心感悟。退休老人李新凡在一条牛皮带前哽咽了，讲解员耿耕解读了这件珍贵文物背后的厚重历史与精神内核。
3: 这里展示的是红军过草地时任弼时和警卫员吃剩的牛皮腰带，这是长

0: 从来没有奢侈过，坚守的款项达到数百万，全部用于革命事业。
1: 一纸手稿见初心，方寸笔墨照忠魂。和牛皮腰带、长征草鞋一样，方志敏烈士的珍贵手稿跨越百年岁月，承载红色信仰，让每一位参观者在回望峥嵘历史中感悟初心，汲取前行的磅礴力量。
0: 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清贫朴素的生活正是革命者战胜诸多困难的根基。这两份手稿完整展现了方志敏烈士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品格，持续激励着我们根据红色血脉传承伟大建党建设。
2: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3: 我看到 CC 姐说，我十分想见这位导播，他真的是太厉害了。这不，刚刚呢，他出去了，转了一小圈又回来了。
4: 嗯，
3: 现在他回来了，
4: 所以能出题了是吧？
3: 哎，对喽，来吧。
4: 行吧，我这道题其实很简单，
3: 嗯
4: 啊，真的很简单。
3: 你不要这么说，
4: 真的真的真的。
3: 一般在你背后捅刀子的都是说简单的人。
4: 你得了，我说简单就是简单，我人好嘛。
3: 哎呦呵，
4: 是不是？
3: 好嘞，行。
4: 哎，嗯，我想问你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古代的这个丝绸之路
3: 啊。丝绸之路。
4: 哎，这现在不是经常还有一些这个大家沿着丝绸之路走一走玩一玩
3: 的吗？对对对对对，
4: 是不是
3: 啊？有。
4: 哎，我想问你的是，丝绸之路啊，它传入中国了很多的东西啊，
3: 嗯嗯，
4: 其中有这个作物。讲那汉代。它最先传入的是哪种作物？
3: 这还简单
4: 啊，
3: 李老师啊，导播李老师啊，你听到了吗？啊，
4: 就是简单，一听选项就觉得简单。
3: 汉代传入咱们中原的这个作物，
4: 哎，丝绸之路传入来的
3: 啊，丝绸之路传
4: 的
3: 啊，
4: 葡萄、哎、啊，
3: 葡萄，
4: 第二个棉花，
3: 棉花，
4: 啊、第三个玉米，
3: 玉米，
4: 第四个花生，
3: 花生，
4: 嗯，
3: 第一个。啊，你这么确定？第一个是什么？我都没记住。
4: 葡萄。
3: 第一个我就记着苗。第一个是葡萄啊。
4: 葡萄
3: 啊、嗯，你确定是葡萄啊？妈呀，你是中国大脑吧？你是葡萄对吗？
4: 你确定吗？
3: 那人家都说对了，那我确定啊。
4: 那就对呗。
3: 哇，
4: 厉害吧？
3: 李鹏，你这么牛，我天哪！
4: 这真的很厉害，这确实是。
3: 哇，
4: 嗯。最先
3: 下次你坐这儿，我坐外边，好不好？你来
4: 啊！最先传入的就是这个葡萄啊，然后呢，棉花呢是宋元的时候普及的，玉米、花生呢，明代的这个新航线是传入的。
3: 哦，天哪！
4: 葡萄美酒夜光杯嘛，玉琵琶马上。
3: 你再说我也不知道呀。来吧，感谢我们的李老师啊，又给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下次我一定想着都问你，真太厉害了。来吧，我们最后再来看两条哈。这边呢是这个杯杯敬自己，他说了，今年夏天我们家大棉袄大学毕业了，小棉袄高考毕业。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吗？老张、老李、老马、老刘、老赵，啊，这都怎么叫？实际上都比你小，
1: 真的
0: 啊，他们心眼都比你小。
1: 你还是那么逗，
0: 哎，来来来，喝，
1: 来来来来来，哎，不好意思啊，这个第一来晚了。第二呢，我这个头次跟各位见面，先干为敬。
2: 喝喝喝，走吧走吧，干杯干杯，来来来，走。
0: 丹姐喝，丹姐喝啊，你点点心的，你来的晚。
1: 不是，
2: 拿彩灯。
0: 来来，糖拌西红柿，煮毛豆。
2: 让您点个好菜。
0: 对，来个新菜。
2: 点一个我没吃过的啊。
0: 对，
1: 我知道你什么。

0: 把这宣纸就来了，
1: 那不如直接买去。
2: 买它不麻烦吗？你托人的简单呀、啊，
0: 搭点人情，他是不是？
1: 我是没听出来，
2: 这朋友多了好办事儿。
1: 您人卖宣纸这行业，
2: 就是我呀，倒不是做这个，我就是喜欢写字。
0: 总归来说，现在就是朋友多好办事儿，
1: 肯定肯定。
0: 你这一桌的朋友，不定你哪儿有什么事儿，求着哪位就帮忙。
2: 对
1: 对对对，
2: 我们相当于葫芦娃，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你就是老七了啊。
1: 今天正好。难得认识各位啊，
0: 甭客气。
1: 哎，来来来来来。

0: 没有，没有。
1: 哎呀，刚去的，你刚来，他刚去，你去看看。
0: 没有，您这桌人都已经走了，就剩您了，请您买下单吧。这是我今天的消费，一共2759元。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3: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有，那是那桌的
1: 前台出门是不是？
2: 我跟您说啊，真没有。
0: 这边要打烊了，
2: 这桌菜到现在还没有人给结账。
0: 嗯，
1: 不是，那我来了，我这么半天，我净听他们说，我也没吃啊。
2: 那您结账吧，
1: 我就喝三杯啤酒。
2: 所以您结账，
1: 不是你会说别的吗？
2: 结账，
1: 我跟你说，我不结。他们吃喝完了，他们让我结账，凭什么呀？我不干。
0: 您认识他们吗？
1: 我认识他们呀。
0: 那不完了吗？

0: 小院门前往来忙，
1: 你家短来张家长，
2: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3: 哪家强。
0: 这个难得一年忙到头哈，我真没想到咱们今天能有时间能凑一块儿。
4: 他那意思就是没想到他能跟咱俩能聚在一块儿了。
5: 是
0: 啊，老三老二，你们呀、真是，咱们以前我没少照顾你，我稍微大一点点了，当然是你比我小那么一点点了，也是、
5: 在学校里都比我们多待了七八年了。
0: 别开玩笑了，
5: 谁跟你开玩笑？
0: 我是上了这研究生。
4: 他倒真会给自个儿解决，他上研究生了。
5: 你别开玩笑，
0: 我学习好。天赋，
4: 你就这么说吧，你这回来你说吧，你说你借多少钱？
0: 什么整？上大一的时候，我记得你们俩才这么高，到了上大四，呼，这么高了。
4: 那这有意思。

0: 不是有点针对吗？
1: 没有没有，
2: 是
1: 有咱们这里边、
2: 休克事件大事，
1: 你酒量真的太次，
2: 聚会一次咱保证生命安全、
1: 因为什么呢，这个有一个深层次原因啊，这个还没有谈到、因为咱们三个人谁现在这个、混得比较差一点点呢，咱们说
0: 你呀、
1: 就是你老二
2: 老
0: 大呀，
2: 老二这个咱不
0: 说，
2: 哎咱不说别的、
0: 你们有意思没意思、
2: 你知道吧，这酒啊要小吃，事要多知，
1: 当然明白，就说

0: 这杯敬天吧，咱们先。
1: 那我这杯敬地。
0: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酒文化，觉得喝点酒啊可以促进感情，但是由于喝酒引发的事故也出现率更多一些了，有酒驾出车祸的，有饮酒过量送医院的，也有酒后闹事儿。那怎么办呢？在青海西宁有这么几位呢，就发明了一项所谓的免责承诺书，组织者当场宣读，要求在座的各位开始签字。承诺书就如同刚才我们所说的，本人是自愿参加聚会，酒后造成的本人以及外人一切。

0: 免责书没有法律作用，适量饮酒不劝酒，不拿喝酒衡量感情才是真的，提倡健康的饭桌文化。
1: 从我做起，
2: 从老二做起，
0: 做起。
3: 住在这儿，乐在这儿，街里街坊都在这儿。欢迎收听这个有情怀、有意思的节目《娱乐七十二变》，我是吴京。

0: 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叶鹏、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聊现在正盛的老前锋当中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品牌，就是拉夫劳伦。它能够给我们的都市男性女性，尤其是30岁到60岁左右的这个人群带来什么呢？就是我穿得很体面，同时呢，我衣服的颜色和剪裁以及放松的状态告诉你，我现在是在一个舒适的状态。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拉夫劳伦他们家在今年2026年的夏季的系列短袖，有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
2: 那为什么说拉夫劳伦他的衣服设计的是那么的老前锋啊？关键点就在于它的面料和剪裁。以这个 Polo 款为例啊，它是拥有品牌标志性的网球尾的一个设计啊，衣身呢后摆比前摆要长出1-2厘米啊，而且呢它的肩线呀非常的有特点，它是一个标准的正肩的剪裁，肩线非常的利落挺拔，显得人非常精神和干练。
1: 另外呢，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拉夫劳伦它的袖笼，那这种半截袖的袖笼呢，其实要相比于其他品牌的 Polo 呢要更加的紧一点啊。
2: 是的，
1: 又搭配了螺纹的收口，其实能够特别好的勾勒出男性的二头肌和肩部，那么对于女孩来说，穿上以后也会有一种你经常出入瑜伽课或者有良好运动习惯的感觉，
2: 有点 power 的感觉，
1: 让你的这个肩部的线条非常非常的利落。另外呢，就是它的领口，拉夫劳伦的领子，你去看，边缘平整不卷边，而且自然的立挺，不会软塌塌的贴在脖子上。所以说今天您买回去。

0: 川不会出现河边的原因。所以说拉夫劳伦他们家的剪裁，包括它的设计，包括那个一栋一两寸的长度，其实就是保证了你穿出去后显好，显得非常非常利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而且颜色有他们家非常当家的海军藏青色，还有什么呢，有黑色，有纯白色，供大家去进行选择，男女是同款的。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
1: 是的，今天我们备忘售价269块钱。

0: 的棉质，
1: 嗯，
0: 但是
1: 它是经典的朱棣网眼棉，这个也是标志性的一个面料啊，肉眼就能看到比较均匀立体的一个蜂窝状的肌理，摸上去带有一点颗粒感，哪怕说咱们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或者是在办公室久坐都不会感觉到闷热出汗。
0: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办公室穿一个利落的 polo 衫，尤其是拉夫劳伦他们家的，还是非常非常得体的。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圆领的这种基础款高支的精梳床棉，这个棉你去摸它有一点糯糯的感觉，这是因为呢它剔除了里边的短绒和杂纱，而且高支棉的优势我是感觉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它有那

0: 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群。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是党的生日啊。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辉煌的工业化历程。
1: 因为49年的时候啊，新中国刚刚成立，咱们整个工业啊，小修小补的一些工业方面的这些作坊，我们可能是存在的，小一些的工厂，或者你说有一点规模的工厂，可能也会有。但是呢，我们当时基本上就是一穷二白的状态，啊，农业国家嘛，几千年都这么过来的。随着新中国成立，从50年代一直到上个世纪末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中国工业啊，它的这种飞速发展啊，最后能够形成一个非常完整齐全的这么一个工业体系，最后呢，能够让我们的国家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啊，这个工业化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且我们做的是非常漂亮。
0: 那个时候啊，比如说在国庆大典上，这个阅兵的方

0: 教育，知道吗？
1: 特别符合当时北京老百姓的这种观剧的心态，因为呢1989年、1990年、1991年这段时间呢，咱们当时北京城的大部分的这个居民，要不然自己是工人啊，要

0: 那么这个歌曲呢，可能有一首歌，可能几首歌，一首歌的话就反复在循环播放，几首歌的话可能就轮流这么去播，
1: 随机播放。
0: 哎，播到了6:30，这个时候所有的喇叭共同的声音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开始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0: 完了以后呢，整个节目就往下推，一直推到差不多7点之前结束，7点之后下一个节目。那么整个这段节目呢，到最后停了，我记得是7:30左右。停完了以后呢，这个时间整个的这个工厂的生活和工作区全静下来了。从这个点开始，就一直到9点多，该干什么干什么，
1: 就是每天的开始是从大喇叭响起开始的。
0: 对，
1: 那是一天开始的一个背景音，
0: 没错，
1: 一个标配啊。
0: 哎，还不光是啊，这早晨起来6:30，我记得晚上可能也是6:30左右，还是这个新闻。

0: 子就是反映在工厂里面，它是一个肉联厂。
1: 哎，是谁演的来着？
0: 三个上海的演员是主演，那个名字现在我说不上了，什么什么笑嘻嘻啊什么之类那样的名字，是滑稽戏演员，
1: 哎，
0: 他们去演的肉联厂里面，一群人不愿意运动，但是另外一群人愿意运动，最后呢，愿意运动的这一批人影响了不愿意运动的那批人，最后全场大家伙一块做操，然后一块做各种各样的活动。
2: 喂，做广播操。

0: 看我哥能钱，那白天也就是泥里水里头滚，晚上也跟那老鼠狮子住一块堆儿。
1: 不是，你咋就知道我洗澡是为了郝冬梅呢？
2: 我这多长时间没去过大众浴池洗澡了，
1: 都凑合着自己在家擦擦，你就陪我去一趟能咋的？
0: 反正要去你去吧，我不去我有事儿呢。
3: 走
4: 啊。哎呀，我好像忘家里了。
3: 买，
4: 我没带钱呢。
3: 下次来。
4: 那啥，我家挺远的，我是走着过来的，要不然我下次来一块带给你，还是两张。
5: 大姐你先让一下，收来先收我的。行。
3: 那都像你似的免费洗澡，咱公家买卖还做不做了？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吧。
4: 干妈呀，哎，春燕，
3: 春燕，这你干妈呀？
6: 对呀，这是我干妈呀。
3: 哎呦，
4: 我没带彩票。哎呀，
3: 没事儿，大妹子，没事儿。哎，行行行，
6: 吴大爷，你咋回事啊？记住我干妈的脸了没？你上俩酒窝，上一个下一个，记住呗。
3: 记住了，记住了。
4: 那下回我带两张来啊。
3: 啊，行行行。
7: 这个洗澡这个事儿啊，给大家推荐的《冰下的鱼》这部电影，那个核心的事件就是老太太，她已经退休了，已经80多了，她之前是在一个工厂做教师，
8: 没错，
7: 那她想回原来工厂的

0: 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幽默藏思辨，笑过有回甘，美声开打，千面咏叹，混搭国风，视觉震撼。7月17日至26日，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双指首演。
2: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3: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4: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3: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4: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3: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2: 假如森林会说话，
3: 我们共同请它
2: 把绿色留下。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三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

0: 就不想再继续在这个家里生活了。就是为什么要洗澡，他是想最后完成一次啊这样的象征仪式性的这么洗澡之后就去找自己已经去世的老伴儿了。嗯，
1: 所以他这个所能勾连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很多经历过工厂生活工作的朋友，您可能会对这部片子有非常多的感受，有非常多共鸣的点啊，因为它确实能够反映出我们曾经的一个时代所经历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环境啊。这种环境可能你有心酸，但是你有欢乐，
0: 嗯
1: 啊，更多的呢是可能是一种对于过去自己人生中最辉煌的一个时期的这种留恋，非常好的东西。
0: 嗯，
1: 除了我们说的像这样的情境以外，其实记忆最清楚的还是我们吃饭
0: 啊。就工厂的食堂是吧？
1: 对了，
0: 嗯
1: 啊，工厂的食堂啊，一般你要说这个让孩子家属去的话比较费劲啊，因为毕竟上班的工人师傅，他打饭打完饭之后呢，他自己在工厂里面去吃饭，但是呢，他这个工厂里面也有卖一些吃的，这些吃的呢，你可以把这些吃的打回家去，然后呢，在家里吃。咱们一般工人师傅啊，

0: 肉馅他得真往里塞肉馅再搁点别的各种各样的菜啊，完了以后那么一份还带回来。我记得我在五六年前去到长春，我前脚去的长春，后脚我就去的齐齐哈尔。
1: 哦，去齐齐哈尔了。
0: 为什么去齐齐哈尔？我爸我妈是中石油的。

0: 但是你回过来看，我们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段时间，它确实是为了我们新中国的一段非常光辉灿烂的工业化文明提供了巨大的支持。这一段时间时段的这个支持，最有力的支持者就是我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个省的工人师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呢，今天我们说咱们的东三省的很多的工厂改组改制各个方面的原因，我说老的工业可能被淘汰了，新的工业可能出现了，有污染的被淘汰了，没有污染的清洁环保的可能出现了，但是呢它也肯定会一些工厂会渐渐消失，但是呢这一点我们不能忘去，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这就是我们新中国这么多年走过来的历史，对吧？所以呢，我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我就觉得我看到的每个地方都让我特别感动。
1: 嗯，
0: 我到了咱们的这个辽宁沈阳的铁西区，我到其他地方可能看的古迹，那我到铁西区的时候，我就是在这个地方看老工人师傅他们怎么去生活。然后真的有咱们的那个沈阳铁西区的工人就跟我介绍，这个地方啊，这几个，你看这一个台子没有？这个台子当年啊，这是咱们下围棋的，这几个下围棋台子上面下围棋的这个工人师傅啊，当年得过全国冠军。
1: 嗯，
0: 哎，你看那片没有？那片是那个老专家住的地方，那片楼怎么怎么样？你千万别小看了，就这一片区域住的这个老百姓，这片地方住的这个老百姓，这片工人师傅，你要说他工厂上班，那个个能拿劳模。
1: 嗯，
0: 你要说他下了班之后八个小时，因为他有加班，加班可能到12个小时、14个小时，那是义务加班啊。
1: 嗯，
0: 那么加班之外这时间，那他可能自己的业余生活，下个围棋呀、啊，下个象棋呀、啊，或者咱们说其他的这些啊，如果要说吹拉弹唱啊，各个方面音乐啊，画个画什么的，这个都能够在全国能让你能数得上数了。
1: 你看他那种骄傲哈，
0: 不得了啊，对吧？这还不光是我们一个地儿，我到了齐齐哈尔，在龙沙公园出来以后，龙沙公园我记得应该是从东南侧的一个门出来，那个地方还有卖那个特别好吃的冰激凌球的啊，特别好吃的小雪球，一个一个的，在那一片区域有夜市。
1: 夜市啊、
0: 哎，夜市啊，夜市的里侧，龙沙公园里面还有。

0: 小青雷，
1: 干嘛？
0: 我焊条没了，借我两根焊条。
1: 每个人都定量，
0: 我刚才焊错了，你就给我两根啊！快点，
1: 废物，拿走！
0: 你这都摔碎了，我还怎么用啊？
1: 艾迪比，你滚！
0: 我就借你两根焊条，你至于吗？

0: 它一个厂，那么有一片区域都留下来了。像这样的地方啊，您看到，哎呦，真不错呀！西有八工厂现在那附近有什么遇见博物馆呐、啊？这博物馆、那博物馆呀、啊，咖啡店呀、啊，什么都有啊，看的真的很多。那个是咱们当年50年代非常重要的一个电子设备，它的这么一个大型的工厂集群啊，不止一个，是一片。咱们一般啊，这种厂是带有保密色彩的，所以呢，我们有编号的798呀、758呀、几几几啊，有编号的啊，能看到包豪斯之建筑，从民主德国或者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等等等，它过来的这些东西。
1: 包豪斯是个相对专业的词儿啊，给大家解释一下。
0: 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提到啊，最大限度的能利用工厂空间进行工业生产的这么一个厂房区域建筑群。来自于上个世纪的20年代左右，它是从当年的德国出来的。
1: 对，就后来衍生出、比如说这包豪斯风格的家具，
0: 对，
1: 就是简单实用，
0: 没错，
1: 是吧？没有多余的装饰装修，
0: 没错啊、
1: 嗯，
0: 这个就实用性特别强，空间利用力特别高。
1: 嗯、
0: 所以您今天看咱们的这个798，整个它的园区有非常多的大的那个厂房区域，它里面现在布展啊，做咱们的美术展呐、哎，艺术类的展呐，或者放电影了，您就知道当年这个里面应该是不能说可丁可卯的，但是也能够最充足的利用空间放置大型的这些机器设备啊，所以呢，整个这片空间让人看起来就非常的饱满，东西也多。现在呢，其实不需要那么多这些东西了。那么像这些内容呢，在北京城呢，其实边边角角留下很多这些东西，其实呢，是给我们的整个的共和国的历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证。这个实证呢，是我们走过的工业化文明之路的实证。今天正好也是纪念党的生日，没有49年之后新中国成立的工业文明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强盛屹立于世界东方。所以呢，所有的跟这个工业化文明有关的这些东西，今天能留下来的实际上应该一直留存下去、成为我们北京城市的居民，北京这座城市，全中国各地来到北京的朋友，他去回忆或者他去认知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这段光辉的工业化历程的这么一个重要事物。
1: 其实我们亲历过工业文化、工业文明的那个发展的辉煌历程，是吧、这段历史离我们近。其实当我们回望农业文明，比如说你看一个古建、你看一个宫殿的时候，

0: 作为工业文化遗产屹立于那儿，就一路走来的注脚，我们曾经经历过，没有它，没有昨天的它，就没有今天城市的我们啊，城市的现在，对不对？那也特别感谢高深光临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1: 我是高深，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我们再见。
0: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高兴，准备听连长的安排。然而就在此时，他听说党中央发出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口号，鼓励战士们去新疆戍边搞建设。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作为山东人，魏德友当时连新疆在哪儿都搞不清楚，压根儿不知道那地方离北京有多远。但他觉得既然自己是军人，那听党指挥是应该的呀。于是他放弃了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一头扎进了祖国西北的新疆。魏德友和战士们到达新疆之后，被分到了萨尔布拉克草原。那么问题来了，那个地方真的像电影里男主角说的那样是个好地方吗？这么说吧，萨尔布拉克草原位于咱们国家和哈萨克斯坦接壤的边境地区。萨尔布拉克这个名字来自于哈萨克语，意思是岩泉。这地方虽然名字里带个泉字儿，实际上却是茫茫一大片戈壁，还是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的必经之路，号称小风天天有，大风埋人骨。冬天的时候，当地的积雪能达到一米深，等到夏天又会滋生出数不尽的蚊虫来，个头是一个赛一个的大，号称十个蚊子一

周围越荒凉。就这么生生颠簸了一个多月，他们才抵达了魏德友所在的兵团。雪上加霜的是，那天偏赶上下起了倾盆大雨，没有汽车接他们，两个人只能披着雨布徒步往30多公里外的新家走。等好不容易走到了，已经觉得上当受骗的刘景好更是彻底傻了眼。他们所谓的新房居然是戈壁滩上挖的一个地洞，洞上面只是简单的搭了一些树枝和草席，此时正在滴滴答答地漏着雨呢。而在这巴掌大

江啊。后来她才知道，丈夫小时候家乡被日本鬼子侵占，魏德友的父亲为八路军送物资抬担架，却被汉奸告密。日本鬼子把全村的青壮年抓到一起严刑拷打。魏德友当年只有4岁，他永远都无法忘记他的父亲被打得鲜血直流的样子。事后父亲对孩子们说，你们给俺记住了，长大后一定要扛枪为国。解放之后家里分了土地，全家人都感恩是共产党让他们当家做了主人，所以对

慢慢的，刘景好也学会了判断方向、天气和边情，成为魏德友巡边中的得力助手。等到有了孩子，刘景好省吃俭用给魏德友买了一个收音机，让他独自巡边的时候不那么寂寞。魏德友对这个宝贝爱不释手，每天捧在手里，这也成为了他了解外面世界变化的唯一管道。一年、两年、十几年过去了，二人依然在萨尔布拉克草原上放牧巡边，直到时间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项重大的变化悄然发生。魏德友所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01团兵二连被裁撤。按照惯例，魏德友大概率会被分到距离城市更近的连队，离开这个荒凉贫瘠的戈壁滩。一般人听说这个消息肯定打心眼里高兴啊，然而魏德友却主动要求停薪留职，继续留在萨尔布拉克草原上巡边。其实他不是没为孩子上学考虑过，但思想斗争之后，他还是决定要留下来。为什么？魏德友就一句话，这块地方不能空着，要不以前不就白守了吗？更何况他始终记得对战友的承诺。就这样，魏德友留在萨尔布拉克草原上，靠牧马放羊养活着一家老小。他和当地的守边牧民一起成了祖国边陲的一道流动防线，即便和手握钢枪的外国士兵面对面碰上了，魏德友也从来没有后退过。而除了外国人的威胁，大自然也是时不时的在戈壁滩上耍耍威风。比如说1987年的冬天，魏德友就遭遇了一次叫人后怕的险情。那天黄昏时分，天瞧着还挺正常的，魏德友像平常一样外出巡边，可等他骑着马顺着边境线绕完一圈，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好好的天突然就变了脸。霎时间戈壁滩上狂风大作，大雪纷飞，这场急吼吼的暴风雪没一会儿就把路盖严实了，再加上风吹得太过猛烈，魏德友骑的马儿都只能侧着头走。风雪中他很快就迷了路，他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拉着缰绳，耳边尽是呼啸的风声，他的靴子里不久就灌满了雪，衣服也被汗水浸透，不一会儿就冻成了冰疙瘩。在这样的狂风暴雪中，魏德友走了整整5个小时，依然找不见回家的路。最终精疲力尽的他扶着马看向四周一片

0: 人劝回去才罢休。这副倔脾气使咱们国家和邻国的纠纷少了很多，却让魏德友自己吃了不少亏。1992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就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将魏德友家的羊圈门偷偷打开，等第二天清晨魏德友发现的时候，羊圈已经空空如也。从房子往西那么一看，遍地都是被狼咬死咬伤的羊，尸体竟然延绵了几里地，那可是魏德友家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呀。而这些羊里边还有一半是别人托付给魏德友让他代为放牧的。看着一地的死羊，想到两个女儿上学还等着用钱，刘景好忍不住放声痛哭。魏德友却皱着眉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口。后来魏德友的儿女们渐渐长大，离开了草原，夫妻俩却仍然日复一日的巡边放牧，甚至后来子女们凑钱给父母在附近的县城买了房子，想让二老享享清福，老两口却因为放不下边境的事儿，至今没去房子里住过一晚。魏德友的儿子曾经问他，这里离了你地球就不转了吗？魏德友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1: 我在这希望我必须在看好，因为我说了话，我说在这守着守一辈子我就守一辈子，人一活的这一世自己要对得起良心，得想把自己对得起。
0: 他说自己说过在这儿守一辈子就要守一辈子，人活着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现如今两位老人已经年逾八十，为祖国巡边了58年，而他们的女儿魏萍也在2017年回到了这片草原。
2: 而我作为女儿来说，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

进行掠夺，日本成立了一家叫做南澳株式会社的公司，简称叫满铁。这事儿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边也说过。很快，这满铁就成为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经济的大本营。成立三年之后，满铁就派出了勘探专家，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非法探矿。

重点招募有工作经验的技术工人。最后则是大规模搜寻各类器材和设备，重点寻找那些日本和国民党撤退时掩埋隐藏的设备。靠着集体的努力，到了1951年，鞍钢已经完全恢复了生产能力，即将进入一个大规模建设发展的新时期。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之前鞍钢这200多名干部明显有点人员不足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李大章向上级打了一个报告，请求国家尽快向鞍钢调派干部，支援未来的生产建设。

竟是日本人占领这里时的两倍。国家累计给鞍钢投资了 17.5 亿元，而鞍钢给国家上缴的利润则高达 22.4 亿元。从鞍山运出去的钢铁成为了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保障，也让鞍钢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大型钢铁基地，让鞍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钢都。随着鞍钢的生产日渐兴隆，曾经为鞍钢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五百罗汉也接到了新的任务，他们又去哪儿了呢？其实早在国家调派五百罗汉到鞍钢的时候，就已经计划好了要把他们调走的那一天。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主任的陈云就亲自过问和落实了这件事儿，甚至具体到每一个人的最

时拉开帷幕，这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的工业布局，积极开发内地和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提高人民经济生活水平，同时也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为巩固国防需要而提出的伟大战略决策。为了落实这样的决策，鞍钢再次做出贡献，从剩下的500罗汉中又挑选了一批精干人才派往了三线。再往后，500罗汉大规模调离鞍钢的情况就再也没有出现了。尽管如此，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鞍钢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依然承担着为中国的重工业培养人才的任务。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鞍钢累计为全国各地输送带培了23万钢铁人才，这里面既有500罗汉这样的领导干部，也有大量的技术人才、冶炼工人，为国家的重工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也让鞍钢赢得了新中国钢铁工业摇篮的称号。有一位曾经参与援建了攀枝花钢铁公司的鞍钢人，就曾经自豪地说过这样的话。

0: 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也可以说是哈尔滨的、
3: 叫做美食。
2: 美食什么呢？哈尔滨红肠。
3: 对，哈尔滨红肠现在很多人都特别喜欢，从家里边无论是

0: 有的就写两个字红肠，是因为有一个哈尔滨红肠的质量规范在那儿管着它，有质检单位在那儿管着它。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御品鲜源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它首先符合百年以来的哈尔滨红肠的传统制作工艺，同时符合刚才我们刚才说的质检单位出具的哈尔滨红肠质量规范的这样一个标准。比如说它里边的蛋白质要很高，它的淀粉要比较少，它的水分要多少，它的红肠工艺要以什么样的传统工艺去进行制作。所以说您今天拿到手的是正经的哈尔滨红肠，同时它用的料也特别特别的好，选用的是黑猪里脊的部分，同时肥瘦的黄金比例搭配，里边确保了有这么什么五花肉和肥肉作为口感的点缀，同时瘦肉又不能少了，9:2:2的这么一个搭配，9分瘦肉，2分五花肉，2分肥肉的这么一个搭配，让这个肠吃起来既不腻，同时味道又特别特别香，同时它用的是天然的猪肠衣，所以说您吃到每一口肠咬下去以后，您那个大门牙磕一下，就能出现咔嚓这么一声，这个就是天然猪肠衣带来的红肠的听觉，而且呢，它还用了比较浓郁的这个蒜去进行味道的调整，另外用的果木去进行熏烤，所以说蒜香味和果木味，这个哈尔滨红肠特别特别具有标志性的两个浓郁味道，让您吃到每一口的肠里边体会到红肠的香味，这是嗅觉，同时您的口感上，红肠肉比较紧实，同时没有腻的感觉，还有一种肉的甜香味儿，这个是我们的味觉，等于说从听觉、嗅觉、味觉上都满足了您对于美食的享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有竞争力。
1: 哎呦，今天呢，我们这是80克一根啊，那如果在市面上要15.9一根，那今天呢，我们是主品赠品加起来11根和10根是21根，那如果15.9一根的话呢，就是333.9，
0: 这是它在市面上的销售价格。
1: 但是今天呢，我们价格是199。
0: 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就是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199，不是带走21根的，带走的是多少？42根，
1: 翻倍了，
0: 翻倍了！而且呢，每根合下来4.7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
1: 你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红肠"，您呢就可以接到购买的链接。点进去以后呢，有详细的图片供您来参考，在这上面购买也是可以的。
0: 4.7块钱，您买到的是肉肠，同时是正经的哈尔滨红肠。哎，所以说给孩子呀、老人。人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另外今天再次跟大家强调，它的生产企业哈尔滨信诚食品有限公司，用的制作工艺都是受到监管的，同时它的整个制作工艺都是保留了从俄罗斯传过来那种百年的传统工艺，用的什么俄式土炉，用的是果木去进行熏烤，而且还有二次熏烤，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红肠都是满满的肉感，同时还有浓郁的蒜香和浓郁的果木香气，这个才叫做红肠本来该有的香味儿。同时今天您还花不了多少钱，我们的组合价格特别的有竞争力。
1: 咱们连主品赠品呢一共给大家是21根，一根是80克，那市面上是15.9一根，您算多少钱啊？那但是我们价格已经是199了，但是在今天呢，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如果大家打电话的话呢，我们等于是翻倍了，21根变成42根，
0: 42根
1: 和一根4.7，
0: 只需要199。

0: 地有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0: 人类。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我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

0: 枝花卉漏雕碑，青玉万字耳乳丁文碑，白玉缠枝花卉牡丹佩，茶经梅花花叉。
1: 蒲寿昌瞅着那件花叉，茶黑色，像只笔筒，周身缠着一根梅枝，朵朵梅花却是白的，完全是巧用黑白二色，匠心独运，精工巧制。蒲寿昌忍不住伸出手去，手触到了玻璃。韩子琪拉开了玻璃门，左手在外面。

老头子很费劲地抬起手，指了指桌子上的镇纸，又指了指饭碗。老太太猜测地说：“哦，你是说这东西能换碗饭吃？”老头子点了点头，手垂了下来，就咽气儿了。他死了以后，因为没有留下遗产，儿女们都不来送葬，老太太央个邻居把老头子草草地掩埋了。发送完老头子，老太太一个人的日子就更艰难了，连饭都吃不上，这才想起了亡夫的遗言，那镇纸可以换饭吃，就拿着找我来了。他跟我说：“掌柜的，您瞅瞅这东西。”我拿在手里粗粗这么一看，颜色呢白中杂有绿斑，

镇尺，也不是什么图章，是一件钢卯。嘿，好眼力！你知道这钢卯是做什么用的吗？啊，这钢卯嘛，是古人挂在革带上的一种护符，通常用玉、金或者核桃制成，中间有孔，可以穿线悬挂。因为置于正月某日，所以称为钢卯。钢卯最早出现大约在西汉后期，王莽篡朝时禁止使用，东汉时又恢复了，但是时间不长，东汉之后又被废除，就再也没有了。所以现今流传世上的钢卯

0: 可是后来想找也找不到他了，我就只好愧领了。也许是命该如此吧，让这块钢某有个可靠的着落，免得毁于他人之手。师父您说呢？
1: 蒲守昌说什么话都让韩子琪说全了，他只有气。韩子琪全然不理会蒲守昌的神色，搀着他继续接着看。
0: 前面竟是几件西周时期的东西，扁圆形的玉璧，外房内圆的管形玉琮，半规违章的玉章，弧形的玉璜，虎形的玉虎，看得蒲守昌太阳穴扑扑直跳，眼睛快要瞪出血来，强烈的占有欲折磨着他，他的欲瘾上来了。几十年玩欲，他养成了一种古怪的性格，凡是经了他的眼，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就好像必须属于自己才能解恨，他不惜倾家荡产，豁出性命也要弄到手。在这一点上，韩子琪多么像他呀，甚至比他走得更远，陷得更深。十年之中竟然搜罗了这么多宝物，整个展览虽然规模不大，却尽是精华，仿佛摄取了古往今来那条玉河的灵魂，浩浩荡荡奔流不息，让人惊心动魄，叹为观止。而且越往前走越令人肃然起敬，简直像进入了旷古深山，汩汩如闻那玉河的源头。
1: 蒲守昌感到一阵眩晕，他不敢随着韩子琪再往前走了，他担心自己承受不了这种强烈的刺激，想到此为止，打道回府了。
0: 看了，不看了，再看，再看就受不了了。师父，您是不是有点累了？来，先歇会儿，喝点茶，我让那人准备饭，咱爷儿俩好好聊聊。
2: 不必了，不必了，我想回去了。
1: 就在蒲守昌转过脸的一刹那，那紧挨窗户的那只柜子又抖得吸引了他的视线，他不能走，那儿还有让他更动心的东西。玉珏，青玉痴行珏。他怀疑自己的眼睛，掏出帕子来揉了揉，再看还是玉珏。那马蹄铁形的东西大模大样的摆在柜子里。
0: 这东西你也有啊？
1: 蒲守昌向玉珏走去，痛苦地回忆着自己也曾，可惜呀，已经变成钱了，钱无论如何也不能和玉相比，而韩子琪竟然拥有他蒲守昌一旦失去永不复得的东西。
0: 师父，我也只有这么一块，你知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 蒲守昌的声音在颤抖，弱者的心此刻还挣扎着想澄清。

0: 回声。
1: 怎么？怎么？这就是我那一块？
0: 蒲寿昌在众目睽睽之下，脊背发冷，舌根发硬，一双充血的眼睛瞳孔突然缩小，痴痴地盯着那块玉珏。
1: 师父，您再仔细看看，50万现洋卖出去的东西，总还记得它的样子吧？这东西怎么会落到你的手里啊？很简单，我用更高的价格从沙蒙亨特手里又买了回来。啊！
0: 蒲守昌那一双锐利的眼睛顿时像被雷电击中，迸射出一片爆裂般的光芒，随即暗淡了，熄灭了。一个踉跄，他险些跌倒，韩子琪急忙上前扶住蒲守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上回书

一年来才回来呢，你哥舍不得，抱着孩子嘱咐他，我走之后你听你娘的话，不准惹你娘生气。爸爸你放心，我不惹我娘生气。哎，好孩子，回来爸爸给你买好东西吃啊。

咬着坏了，从这个破窑里肉肉蹭蹭窜出了20多个人，黑灰子抹脸，咬的勒着黑布，头上戴着头套，那玩意吓人呢，各拉刀剑过来把小轿子给包围了。还没等这些人反应过来呢，呼啦朝包围了，抓过一个拿绳捆上，抓过一个堵上嘴，都拽进破窑，把老头架出来，嘴堵上也架到破窑里头了。到破窑里头之后，把所有的东西掠夺一空，衣服全给扒下去了。一共啊6个人就在这个窑里拿刀子全给捅了，死的太惨了，老头马上就这么死了。要是这有钱这玩意儿，这危险这玩意儿，还是没钱好，这玩意儿你知道谁惦记你。老头死在窑里头，这帮小子呵发了笔横财，连那宝袋子也落到他们手里，他们跑了。直到2天之后，有人上那窑里头去拉屎去了，到那里头一瞅，哇！

谁稍微不顺自己的心意，非打即骂。跟原来的老当家的截然不同，仆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呢。那小少爷马腾飞呢，头半年呢还挺好，过了半年奔六岁走，这时候也变样，这皇室也变样，不怎么喜欢这孩子，有人把孩子就撵出去不让进屋，孩子要一闹不是骂就是打，原来哪有个这事儿，这可落到后娘手了。原来的那个老家人呢，哎呀，这老家人马福看不惯，马福偷着掉眼泪，这东家在哪等啊，哎，这舅爷一手遮天呢，这夫人当家，我们是干

他实在是看不惯，这风声就传出去。这还不说，也就是老头死的第二年的十五，这孩子六岁了，腾飞没事在舅舅跟前也撒娇玩，无意之中他玩着玩着，他往他舅舅身上一扑，突然给这医生碰了一下，觉着他舅舅这腰里头绷硬，他一撩往里一看，锃明刷亮，正是他爹腰里系的八宝玲珑带，就那珍珠带。孩子这玩意儿，你别看他小，他这个记忆力非常强。他爹临出门的时候，这带着他玩里的印象极深。现在一看落到他舅舅腰上了，这孩子就一愣：“这我爹的带子，你怎么给继承了？”赶紧把孩子的嘴给堵上了，休要胡说，本来嘛那是我爹的带，怎么跑你这儿来？这一吵吵一叫唤，黄伯正有点害怕了，过来给孩子一脚拎着塞里屋，把门关上，那孩子哭开了。内宅的丫鬟婆子仆人赶紧禀报总管，总管就在外头听着孩子说，本来那是我爹的带子，我爹的带子跑你身上来了，那是怎么回事？这话听得真真，那个袋子毛总管知道，哎呀，联想一下可坏了，此中的奥秘全都明白了。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说你没看见，你也没听见。这个事儿只要你不往外张扬，老家伙，我就不要你的命，我让你得个善终，爷爷有的是钱。你就一个老头子，你管这干嘛？嗯，再者说你报告官府了，我跟官府大老爷处的都不错呀，我都拿钱喂上了，为什么到现在破不了案？你知道不？官府都是我的人呢，我怕什么？人家是听你的，是听我的。你要告我，等于告你自己。老家伙，你弄明白点。这阵黄氏也进来了，黄伯正告诉他：“去去，把柜打开，快快去。”柜打开，拎出一个包来，沉甸甸的。

0: 这就对了，乐得河水不洗船，你讨人嫌干嘛？少管这些闲事，诗里也没你，干里也没你，这家跟你也不沾亲带故的，你放银子不要，你不成傻子了吗？拿住。另外再多给你500两，你买房买地开个小买卖，没钱了上我这儿来。
1: 好吧，就这么地了，我不管，活我辞了，你们另找旁人。
0: 哎，慢着，慢，这怎么着了能行
1: 吗？那你还叫我干什么？
0: 哎呀，红嘴白牙呀，这说完了这玩意儿不好使唤了，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理。这玩意儿带变化的，你看你此时此刻你这么说，将来你要变了怎么办呢？你拿我的钱不能白拿，你给我开个字据的。
1: 字据我写啥？
0: 写啥？这么办吧，一式两份，好吧，你一份我一份，永不反悔。你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也不准出证。出了证你要反悔了，焉有你的命在。
2: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城下了。张兴祖在徐达面前呢提出个要求来，说我能不能跟我爹见上一面。哎呦，这一下子呀，让知道内情的人心里边好是着急哟。怎么了？前文书咱说了，请张兴祖用的张九成那封信呢是假的呀，是小圣人孙坚模仿张九成的笔体写的。你这玩意儿又真他一见面，父子俩一对词儿，这不露馅了吗？不过徐达一点也不担忧。好孩儿啊，既然你要跟你爹先见一面，本帅也不阻拦。不过他公务很忙，但是你既然说了，那你们就见一见吧。梁云何在？
1: 在。
0: 拿本帅的令箭，赶紧调张九成，让他到东关与兴祖相见。
1: 得令。
0: 梁云骑马走了。胡大海此时啊离开了大伙，躲到军队里头去了。老胡扒着脚往这边看着，他想看个究竟。心说话，大帅，我看你这戏能演到什么程度。老胡一看这个徐达说的理直气壮的，心里边暗想，哎，要这么一看有门儿，哎，大概我走了之后啊，真把这张九成劝投降了。哎，你别说，这大帅就是大帅，还真有点办法。胡大海在这瞎琢磨，时间不大，就听见马挂銮铃所响，顺着城里头十字街来了一匹白龙马，马鞍桥上坐定一人呢，盔甲在身，手提画斩大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来者正是张九成。到城门这儿，中军官梁云向徐达报告，回禀大帅，张九成奉调已经来了。徐达把令子旗一甩，再看将官左右一分，哗，把城门给闪出来了。张兴祖探脖子往里一瞧，哎呦，真是爹爹呀，那还有错吗？刚想张嘴喊，再看徐达令旗一晃，哇，将官们回归本队，把城门又给封上了，想看也看不见了。徐达就说，孩子，见着你爹了吧？刚才我跟你说了，你的父亲公务很忙啊，眼下妥妥就在眼前，没有更多的时间了，你赶紧翻身回去大战老陀陀，然后你们父子再相聚，事在紧急，不能再耽误了。遵命。胡大海在人群里纳闷，这怎么回事呢？他感觉这里有毛病。那到底怎么回事啊？嗨，感情这张九成啊到现在他并没

因为徐达呀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他知道张兴祖回到滁州城那必然得露馅儿。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呢？之前就得做好准备。由于孙坚跟张九成已经交上朋友了，那么逐渐的呀，孙坚就跟张九成透露一些个消息。

的人都出去打仗去了，现在城内空虚，就剩下我在这等机会呢，我现在就放你出城。张九成一看太好了，赶紧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收拾好了超级上马。孙坚在头前引路，侯爷大哥你随我走，别的门都出不去，咱得走东门呐。张九成哪懂的，对城里的地理

艾玛把大刀躲着，秃秃搬刀头，现刀转，三愣一个枪，唰，奔张兴祖整嗓咽喉便点。张兴祖双脚点凳，往马屁股上一躺，来个金刚铁板桥，这刀又躲开了。老秃秃是个凤凰单斩翅，唰，刀又回来了。张兴祖横弹铁门栓，螳螂把大刀架出去。这三招，这算是让招。张兴祖把大枪一摆，妥妥，咱有话扯讲在当面，我可不是怕你啊，咱俩谁能耐大谁能耐小，当年你就领教了。方才我让你几招什么意思啊？我得讲清楚。第一，你都80多了，70不打80不骂，可别说我欺负老头。另外，不管怎么说，你也曾是我爹的师傅，我让你一招算替我爹报恩，今后你少拿师徒之情说事儿。这第三招我没还手，什么意思呢？归劝你两句，劝你领兵带队赶紧回去就得了啊！岁数不小了，老棺材瓤子了，你还动什么手啊你？你家小爷有好生之德，把你打发了就算了，你要再不听劝阻，我告诉你，我认识你，我的八宝驼龙枪可不认识。啊呀，欺呀，杀老夫，好娃娃，少说废话，你看到啊。老秃秃舞刀是再战张兴祖，这回就没客气的了。八宝驼龙枪好像乌龙出水，一老一少是站在一处。今天老秃秃情绪非常激动，而且他这本事兵器在张兴祖的面前还真就不占便宜。另外张兴祖的厉害呀，当年受金眼雕月轮的传授，你说怎么那么巧，就他这个枪法是专克老陀陀呀。两个人打了30几个回合，陀陀一个没留神，那大枪奔前心就来了，把陀陀吓得一闪身，躲得慢点，枪来得快点，在软肋这儿啪，连战袍带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欢迎。

0: 下午孩子放学饿了来不及做饭，先冲上一杯这个黑芝麻糊先给孩子垫垫肚子也可以。那包括上班族们这下午茶的时候饿了，我们冲泡一杯也是饱腹感强又补充能量了。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古丽美的黄芪党参的馥吸六黑芝麻糊，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话，收到手是14大包，每包是300克，每包里边有10小袋，一共是140小袋，价格是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给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
5: 请坐，
3: 欢迎诉说。

0: 完全是猎人，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意外。
1: 当时没想到一个男生会这么的细腻，是吧？
0: 对，确实没想到。
1: 哎，那信里到底写了些什么呢？那张光盘里面又是什么东西呢？
0: 他的信里面说很久不联系了，很想念我，然后还说自己大学已经读了一半了，但是现在依然很喜欢跟文字跟音乐有关的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自己个人的电台，然后把第一期寄给我，说让我听一听，提提意见什么的。然后呢，我就发现那张光盘上的标签上贴着电台的名字，那一期节目的名字，叫那年的情书。
1: 哎，听起来好浪漫啊。不过他把这个寄给你，总觉得你们关系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暧昧。
0: 嗨，那时候都年轻，不是都很喜欢这种很微妙，就是彼此

0: 这应该算是明示了吧。
1: 嗯，当时也比较无语，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所以我就只能告诉他，我说听了都是老歌，很经典。然后他又问我说，那歌曲的组合怎么样？我说特别好啊，组合都特别的用心。结果他下面说的那句话让我彻底的喷出了一口老血。
0: 他说什么了？
1: 他说，那你觉得我用这12期电台跟夏恋表白会成功吗？
0: 啊，原来不是，他只想找你出出主意。哎呦天哪，这个圈子兜的，哎呦我真是服了。这哎，后来你是怎么回复他？
1: 我说或许大概可能可以成功吧。不然我怎么说呢？我真的当时我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说。哎，其实后来恋人才告诉我，他每次给我寄电台的时候，他都会同样寄给夏恋一份，而且关键最重要的是夏恋一直没有给他回信，所以他就没有寄出第12期给他，只是寄给了我。听他这么一说呢，我也才想起来夏恋确实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而且其实就是在我们上次互留地址的那个时候人间蒸发的。然后我又回头看了一下恋人寄给我的那12张 CD， 我就发现每一张每一期的每一首歌其实都特别清新。嗯，我想想啊，歌的顺序是那年的情书，这是第一期。
0: 嗯，
1: 然后一生有你，嗯，年轻，第四期是夏天的风，嗯，天天天蓝，还有一首叫我，然后是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嗯，给你一些不给你一些，后面是你的背包，嗯，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和不能说的秘密，然后最后是孟文蔚的爱。
0: 呼，这12期节目名字你都记得非常清楚。
1: 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他每首歌的歌名的第一个字其实连起来正好是一句话。
0: 一句什么话？
1: 那一年夏天我想给你全部爱。
0: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对啊，
0: 哎，想想这个恋人还真是挺用心的。
1: 对啊，你
0: 非常细腻的，
1: 就是他喜欢的那女孩的名字叫夏恋嘛。
0: 嗯，
1: 所以夏天我想给你所有的爱。
0: 哦，哎，那后来这个夏恋跟恋人联系了吗？
1: 没有联系，恋人甚至都没有问过他，就是有没有收到这12封信，12张光盘。
0: 嗯
1: 嗯，不过就是打那儿以后，我也是很久很久没有收过恋人的信，而且最后连我们那个 BBS 论坛也关了，所以大家更加没有什么联络的平台了。后来恋人也没有找到夏恋，我也没找到他。嗯，差不多这件事情过了2年之后吧，我又突然收到了一封恋人的信。
0: 嗯，
1: 而且那张信里头也有一个 CD， 但是我听了之后我发现跟以前的风格真的是大相径庭。
0: 嗯，
1: 就是这张 CD 里面全都是英文的歌曲，而且风格也是完全的不一样了。嗯，而且在那封信里他也告诉我说，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他跟我一起听歌了。
0: 嗯，为什么说是最后一次？
1: 我也不知道，或许是我们都快毕业了，也或许是他想把关于夏恋的所有的记忆全都抹掉，重新开始了。不过特别巧的是，就在我收到恋人那封信的下午，我又收到了一封信，寄信的地址和恋人的地址特别的近，我甚至都怀疑说这两个地方是不是只隔了一条马路。而且那封信的信封也是淡蓝色的，也是边角缀着星星的，同样一个信封。
0: 哎，那是不是恋人连寄了2封，然后只是地址标的有些错误？
1: 不是，寄信人是夏恋。
0: 啊？你是说，其实夏恋和恋人这两个人离得非常非常近？
1: 没错，其实他从一开始就认识恋人，而且是在现实生活中就认识他，他们是一个学校的。

0: 早就认识。
1: 不，是一种单方面的认识。
0: 单方面？
1: 对，夏恋经常在球场啊、自习教室或者图书馆看到猎人，而且他也常常在猎人抱着篮球，买电话卡的时候看到他。他说，猎人个子不高，皮肤有点。

0: 夏恋觉得有这样一个姑娘在猎人的世界里存在，或许别的姑娘就变得微不足道了吧，所以他才会在网上假装一个陌生人去接近猎人。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其实夏恋给我寄这封信只是为了问我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他问我猎人一直爱的那个姑娘是不是你。
1: 不是，这个中间的误会也太大了吧，这个。
0: 所以你能想象我当时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有多震惊了吧。可是我真的想不明白，他怎么可能误会呢？猎人寄给他的电台的那些 CD 他难道都没收到吗？如果要是他收到了，他肯定不会误会我的。
1: 对啊，从逻辑上这个说不通啊。
0: 所以我就给夏恋回了一封信，问他当时互留地址的那些事儿。然后夏恋告诉我说，他是怕猎人发现他们俩其实是一个学校的，所以他把自己老家房子的那个地址留给了我们。那个地方特别偏远，就老家又不在那儿住，所以
1: 也就是说这个夏恋其实根本就没有收到那些光盘。哎，那你最后有没有找猎人啊？有没有跟夏恋解释这些事儿？
0: 你说的这些都没有。虽然我有很多次想跟夏恋解释，但是我都没有说出口。
1: 为什么呢？
0: 我觉得有很多层原因吧。主要是因为猎人上次跟我说他喜欢夏恋的时候，那还是2年前的事儿了。我也不知道这2年间他是不是有了新的感情。而且你看他2年后给我寄的这个电台风格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不是

0: 多了。嗯，在照片上她穿着一袭白色的长裙，然后头发就像海藻一样散落下来。她靠在一个男人的背上，把手里的手捧花高高的抛起，然后笑得特别的灿烂。
1: 嗯，夏恋也终于找到了她自己的幸福了。哎，你稍等啊，我知道该为你调一杯什么样的鸡尾酒了。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的名字叫做雪国，是由 Vodka 白干桂酒和酸橙果汁调和而成的。
1: 哇，好漂亮啊，雪国这个名字真的好贴切，酒是白颜色的，杯子边缘还有一圈糖霜，而且酒里面还有一颗绿樱桃，真好看。但是你为什么会给我调这个酒呢？
0: 你一开始就说猎人和夏天的故事如果拍成情书那样的电影一定会非常的美，那部电影呢我也很喜欢，听完了这两个人的故事，我确实觉得他们之间那种暗恋的情感很有情书的味道。情书的故事发生在北海道，我非常喜欢女主角躺在白雪中的那个镜头，而我觉得也只有这茫茫的白雪才能衬托出那份单纯而又执着的暗恋之美吧。
1: 很有道理，那就祝福所有曾经住在雪国里的人都能迎来

0: 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幽默藏思辨，笑过有回甘，美声开打，千面咏叹，混搭国风，视觉震撼。7月17日至26日，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双指首演。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继续欣赏东北相声名家名作。说到东北相声的旗帜性人物，有一个人那是绕不开的，就是杨振华。他的艺术人生啊，是不断进取不断奋斗的一生。他的名声是随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被全国

0: 没有
1: 啊，完了不是，大家听不到曲子，新写一个
0: 三十二乐曲，这是什么曲子呢？
1: 新写的叫
0: 《铁臂阿童木交响曲》。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奏什么曲子呢？
1: 给各位奏一首这个福尔摩斯小夜曲。
0: 福尔摩斯小夜曲，
1: 哎，
0: 没听说过。
1: 哎，你长见识去吧，告诉你啊。啊，听过有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
0: 小提琴没有。
1: 完了，不是没有。
0: 我说，您的会的乐器不少，咱们都知道。
1: 嗯，
0: 咱们有乐器。
1: 有什么乐器？
0: 有一台六弦琴。
1: 六弦琴了，
0: 六弦琴，不就是六弦琴吗？
1: 对呀、啊，
0: 不就是带弦儿的吗？
1: 带弦儿的，
0: 跟你这么说，
1: 怎么说啊？
0: 带弦儿的
1: 啊，
0: 我除了电线杆子全能拉。
1: 是啊，
0: 哎呀，这你带眼儿的
1: 啊，带眼儿的，
0: 带眼儿的，我除了凉皮鞋、筛子，我全吹过。
1: 嗨，
0: 你说你还有什么玩意儿？管乐，我跟你这么说，管乐
1: 啊，管乐，
0: 管乐吧，
1: 嗯，
0: 管乐我连。

0: 弦，
1: 六弦琴，它就叫六弦琴，对吧？
0: 对，
1: 这种琴确实它不大好弹。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你用笨理琢磨去。
0: 琢磨什么呢？
1: 六根弦
0: 啊，
1: 五个手指头，
0: 怎么样呢？
1: 显然它不够用的，这玩意儿啊。
0: 哎，对了，
1: 要不为什么这种琴它六支弹的就好呢？它能滑，哎，
2: 一滑就来，是不是？没听说过这个，
1: 嗯，不大好弹。

0: 哎呀，你那是大号的呢。你小孩拿个大号的不大合适吧你啊。啊，你那亲给我得了，你看。
1: 你给你换过来就换过来。
0: 哎，我看你这挺好的啊。

0: 我溜溜嗓子，你溜溜手指头，不算，
1: 不算了。
0: 好，
1: 我来这个，
0: 我看你会这个，
1: 还哪个？我这又给你来个难的，
0: 难点的。
1: 我叫你会，咱们得把弹出味儿来，唱出味儿来的。
0: 可以，来一个电影《戴手铐的旅客》插曲《驼铃》，来，
1: 你看，你看。

0: 会
1: 我不唱了，会我知道你会啊，会我不唱，你会的我不唱，我
0: 再来一个。电影《红牡丹》插曲《牡丹之歌》，
1: 来。

0: 会不唱，会不唱，反正来这个，
1: 来哪个？
0: 我要不找个拿手的，也制服不了他了。这个，我找一个，
1: 嗯，
0: 我找一个，我岳父教我那个，
1: 岳父教你那个，
2: 你会这个？
0: 来这个，
1: 来哪个？
2: 巴基斯坦的歌曲会弹吗？
1: 会，
2: 巴基斯坦的，
1: 九基斯坦都会呀，
0: 有九基斯坦吗？这个。
2: 前些日子演了个巴基斯坦影片叫《永恒的爱情》，里边的插曲你会吗？
1: 我会呀、啊、
2: 会
1: 会
0: 永恒的爱情，
1: 哎，永久的也会，
0: 飞歌的会不会？
1: 什么叫飞歌的？
0: 说的悬了，还永久的都会，
2: 你提呀、啊、电影《永恒的爱情》里边有五段插曲，你会哪段呢？
1: 有五段插曲，您会唱哪段啊？
0: 我会。哎呀，小伙儿岁数不大，问的挺噎人呢、啊、
2: 还会哪一段？
1: 对了，
2: 哎，你会弹哪一段？我会唱哪一段？
1: 来呀、
2: 啊，啊，
1: 你听着，
2: 嗯，走、啊。

0: 换琴，这琴不灵了啊！
1: 换琴，你换手都没关系，来吧你，
0: 来。就灵了，
1: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那琴你使不了吗？告诉你，
0: 没听说过，
1: 还得使你这个吗？
0: 就来了，来。
2: 手够用不？手不用，脚借给你。
0: 我要什么脚啊？
1: 弹弹吧，弹吧，
0: 至于吗？
1: 弹会哪段？
0: 永恒爱情，您听着啊。

0: 哎呀，这段是巴基斯坦影片《永恒的爱情》男主人公哈梅德大学毕业以后，他的爱人罗西为他举办的家庭宴会唱的那支歌。
1: 对呀，
0: 弹
1: 来。

听众朋友，刚才这段非常热烈火爆的录音呢，就是上世纪80年代录制的杨振华、崔福祥表演的《笑语欢歌》。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咱们过会儿见。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段，有很多相声艺术家呢曾经在东北工作过，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那片土地，同时呢也是在东北艺术土壤上成长起来的。著名的相声艺术家刘文亮先生啊，后来到河北定居，那么早先呢他在吉林工作了很多年，他的名段相声《秦香莲》也是在吉林的时候啊打磨问世，被全国观众所熟知的。刘文亮早年曾经观摩过天津的于宝林、冯宝华二位先生的铡美案。他到吉林工作之后呢，根据当地的观众的欣赏口味和自己善于学唱的这种特点，重新整理加工了，并且把名字定为《秦香莲》，因为当时评剧的《秦香莲》、京剧的《秦香莲》的电影。老百姓啊都太熟悉了，所以这个名字呢可能更有贴近性，特别是用评剧的艺术元素来组织来设计这段相声，又给人带来了新鲜的听觉感受。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刘文亮、周志光合说的《秦香莲》。

0: 我满腹的冤枉，无处杀我们呢。
1: 是啊，
0: 为什么杀我们
1: 啊？
0: 你哪来的
1: 啊？
0: 你哪个单位的、
1: 哪个单位的？
0: 谁派你来的
1: 啊？
0: 韩琦说陈驸马派我来的。
1: 就是陈世美派他来的。
0: 那你为什么杀我们呢？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杀你们
1: 啊？
0: 我也不知道。
1: 好吗？饭都不知道。
0: 反正我们驸马说了
1: 什么呀？
0: 把这码事给他办成了，说找个饭馆跟我明白明白。
1: 好嘛。
0: 那么你们娘仨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那就说说吧。
0: 秦香莲这才从头至尾给他诉说了一遍。
1: 他怎么说的？
0: 唱这么一段。
1: 您来来。
0: 家住湖广郡州府，我名就叫秦香莲，自幼许配陈世美，大比之年他进京求官，中状元招驸马他不回家转，二老饿死在堂前，我带领儿女把他找，他不但不相认，还不连很烦，连夜就把我们母子追赶，你杀我们母子。

0: 可倒了霉了。
1: 是够倒霉的了。
0: 韩琦一听，哎呀，我险些办了一件缺德事儿。
1: 好嘛，
0: 不行。
1: 怎么呢？
0: 我不能杀你们了。
1: 哦，
2: 不杀也不行啊。
1: 怎么呢？
0: 驸马回去要验刀。
1: 哦，
0: 钢刀以上得见血红。
1: 哎呦，
0: 这可怎么办？
1: 是啊，
0: 没办法了
1: 啊。
0: 韩琦仗义拔刀自刎，
1: 自杀了。
0: 韩琦死了
1: 啊。
0: 秦香莲这才拿着这口刀告到了开封大堂，
1: 到开封府去了。
0: 秦香莲把自己的经过向老包进行了申诉。
1: 哦，
0: 老包一听可气坏了。
1: 啊，
0: 好你个陈世美，早就看你不是块好饼。
1: 啊，
0: 我做官不与民当家，不如去卖烤地瓜。
1: 好嘛，
0: 王朝，
1: 干什么呀？
0: 到驸马宫把他请过来。
1: 干什么？
0: 你就说过府议事。
1: 哦，到这儿来商量事儿来。
0: 多大功夫，驸马就来了。
1: 不是，这驸马怎么这德行啊？
0: 我琢磨那陈世美也就得这个形象。
1: 为什么呢？
0: 这品质恶劣
1: 啊！
0: 家里边有媳妇，你干嘛还在外边找一个呢？你琢磨琢磨，的品质那么坏，他那形象能好得了吗？
1: 也就得这模样了。
0: 见了老包还装相
1: 啊！
0: 老包劝他认下吧。
1: 就是
0: 不认。
1: 哦，
0: 老包在劝他时候唱那么一大段。
1: 怎么唱的？

0: 了，
1: 大褂还扯了。带上来清香莲，与他对照。
0: 带清香莲，
1: 清香莲上场，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
0: 你看。
1: 相爷与我做了主，棒大。
0: 哎呀呵，
2: 怎么了？
0: 还岔气儿了，你看看。
2: 小心点啊！
1: 当当当当当当，这他列举了三条罪状。
0: 哦，
1: 骂的陈世美是哑口无言。
0: 哼，
1: 陈世美也急了。
0: 哦，
1: 好你个秦香莲，
0: 怎么的？
1: 我堂堂驸马。大庭广众之下你这么骂我，嘿，真没把你明儿几个给杀了，跑这还告我来了。休走看剑，拔出宝剑了就要杀秦香莲。老包一看可真急了、
0: 啊、
1: 顺手把手枪掏出来了，别动。接着走来、
0: 哎、别走火，你这个那时候他有手枪吗？
1: 老手枪，
0: 老手枪啊。呵，
1: 陈世美你也太不像话了、
0: 嗯、
1: 你以为这是在你的驸马宫吗？嗯，这是开封大堂。
0: 对呀、啊、
1: 现在你是被告人，
0: 哎，
1: 只有老老实实的交代你的问题嘛。
0: 啊，
1: 嗯，不要以为你的所作所为我们不知道。
0: 知道吗？
1: 告诉你
0: 什么呀？
1: 开封府掌握你全部材料。
0: 好吗？
1: 嗯嗯，派韩琦搞暗杀合同，以为我们不清楚吗？嗯，狡猾抵赖对你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0: 哎，
1: 你应该理解我们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来到开封府替驸马讲情。
1: 哦，
0: 包大人
1: 怎么样？
0: 干嘛生那么大气呀？驸马怎么得罪你了？啊，你也不能把他炸了啊！你把他炸了，我不成小寡妇了吗？再说咱们娘们都不错，是不是？往后你有什么事儿，你还得求我呢，
1: 是吗？
0: 我告诉你呀、啊，皇宫内院我可说了算，缺、
1: 哦、
0: 什么用什么，你说话啊！我给你整两条过滤嘴啊！
1: 我这走后门来了，还
0: 老包能听他那套吗？
1: 不能听，
0: 王子犯法语。

0: 包大人，您太好了，为民除害。我代表东哥，代表春妹，向您致以崇高的敬礼。我们向包大人学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文亮、周志光二位合作的相声《秦香莲》，这是当年吉林曲艺团演出的实况录音。好，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

更要精心。比如说要注重，今天就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东贡堂的驼奶富硒的八珍威化。这个威化呢，其实就是一种夹心的饼干，这个夹心可营养太丰富了，跟大家说。

0: 零防腐剂、零色素、零折剂，吃这个维化液是可以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采用的是低油低脂制作，更加关注的就是中老年人的这个需求。
1: 是，
0: 所以说我们今天把这个八珍维化饼干给您推荐上来，让您在生活当中多一个好的选择，而且。

0: 非常非常的酥的，所以说这样呢，可能对于中老年来说，您的牙口不太好的时候，这个饼干也能吃。
1: 是，
0: 而且呢，因为它没有用蔗糖的添加嘛，里边用的是低聚果糖，所以说它甜味不是那么的浓。您在家里边可以当一个下午茶去吃，
1: 是，
0: 也可以当早点的一个营养的补充。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驼奶富硒八珍微化的，一共是5箱加5箱，一共是10箱。每箱是300克，每箱里边有34块左右的这个八珍微化。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2: 而且今天在5箱的基础上呢，我们给大家是翻倍，也就是说您拍一组的话呢，给您是2组，
0: 哎，一共是10箱，199，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2: 没广告，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5: 您的消费32元。
4: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6: 张二，走观云阁啊。
4: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7: 妈，我去上学了。
8: 哎，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7: 哎呀，带了，我都初一了，还老把我当小学生。再说了，
9: 过度提醒是贴在粗心上的标签。
10: 爸妈，你们歇着，我来洗碗。
11: 哎呀，小心点儿，碗别摔了，洗洁精别放太多。
12: 水杯灌了，我不洗了。
9: 过度提醒是浇在主动上的冷水。
13: 这道题应该怎么做呢？
14: 哎呀，你看条件啊，审题仔细点啊，步骤不要跳啊。
15: 就不能让我好好想想吗？氧化还原够不够？
9: 过度提醒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16: 过度提醒就是提前指责，它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不信的质疑。
17: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18: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9: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9: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哎，不好意思啊，这个第一来晚，我这个头次跟各位见面，先干为敬。
1: 快快快，等我，
2: 赶紧喝。你点点心的，你来的晚。
0: 不是，
1: 拿彩灯。
2: 来，糖拌西红柿，煮毛豆。
1: 让您点个好菜。
2: 对，来个新菜。
1: 点一个我没吃过的啊。
2: 对，
0: 我知道你什么没吃过。开黄瓜也没吃过。
1: 我还真的没怎么在这饭馆点这菜。我们一般都是什么海参呢、鲍鱼呀、
0: 行了，就说这菜都不用点，是吧？我谢谢您，我谢您常吃这个，
1: 都特别想吃。
0: 喝，想吃啊？今儿是不是没有这些菜啊？
1: 现在有，我这个酱爆的鲍鱼。
0: 跟你说，老张，就是花多少钱我得点一回这个，真的。
1: 你要那个油焖海参？
0: 油焖我吃大虾，头一回。你这做法把材料全换了，油焖大虾我吃，油焖海参，酱爆鲍鱼。
2: 那还有葱烧鼻涕，你知不知？
0: 我要这个，我首先说要这个。
1: 好的，酱爆鲍鱼，油焖海参。还有一个葱烧鼻涕。
0: 哎，一会儿给我引荐一下你们大师傅，真的，你们大师傅一定是高人，大饭店做不了，小饭馆研究不出来。
1: 哎，对了，老张，家孩子这个叛逆期怎么弄啊？这怎么教育、
2: 啊？叛逆期怎么弄啊？
0: 哎，
2: 寄宿制的学校啊，让他好好的啊，在同学、老师身边感受感受。
0: 不是，哎，这
2: 这你这是寄宿制学校？
0: 不是，我是想说，这几位您还没具体的
2: 这几位先生啊，这以后你有事就问吧，这都神通广大，手眼通天，你要想
0: 不是
2: 办什么买什么、什么抢个座啊，
0: 抢座
2: 车位，就这种小事儿，他们
0: 几位是看错的，
2: 不是我说小事儿，
0: 不是
2: 大事儿都能解决，
0: 是我真的，
2: 一会儿留我微信。啊，
1: 行，
2: 电话互相一穿，我这都
1: 喝。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啊，是叫您哥呀、是叫您？
0: 我小林，你叫小林就行。几位具体什么公司您还没？
2: 哎嗨嗨，忘说了。待会儿还有一道炖菜，这个待会儿咱们喝完酒之后啊，
0: 不是还炖菜？我怎么不知道？那我想知道这位具体做什么工作？
2: 他呀，我跟你说，认识人特多，像那回买宣纸买不着，
0: 是
2: 找他
0: 哦。
2: 嘿，他才托了四个朋友，没半个月这宣纸就来了。
0: 那不如直接买。
1: 买的不麻烦吗？你托人的简单呀、
2: 搭点人情，他是不是？
0: 我是没听出来。
1: 这朋友多了好办事。
0: 您卖宣纸这行业，
1: 就是我呀，倒不是做这个，我就是喜欢写字。
2: 总归来说，现在就是朋友多好办事。
0: 肯定。
2: 你这一桌的朋友，不定你哪儿有什么事儿，求着哪位就帮忙。
0: 对，
1: 我们相当于葫芦娃，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你就是老七了啊。
0: 没事，今天正好难得认识各位啊。
2: 啊，甭客气。
0: 哎，来，吃，别客气。
2: 哎，说半天我还没给大家介绍他。
0: 哎，对，
2: 小林呐、实在人。
0: 哎，我是做设计的啊，
2: 设计，
0: 主要是设计是那个什么
1: 设计人。

0: 我跟你说，我不结，他们吃喝完了，他们让我结账，凭什么呀？我不干。
1: 你们认识他们吗？
0: 我认识他们呀。
1: 那不完了吗？
0: 老张、老李、老王、老赵，
1: 你都认识他们，你还不结账？
0: 你们一起的。
1: 谁跟他们一起的呀？
0: 你是里边的老大。
1: 谁说的？我是葫芦娃老七。
0: 你看看，你还认人家当爷爷了吧？
1: 谁？
2: 厦门一家餐厅接待了一桌客人，共消费2759元，但是买单的时候，客人们却相继离开。

0: 呢？
1: 是啊，还比你强点呗。
2: 他真不客气。
0: 老三、就是，
3: 你跟老大有什么客气的？是不是？没少吃咱们的，玩咱们的，花咱们的，
2: 乐咱们的。
0: 哎，都在酒里了，都在酒里了。
2: 喝喝喝！
0: 哎，等，
2: 干嘛？拦我们干嘛？怎么拦酒啊，老大？你要不能喝，你就说啊。
0: 先签一个啊，协议。
1: 你先等会儿，
2: 您等会儿什么呀？
1: 咱们这个聚会怎么还有协议呢？
2: 不牵扯租房的问题。啊

0: 以及我们啊，特别是我们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哎，所以呢咱们找个万全之策，就是说呢你可劲儿喝呢我们是不管了，你只要喝开心了，把你这失恋呀失业呀，然后、
1: 你都随便
0: 说，头两天摔了，
2: 前两天休克，
1: 你周桌都成，
2: 我都休克了，我还周什么桌呀，我
1: 不是，这我们都不管，
0: 但是呢必须
1: 你开心就好，
0: 哎，这个责任您给我们撇清楚了。
2: 我是一点都不开心，听你们俩说完了之后，
1: 不是
2: 怎么意思？
1: 谁没有点愁事呢，老二？
2: 谁没有点愁事？干嘛就非得是我？
1: 我知道你贷款贷的比较多，慢慢还，对不对？我也知道。
2: 哎，
1: 你最近、
2: 哎、
1: 啊，
2: 老三，
1: 哎，
2: 你也不看，这老大提出来的协议啊。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随便签，我签不签都行。
0: 我希望老三你也别光劝人家，你自己也要签啊。
2: 他自己那酒量你还不知道吗？
1: 我都在你后边
2: 二两闷，他一喝酒啊他就话多、
0: 话多，喝完了以后跟人家比住房比汽车，
1: 真是
0: 比这个
2: 离婚次数
1: 老二掉哪哪没有，不顺心我替他愁得慌，是吧？有心想帮帮他，是吧？
2: 那你能给钱啊？
1: 但是呢
2: 你没钱，
1: 兄弟，我现在也是
0: 也没有，
1: 是不是？
0: 轻松
2: 啊，爱怎么着怎么着。
1: 出于啊对老大的尊重，没事。
0: 来，老三，你先签了。
2: 哎、来，快点，我按着你。
1: 你看，
2: 走你，
1: 你看。
0: 老二，那你签了吧。
2: 我不签。
0: 来，咱俩按着他。
1: 来，
2: 哎，
1: 来来走。
2: 哎
1: 哎
2: 哎，
1: 好，
2: 哎，行了，
0: 行了，拿好了。
2: 老三，
0: 哎，我收好，我收好，
1: 好收好了。哎，一
2: 他怎么不签呢？
1: 不是，哎，老大，
2: 哎、老大，
1: 这没有你的事，
2: 来，咱俩按着他。
0: 哎，别别，
2: 走，
1: 走，
2: 一二，噗，
1: 好。一式三份好不好？
0: 吃菜吃菜啊，吃
1: 菜！
0: 哎，你们不喝吗？喝呀，喝呀！哎，老三，你喝呀，喝呀！
1: 来，别别别别！我觉得呀、啊，这样咱们两个人要敬老二。
0: 啊啊，敬老二也行。
2: 老二，
0: 老二是。
2: 我觉得咱们两个人要敬老大，
1: 好不好？老二，
0: 自饮一杯，自饮杯，
1: 自饮自饮，
2: 自
1: 自
2: 自
1: 饮，
2: 自饮没意思。
0: 自己喝一，自饮自饮，哎，这碰一下，碰一下，自饮。
2: 碰，
1: 你看你这酒都洒了，
0: 来，喝喝喝喝
2: 喝。喝
0: 喝呀！那什么，老三带个头吧。
1: 没听说过从老三这开始吧？都从老大这开始，是不是？
0: 我不是不想喝，知道吧？我。

0: 富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叶鹏、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说说这个茶叶质量，那没得挑，老字号用的。首先来自于福建清明前后的春茶嫩芽，所以说它喝起来口感特别特别的正，而且这个花茶做完了以后的级别达到了特级，您可以放心去喝。第二点，真正的茉莉鲜花去进行多次印制的，张玉儿他们家的这个茉莉鲜花的厂子啊，就在广西横县万亩的中华茉莉园旁边。哎，所以说他们家的鲜花用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旺，才有这么香嘛。而且是6到7斤的鲜花进行的多次引制，这样出来的精味茉莉花茶才有那个独特的香气。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老字号它用了白兰花去打底。

水军就来到了徐州，扎下了水师大营。这时候胡遵已然到了，胡遵带着人马已然过了浮桥，已然在徐州这儿城外头扎下营寨了。突然间天是越来越阴，越来越暗。那么诸葛阙的二路人马也到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天降大雪，哗着雪就下来了。天道无常嘛，是吧？天有不

鬼头天磨的呀，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唰唰唰就跟削瓜切菜一般。这时候就发现一个人，谁？此人姓韩，叫韩宗。这宗字怎么写呀？就是综艺节目的宗，乱找三这边一祖宗的宗。这韩宗是谁？当初保着长沙太守孙坚的四员老将祖茂，啊，死在华雄之手了。老将黄盖、韩当、程普，这位就是韩当的儿子。韩当这儿子韩宗归降了北魏，而且带着北魏的兵时常的打孙权，孙权特别恨他。这丁奉就发现了，呵，好啊，你还活着呢。

他马上要指挥人马进兵北魏，他认为自个儿能成功。回到自己大营之后，马上修书一封给谁？给西蜀的姜维，说你要发兵攻打北魏，我们也进兵，两路人马进兵攻打北魏，如果成功了，土地分你一半，权力分你一半。那姜维还不干吗？这封书信呢，就派人送到西蜀，送到汉中。当然跟现在不一样哈，现在这消息一传就传到了，那时候得派人送去，就骑着快马也得走几天。这朱果阙呢，就指挥人马，就准备要出兵。大将蒋琰迈步来到面前，说：“将军，您可不能打。”“为什么不能打？”“东兴郡一战已然打胜了，老将丁奉立下汗马功劳，那可不成。您要想一想，当初为什么老主就不敢过长江啊，就不敢过长江攻打北魏啊？因为北魏现在有司马懿、司马昭、司马师的势力，虽然司马懿死了，但是司马师、司马昭掌握大权，曹操统一了中国的北方，他们的势力还正在头上呢，可不能打呀。嘿，诸葛却一晃身形，蒋琰呐，你敢慢我军心吗？推出去杀！刀斧手捧着杀人的钢刀，就把这蒋琰推出去了。所以说，诸葛却这人到老了也是杀戮成性，掌握大权，想杀谁就杀谁。没有办法呀，大家伙儿全都跪下了，有人一努嘴，也不知道哪位努的，大家伙儿全跪下了，跪倒何时啊？您要知道，蒋将军为国勤劳，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请您饶他死命。得了，冲你们大家伙的份上，省得扫我的新兵的兴，来呀，贬为庶人，轰走！愣把这蒋琰贬为庶人，轰老家去了。然后他就整顿军马20万，跟老将丁奉商量，因为丁奉立了功了，是吧？而且丁奉也确实掌握着权力。丁奉现在是冠军将军，带着所有的战将

调了40000人马冲杀，在这新城的城外四座城门外列成了队伍，又冲杀这座城池。每天这么冲，每天这么打，这儿新城的东门这犄角的就有点塌了。说书迟，真事快，打了多少天呢？连扎营一直到攻城，一共都90多天了。这张特呢，就想了一主意。张特这天升到大堂，看文武官员都在这儿呢，一眼就看见了这位姓李，叫李京啊，跟我的干儿子一个名字啊。这位也姓李，叫李京啊。这京呢是北京的京啊，跟他那京不一样。李京，在，您有什么吩咐？你呀、啊。

0: 古人马归降北魏了。哎呀，有再言归降者斩，他就知道杀。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他外卖一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东，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吆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7: 哎，
3: 您这马季先生传统作品用哪一段来收尾啊？
7: 船底的活必须得热闹啊。
3: 嗯，
7: 咱们上周欣赏过马季、刘宝瑞、郭启儒先生合说的群口相声八马褂，今天咱们得来个新鲜的，请大家欣赏马季、姜昆、赵世忠先生合说的这段传统相声经典之作。
8: 我可老没见着您了。
9: 啊，可不是嘛，这是有日子了。
8: 是不是啊？
9: 对对对。
8: 您最近您红光满面的，显得那么精神。
9: 是啊。
8: 您瞧您这鼻子长得还往外这么凸着呢。
9: 废话，

0: 你说我不走，怎么了？
1: 你不走？
0: 我不走，
1: 说准了你不走。
0: 我可不走吗？
1: 不走就不走吧。
2: 这不废话吗？
1: 你不走，你不走，我走。
3: 你妈，你走，不要，我得跟他说说。
2: 他走，让他走，咱们还聊呢。
3: 你知道什么？
2: 让他走吧。
3: 你真走？
1: 我真走。
3: 你走，你还回来不回来？
1: 我告诉你，我要走，我就不回来。
3: 你真不回来？
1: 哎，
3: 脱了。
1: 哎，
3: 你妈。
2: 你给我脱下来，
0: 他穿的马褂是我的
2: 啊，他穿的马褂是你的，
0: 你看看，你看那扣都扣不上那玩意儿脖子，
3: 这我的马褂，你给我脱下来。
2: 行，甭着急，我问，
0: 咱跟这聊会儿天，他准是要走，你像话吗？
2: 我说他穿上怎么跟秃尾巴鹌鹑似的。我说您穿这个是

0: 哎，我就去了，我说大妈，那什么，我借您这马褂穿着吧。他们老太太挺热情的，好好，我给你拿去啊，一会儿功夫就拿出来了。我这么一穿，差不了多少
1: 啊，还差不了多少吧。
0: 我穿完了，我刚要走，他妈把我拦住了。马季啊，你先别走，你坐这儿，我求你点事儿。
2: 什么事儿
0: 啊？你呀、啊、是姜昆的师傅啊、嗯、啊，你老跟他在一块儿是不是啊？姜昆这人呐、啊、他有毛病啊。
1: 有什么毛病啊？
0: 平时说话呀招三不招两，净吹牛说大话呀，说的人家不信了，人家一问他，他张口结舌答不上来。以后您跟他在一块儿啊，您替他圆着说一说，别让他净生气，回家里找上我们来，我就算谢谢你了。
1: 哦，
0: 明白了吗？
1: 哦、是这么回事。
0: 这马褂是白穿吗？
1: 你冲我横什么呀？
3: 别横，是那么回事。
2: 你说清楚了，对不对？
1: 这个，人家确实是没白穿。他因为你啊，这人说话竟云山雾罩。
3: 你甭听。
0: 哎，帮忙不帮？帮忙不帮忙？
1: 嗯，
0: 帮忙不帮？
4: 帮你。
0: 还走不走了？
4: 走，你说会儿吧。
0: 哎，你说这，你让我这说会儿，对不对？
4: 说会儿，你跟他，你住嘴儿一，
0: 你马褂你穿好点，你别。
4: 我行，这个扣记不上。
0: 行了，你先穿了，我给你收拾啊。
1: 哎，
0: 您甭听他的，对不对？
1: 知道。
0: 仗着岁数大点，老说谁云山雾罩。
1: 不说你云山雾罩吗？
0: 什么叫云山雾罩？怎么我就云山雾罩？
1: 你说话没谱，一来让人问住，两来让人问住。
0: 是人家问住我吗？是我不愿理他吗？我多大学问？您知道我多大学问？
1: 多大学问？
0: 我这肚子里都学问，
1: 是吗？
0: 哎，我跟您说吧，我讲的一说出来，他们一般人听不懂。
1: 哦，
0: 听不懂就问我干嘛呀、啊？我这成问世处了
1: 啊？
0: 十万个为什么？每天我在这回答他们，对不对？我不爱理他们，我走了，所以他们说我这个，对不对？我知识丰富，
1: 是吗？
0: 上知天文，我下晓地理，
1: 嗯，
0: 对不？您还不了解？头些日子那天，我说今天准得下雨，下雨没有？您说下雨没有？您说
1: 哪天呢？
0: 下雨那天？
1: 哎，废话。下雨可不下雨那天吗？
0: 还有前两天我见着您，我说哎呦，今儿晚上得刮风，您说刮风没有？前天晚上刮风没有？
1: 刮的风刮的也不大。
0: 什么不大？

0: 可能大概也许无所谓，你明白不明白？
1: 我明白什么了我啊？你这说什么呢？
0: 我就是说这他怎么这个井怎么刮在墙外的
1: 啊？就是怎么
0: 刮墙外是井刮墙
2: 井
0: 啊？对对对，
2: 刮墙外的
0: 这个
1: 什么毛病？
0: 这个琢磨琢磨呀，他怎么刮在墙外的呢？因为他这个井以井位这，哎呦，对喽，他们家那井
1: 啊，是他们家
0: 他们家这个井啊，这个水啊浅了，它压不住了，呜，发出去了，
1: 哦，水太浅了，压不住了，刮出去了，
0: 是不是？
1: 干井也刮不出去，不像话，这都。
0: 那你说他为什么刮出去的呢？
1: 我哪知道啊？嗯，我这问你呢。
0: 你问我，我跟你说呀。啊，
1: 你说。
0: 因为什么？他刮出去，因为他这个井，这个井啊，井啊，井挂 啊，对对对对，井挂在墙外的，他这个，哎呀。这个他有点道理。
1: 有什么道理？
0: 怎么他就能刮出去的呢？
1: 就是
0: 他因为他这个他们家住哪儿你知道吗？
1: 住什么地方？
0: 北京远郊区。
1: 哦，郊区啊，
0: 门头沟那边呢。
1: 是啊，
0: 啊，他们家住着是五间大北房。
1: 哦，
0: 啊，这边两间厢房，这边堆柴火。那个小院呢，它不是用砖垒的院子，
1: 那用什么呀？
0: 篱笆串儿，
1: 哦，篱笆串儿，
0: 哎，高粱壳子、玉米壳子扎的，这么哎，这么一个小院儿，日久年深，它也没有修理，挨着地那一块儿啊，全烂了。那天赶上刮大风，呜呜，把这墙啊一吹，呜，鼓进一块来。把他们家那井呢给让出去了，呜，哎，早晨起来，他醒了一看，哟，我家井怎么刮墙外的去了？大雪花，大雪花。

0: 哪儿飞进来的？
1: 啊，没有吧？
0: 有
1: 有有！哎呦，看来马褂的作用可太大了。那么说说吧。这烤鸭子啊，怎么会飞上去的？
0: 怎么会飞上？怎么会飞的？我跟你讲这道理啊，它怎么这个鸭子它怎么鸭子它怎么不飞呀？鸭子有翅膀没翅膀？翅膀飞上来了不是？
1: 没听说过啊，这是烤鸭子，
0: 是
1: 熟的，
0: 是个熟的，熟的它还热乎呢，进来热乎气儿呜呜就起来了吗？
1: 没听说过，这都不像话，你得提出理由来，
0: 提出理由来，为什么飞上烤鸭子来了？因为烤鸭子它因为这个鸭子。哎呀，这个鸭子你瞧见过没有？
1: 这瞧见过，
0: 小脑袋啊，浑身跟小胖子似的，
1: 就跟你似的
0: 啊，哎呀，小腿啊，这个烤鸭子呀，这个鸭子它，哎呀，它，哎呀，它一使劲呐，呱，飞进来了，
1: 这像话吗？它怎么飞上去？
0: 怎么飞上？我跟你说呀，因为什么它飞进烤鸭子呢？
1: 就是
0: 因为这个烤鸭子啊，这。你瞧见过烤鸭子的吗？
1: 没看见过。
0: 烤鸭子有两种
1: 哦，
0: 一种是叉子放在里头烤，一种是勾着那鸭子那脖子，是吧？底下架上枣木啊，架上柴火往上去火
1: 烧。
0: 哎，你想这鸭子这儿勾着呢，它就够难受的了
1: 啊。
0: 是不是你底下还拿火烤它，它受不了啊。这鸭子在这儿，哎呦，这个我怎么了，我是我得罪谁了，我说哎呀，我这个我太难受了，哎呀，我出不来气，哎呦，我浑身都冒了油了，哎呀，我呀，我废了，我废了得了。
1: 好，
0: 这鸭子受不了了，它才飞了。
1: 哎呦，我看呐，你比那鸭子还难受呢。
0: 废话，
1: 到底怎么飞上去？
0: 要烤你，你说你受不了，受不了？
1: 没怎么比的，我也不让他烤。你说这烤鸭子怎么会飞楼上？
0: 烤鸭子怎么飞的？你还不明白是怎么？
1: 我是不明白，
0: 因为他怎么飞上去？他这个，哎呀，你知道我们在哪儿吃的吗？
1: 不全聚德吗？
0: 什么全聚德？他记性不好
1: 啊，
0: 不是全聚德，
1: 哪儿啊？
0: 便宜坊鲜鱼口里头，
1: 便宜坊的鸭子也飞不上去，
0: 他飞上去了。
1: 那怎么飞上去？
0: 怎么飞上？便宜坊这个地方，它好就好在它待客送鸭。
1: 哦，
0: 您打个电话，您订一只鸭子，他给您送去。啊，这个他们在那儿呢，正准备叫菜呢，啊，准备叫菜。可是呢，这个大木场那儿有一王先生要了一只鸭子，要一只鸭子呢，叫这个小徒弟给送去。怎么送呢？不是大提盒，是一个小扁担，小扁担这头有钢钩。他勾住这鸭子啊，这样扛着给送去。哎，这小徒弟扛着这个鸭子刚出门口碰见打架的了，这打架打乱打一锅粥啊，别吧别吧别吧，伤了这小徒弟了。小徒弟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打我干什么？我招你惹你了？我给人送鸭子去，你打我，我饶不了你。他想拿着扁的拽那位，他没想到后头还是鸭子呢，他一使劲扔坏了。
1: 怎么了？
0: 拿这鸭子甩出去了，啪，正落在他们那桌子上。哎呦，嘿嘿，烤鸭子啊，还没

0: 40里地，
1: 嚯！
0: 这40里地，嗯，这40里地把煤矿都挖出来，
1: 是吗？
0: 挖出来后一看，正好看见，哎呦，这个大汽车，嗯，这脑袋可太大了，
1: 有多大个儿？
0: 您瞧这剧场没有？
1: 啊，瞧见了，
0: 有俩这么大。
1: 是，
0: 哎呦，24节火车长的身子，
1: 我
0: 那俩须子跟电线杆子似的，眼睛跟探着灯。
1: 行行行，你别说了，别说了，哪有这事儿啊？
0: 我跟您说瞎话，
1: 来吧，谁知道？
0: 您问他去，您问他，
1: 他知道。
0: 您问他去，
1: 我跟你打。
0: 不知道，
1: 我说这
0: 胡说八道的，没这事。我说的，
1: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
0: 怎么回事？
1: 马褂给你了。
2: 怎么样，老纪？
3: 啊，
2: 这版八马褂听完了，有什么感想没有？
3: 嘿，别说，还真有。
2: 来说说说说。
3: 哎呀，这50年过去了，这马季先生他怎么会从那趁马褂的沦落成借马褂的了呢？
2: 嗨，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这是囊亭，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餐。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
6: 哎，
7: 您夸口说马季先生的相声作品能安排一个月啊，那传统作品之后，您给大伙儿设计个什么主题呀、啊？
6: 下边这主题啊，怎么着？先不说，我先考考你。
7: 哦，带着问题听节目。哎，这可是大老师的真传。
6: 真传什么真传？传也是我传给他的。
7: 那就好嘛，相声知识是您传给他的？
6: 不，他那甲流我传的。
7: 传染病啊，您这也忒缺德了啊。
6: 我今儿再传你一点。
7: 我不要啊，别逗咳嗽了。您呐、这说什么有什么，你看行了。逗咳嗽不是让你真咳嗽啊，您就别演了，赶紧提问吧。
6: 考考你啊。
7: 嗯。
6: 相声以什么为主，以什么当先？
7: 这还用考？

0: 啊，刘巧，你看他那动作也好，
1: 活泼。
0: 另外，那是第几场来着？
1: 嗯，
0: 就是刘巧上盒子社交线。
1: 哦，交线那站
0: 是不是？
1: 嗯，
0: 这边挎着一个小筐，
1: 挎小筐，
0: 这地方拿着一拢线
1: 过那桥，
0: 碰见人了，一边晃着这线。啊，一边唱，
1: 对，
0: 唱出来啊！巧、嗯、儿，我是幼儿，许配赵家，嘚啷滴当，他晃悠，
1: 啊，
0: 他那动作真美，
1: 哎，啊、漂亮，
0: 哎，这是舞台上的动作，瞧着美，
1: 好看吗？
0: 生活上你可别这样，
1: 嗯，怎么着？
0: 生活上不能这样，舞台上你瞧着它美、嗯，艺术加工了，
1: 那在生活里不可以这样吗？
0: 那不行，你多少看有个女同志上菜市。嗯，买两条鱼，
1: 嗯，
0: 人用马鞍给一拴，拴好了，走街上这么提了着，瞧见人了，说两句话，他晃个鱼，啊，
1: 嗯，
0: 这儿挎着筐，这提着鱼，哎呦，二婶啊，好长时间没有看见您了，您怎么不上我们家来玩玩去？那什么，今儿您跟我回去得了，回家之后我给您炖鱼吃，
1: 嗯，
0: 您，哎呦，您甭去了，
1: 怎么着？
0: 这鱼全没了，
1: 嗨、哎。谁让你抡的嘞？
0: 抡的出去了，是吧？
1: 那不能抡的。
0: 哎，这就是在舞台上动作，
1: 哎、
0: 唱腔也好听，
1: 唱腔也美啊。
0: 啊，那我给你学几句啊。
1: 刘巧，你能唱？
0: 当然能唱了。
1: 啊，
0: 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
1: 嗯，
0: 我爱他，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
1: 可真有点味儿。
0: 我爱他，能掐会算
1: 啊，诸葛亮，
0: 诸葛亮，
1: 嗨、啊，什么呀，叫诸葛亮啊？
0: 我爱他来，
1: 拉枪，
0: 他也爱。哎，我
1: 啊！你打算往哪边拐呀、啊？你、
0: 啊，我们两个恩爱爱爱比海深。你听这词儿，
1: 嗯，真好。
0: 我们两个恩爱比海深，
1: 好
0: 啊。说他们俩人感情好，
1: 嗯，
0: 俩人比海深。
1: 对，
0: 那咱俩人
1: 啊，
0: 比对儿虾。
1: 嗨、
0: 啊。
1: 二下呀，
0: 对不对？
1: 对，
0: 刘巧，
1: 嗯，
0: 这是新的戏，
1: 这是新戏。

0: 见情深。
1: 你这又来下了。
0: 行啊，
2: 唱得好极了，告诉你，
1: 这唱的是不错，唱得好，不过你这态度严肃一点。你这是怎么意思？你唱的是不错，不过你这个表情实在太惨了。
0: 怎么了？
1: 王公子落魄到关王庙了，都那样了，还跟你似的嬉皮笑脸的，
0: 有这样的吗？
2: 那我应该怎么唱啊？
1: 你应该哭丧着脸才对呢。
2: 哦，得哭丧着个脸。
1: 哎，你跟这剧情走啊。
2: 哦，那行，
1: 对不对？
2: 重来，
1: 再重来啊。
2: 哎，咱们合作。
1: 进宫。

0: 么意思这是？
1: 你干嘛呢？你这是？
0: 不是你要我哭着点吗？
1: 我让你哭丧着脸，没让你哭出来呀、啊。
0: 怎么这玩意儿这么麻烦呢？
1: 咱行了，你随便唱一句吧。
0: 足见情深，
1: 注意听我唱啊。
0: 嗯，
1: 你。

0: 要到了南城呢？
1: 南城吆起来省点事。
0: 怎么吆喝？
1: 胡辣冰糖二对，
0: 这就比较简单了。嗯，要到东城呢？
1: 东城东安市场摆摊的
0: 啊，
1: 他那没有胡辣字，
0: 那他吆喝什么呀？
1: 吆喝起来这味儿
0: 啊，
1: 刚站得呀，
0: 哎，
1: 刚站得的，
0: 都在玻璃盒子里装的。
1: 哎，
0: 要到了西城呢？
1: 吆起来比较省事
0: 啊，怎么吆？
1: 就俩字儿，
0: 嗯，
1: 胡辣。
0: 这也省
1: 啊，
0: 这是西城，
1: 北京叫冰糖葫芦，
0: 糖葫芦。
1: 到天津不叫糖葫芦，
0: 啊，要到天津叫什么？
1: 到天津叫糖墩儿。
0: 大红果的糖，
1: 哎，吆喝起来最省事了。
0: 是啊，
1: 就一个字儿
0: 啊，
1: 墩儿。
0: 完了，这就
1: 完了。
0: 那这更简单了。
1: 哎，这就是那卖糖葫芦的
0: 这样吆喝，
1: 还有一个卖花的，
0: 啊，卖花的吆喝也好听
1: 啊，玉兰花、晚香玉。
0: 是啊，
1: 啊，吆喝起来好听。
0: 怎么个味儿？
1: 这味儿，
0: 嗯，
1: 玉兰花。
0: 咱们北京是这样吆喝、
1: 啊、是吧。

0: 先学那个硬调的、啊、
1: 硬调的，
0: 比如说这是一块白布
1: 啊，这是白布、啊、
0: 吆起来是这味儿，
1: 怎么个吆喝法？
0: 哎，这块本色白，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那么白、嗯、它怎么那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
1: 这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
0: 啊、怎么那么白、
1: 哎、
0: 它气死头场雪，它不让耳露霜，压碎个父心的羊白面了吧，
1: 对，
0: 买的你老家里就坐北脸去吧，是金洗有金晒，那么金铺有金盖，那么金拉有金拽，那么金灯有金踹
1: 啊，这人怎么回事？
0: 吃饱了撑的。

0: 人。
1: 是啊，
0: 不管个儿高个儿矮，
1: 嗯，
0: 您迈步那大高个儿一讨，
1: 哎，
0: 也五尺，
1: 那上算了。
0: 小矮个儿五尺，啊、
1: 这回再拽胳膊，那更不够。
0: 是啊，
1: 嗯，
0: 这种迈步的他要晃
1: 啊，要晃。
0: 比如说这块布头值一块钱，
1: 他要多少？
0: 先给你要五块，
1: 差这么大黄，
0: 慢慢往下落价。
1: 是啊，
0: 落着落着，你觉着便宜了，你买了，
1: 买去了，
0: 结果你上当了。
1: 那还不上当？
0: 哎，
1: 哦，骗人！
0: 我给你学学这种卖布头、啊。
1: 哎，您学学这个。
0: 可是你得帮帮忙。
1: 我怎么帮忙？
0: 你当个小伙计。
1: 小伙计。
0: 哎，你得说话。
1: 说什么呀？
0: 在我让价的时候
1: 啊，
0: 你说别让了，
1: 啊、
0: 赔了瞧本儿。
1: 哎，这我行。
0: 行啊，
1: 这我会。
0: 来来来，试试啊。
1: 你要吗？
0: 站着一点。
1: 可以
0: 啊，哎
1: 哎，赔了
0: 啊，还没让价呢，
1: 啊，我这还冒场了这回，您吆喝吧。
0: 哎，这块吆喝减了半，不要那么一块儿，有来这么一块儿，这块儿那块儿叫打不相通不一样儿的，
1: 是，
0: 像刚才那么一块儿
1: 啊，
0: 那叫得过去。

0: 老太太叫猫的花样肉啊，折吧2块钱，
1: 对，
0: 去2毛，让2毛，
1: 哎、
0: 你给1块6，去1毛，让1毛，你给1块4，再去2毛，你给1块2，再去2毛，你给1块钱，折吧1块钱，去5毛，让5毛，
1: 剩多少？
0: 白拿去了，
1: 没了。
2: 二婶儿啊，
3: 啊，
2: 您今天选这两段那还真是仿学类作品中的精品，哈哈，
3: 你不用这么卑躬屈膝的哈着我说话，
2: 我这不是怕您抽风吗？
3: 那是吓唬你的。嗯，好着呢，好着呢。哎呦，
2: 改留招了。
4: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

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南四环大红门桥西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北二环西直门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机场二高速平房桥东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西四环四季青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东四环四元桥西北向南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请注意避让。东五环平房桥南侧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西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

0: 边。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再次聚焦一下呢？因为会发现每每大家去到红螺寺玩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要吃到那边各路沿路的各种美食，而且最近在那儿又新开了一个特别好的酒店，特别好的饭店，所以特别想安利给大家。如果大家对于怀柔的各种美食美景有您还想分享的一些点，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到我们本期的视频，而且跟我们可以互动分享一下您觉得在红螺寺周边的吃喝玩乐您觉得最好吃的美食有哪些。提到美食肯定就不得不提咖啡了，所以怀柔这么多家咖啡店，您最看好哪一家？您觉得每次去必打卡的咖啡店又有哪些？也欢迎大家实时的跟我们互动一下。除此以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欢迎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群或者进群就可以加入到粉丝群里了。每周有特别多的推荐安利和福利，每个月还有两场线下活动都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解锁各种各样的吃喝玩乐。朋友们赶紧行动起来吧，好吧。今天呢我们赶紧有请出来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了。之前啊他们家的大厨来过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分享了这个他们马上和即将登场亮相的一些菜品。那现在呢应该也是营业了好一阵儿了，对不对？不知道状态如何。来吧，先掌声邀请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北京怀柔松苑酒店四外松间的总经理品牌创始人沈明刚，欢迎沈总。
1: 欢迎。来，沈总可以对着我们的话筒稍微近一点跟大家打个招呼。
0: 稍微有点远。
2: 好，
0: 来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0: 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有点紧张，因为第一次来我们直播间，不过没关系，他们家的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那个景致真的特别适合大家去拍照打卡。美食也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时间之内跟大家一一的解锁清楚。除了沈总以外呢，还有现在马不停蹄赶过来的我们的本真咖啡的主理人和创始人杨帆，杨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等他待会儿到位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再安利一些这个咖啡呀，安利一些这个他觉得在怀柔打卡的一些美食，好不好？首先问一问我们的这个沈总吧，是一直在怀柔工作吗？还是说因为这个酒店哎部署在怀柔了才过来忙这一摊事儿？
2: 一直在北漂，一直在怀柔。
0: 啊，您是哪里人？
2: 我是安徽滁州人。
0: 就是一直都待在怀柔去扎根这片土地，想要创造更多的这个美食美景呈现给大家。
2: 对，一直在怀柔做旅游，应该做了有快将近30年了。
0: 这么久了。
2: 对怀柔这山山水水我也特别了解，也特别有情怀。
0: 那这个松苑酒店算是您开的第一家店吗？
2: 松苑酒店是我们和投资人合伙的一家打板的一个店。主要呢是做生就是健康和疗愈主题。因为现在整体市场这个应该比较内卷，因为曾经我是在这个五星酒店刚下来一年总经理，想做自己的品牌。松苑
0: 那为什么想着取这个名字呢？松苑
2: 是到了松苑这个这一块风水宝地。咱们松苑坐落于在朱雀山，就是红螺寺前朱雀后玄武嘛。其实朱雀山这个宝地啊就是红螺寺的南大门啊，你可以引为咱们家那四合院的引为墙，可以这么去理解。所以它这个位置很核心很重要，如果不是中间修了一条路啊，它就是在古时候就红螺寺它是一体的。所以整个进了以后啊跟走进红螺寺没什么区别，能量场特别好。有机会两位主任可以去体验一下。我到了这个松苑，这个之前叫朱雀山嘛，看了满院的松鼠，我感动的要流泪当时所以说取名呢必须要起一个带松的。这个特别有一棵宝塔型的松，它应该有几百年的感觉，很粗。像一棵迎客松的感觉。说看到他呢，我就在那站了愣了一会儿。当时这个因为还没有拿下这块地，当时心里就非常的喜欢，爱惜。我说这个，所以起名后来我们以松为题，因为整片占地面也是22.8亩，所以上面大概有70%是松林。所以经过这次我们的庭园改造、禅意小院打造以后呢，把松都露出来了，已经的一个修剪，就很自然的一种。就是这个松林很自然很美，到那以后气场很足，不开心的可以抱抱松啊，这种感觉对话那是非常好。所以松苑呢我们取名呢是山上有棵松， 其实是跟这个松还是有关。
0: 是，大家不要理解为是。

0: 那是松林的那个松字啊，它的那个松是上面一个山字头，下面一个松。
1: 所以借这个广播一下，我们好多客人经常走错，他说你这导航导不到啊。哦，他们最后发现他写个松树的松，但是我们松月呢是上面加一个山字头。
0: 嗯，
1: 哎，所以说取自山与松呢，是点这个叫依托咱们的古松参天自然环境。
0: 嗯
1: 啊，这样呢就是松的坚韧不拔，泥泞自远，还有。

0: 传达酒店坐拥一方这个以自然的这个造景，营造出呢这种静谧松弛的这种空间，回归本真。所以这块主要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一个番外名的叫这个叫这个三体，
1: 三体
0: 是祥和和平静的意思啊、
1: 哦
0: 因为我们做这个空间跟松和跟这个红河寺正好相应，山上起伏山下，给他们这个一片宁静祥和的场地，让他足够时间与红河寺链接，
1: 嗯，
0: 因为有。

一个禅静的道场，所以我们在这个在取名和定位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按照这个给红螺寺做配套啊。咱们隔壁还有科学城，还有好多科学家，对吧？或这个除了这个我们。 这个他们在这个研发的过程中啊，可以有个地方能喝杯咖啡，能品一杯茶，能够做一次文化活动，颂钵疗愈啊，这些整个我们把文化活动聚集到这边啊，所以松苑的定位就是根据它依山而起，依红螺寺的千年文化底蕴而成立的，加上我。

0: 的饮食，这一系列接下来都会跟大家慢慢的在呈现，
1: 对
0: 啊、呈现。所以苏院的使命不光是卖饭，卖一个床板，它应该是是给咱们人生的这个身心的空间，跟结合红螺寺千年的这个文化底蕴，要让我们都回归到自我，回归到本真。
2: 谢谢
3: 真厉害、
1: 已经 Q 到了我们新来的嘉宾，
3: 他帮我们串了一下。
1: 对，
2: 感谢啊，
1: 是。哎，说实话啊，就一开始听到松院的时候，我也以为是松林的松，马上脑子里面想到的就是风过松林，水漫青苔哈，就会觉得好像充满禅意的一个地方。但这么听完，其实也差不多，它依然是会给大家在现在整个时下比较焦虑的这样的场所，希望给大家一种疗愈的感受，一种相对静下来的一种感觉，对吧？
0: 对，我们的空间，您到我们那个大厅以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声喧哗。就没有去制止他们，就是自然会形成那种氛围。都在那一杯咖啡一杯茶吃饭，都在就听不到声音，几乎听不到声音。没有抽烟的。所以这块就是他那个整体环境，我们是主要是没有过度装修，哎，做减法，
3: 回归本真，
0: 对，
3: 本真回归自然，
0: 回归本真，回归自然。
1: 来吧，那本真的来了，
3: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本真的创始人杨帆杨总。
4: 大家好，我是本真咖啡的创始人，我叫杨帆啊。你好，沈总。
1: 是这个。杨总的朋友圈我经常观看，你太忙了。
4: 对，我今天特别对不起，因为我今天这路线就很。

0: 杨帆杨总呢也特别特别感谢，也特别的厉害，对本次活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赞助啊。我们这个活动里面，无论是对于咖啡团的这个鉴赏和评委的工作，还是说像松苑这样的朋友这样的这种合作的关系，商家其实在怀柔是涉猎很多的。
1: 是的
0: 啊，能不能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您当初是怎么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来的呀？
2: 啊，那首先得感谢87.6北京文艺广播。官方一点是吧？但这是事实，确实是啊。那没有这个北京文艺广播，我也参与不了到这个怀柔的村咖这个文化里面去啊。就是这样，就是最重点的，没有其二，只有其一。
0: 哎呀，真是。那您看，您已经做咖啡做了这么多年，而且也给这次活动也赞助了一些咖啡。我也特别想问问您，就是咖啡体验团的这个评审标准到底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们考核一家村咖，
2: 好。
0: 到底怎么考核？他觉得哎，

0: 咖啡的科普了啊，
1: 是的，
0: 但出于私心，一会儿我还得问，真的
1: 没关系，有新进来的朋友们还是不知道，
0: 哎，真的还是得做做这个介绍。你看我做了这么多期的这个咖啡品鉴，包括跟我们去教学，我依然买不明白。前段时间买完又踩雷了，花了挺贵的钱买的咖啡豆就扔到那儿不好喝
1: 啊。那下次我送你本真，
0: 哎，
1: 买本真，
0: 你看，
1: 原来你是这家伙，这。
2: 可以喝本真，下次喝本真，因为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讲，但是可以喝本真咖啡。
0: 对，一会儿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确实是挺重要的一点。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走到怀柔，你看，包括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听众朋友就已经在抖音直播间就说了，说是去这个怀柔就得去红螺寺，
1: 对
0: 啊，说是个南普陀北红螺啊，然后说你一定要在红螺寺的这个秋天去关注一下。所以其实你看它的这个风景和环境相辅相成，就会让大家对于这个地方有很深的感受。
3: 对，
1: 反正我觉得欢迎大家多多去怀柔玩吧。跟刚刚丹丹的说的一样，哪怕我们给大家科普了这么多次关于怀柔的美食和咖啡或者美景也好，也非常乐意的跟大家就是一遍又一遍的案例和推荐，因为确实是不错。那么我们也跟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也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万象生活自在怀柔的这个项目，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联合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旅游行业协会共同发起的万象生活自在怀柔的活动。而且就在7月4号这周六，我们这个万象生活自在怀柔文旅焕新嘉年华将会在慕田峪长城景区入口广场举行。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从春天做到夏天的这一系列的活动将会在这周六做一个圆满的收官和收尾。上午呢，就会有项目的成果发布，还有各个体验团的代表分享，比如之前说的什么跑车呀、机车呀、瑜伽呀、亲子啊，像杨帆总他们带队的这个咖啡团啊，还有美食团啊，不知道我们松苑酒店是不是榜上有名啊，这个送的这个代表菜也敬请期待一下。还会有一些荣誉的表彰、专家的点评，还有重要的发布集中亮相，回顾这八组体验团近百天打开怀柔的探索旅程。当然全天不只有这些内容，舞台区还将带来怀柔的特色的美食品鉴，包括手冲咖啡的互动、摄影作品的赏析，还有少儿走秀、活力小轮车、趣味骑行、瑜伽互动、摇摆舞表演、市集商户互动等等非常丰富的内容。关键是您去现场还能够打卡，比如说这个怀柔的特色市集，有本地的特产啊、怀柔的礼物啊、怀柔的文创啊、咖啡啊、冰淇淋啊等等各种各样吃喝玩乐的内容，就是让您不止看表演，还能够边逛边尝，还有边玩边买，把怀柔风味带回家。可以说从咖啡美食到骑行摄影，从亲子机车到瑜伽跑车，这一天怀柔不只是目的地，更是一种可以亲近参与的生活方式。如果您本周六有时间，真的

0: 的苦也没有那么的腻，因为其实你想想，它有的时候用那个原材料的话，有的时候会比较腻，它那个就没有那么腻。
1: 哦，丹姐是还挺喜欢喝这个 dirty 的。
2: 对啊，
0: 嗯嗯，
2: 好喝啊，就是因为就像那个范总说的一样，黄油 dirty 不只是黄油啊，就是 dirty 这种品类，它就是很容易做的厚重。
1: 嗯
2: 啊，就你喝下去，你就会觉得，哎呀，一口好像你说它不好喝也不是，但是就总觉得。它
1: 差点意思，
2: 对，它有点太沉了，太腻了，就不太让你往下喝。
1: 嗯、
2: 但做的好喝的 dirty， 哇，真是，就是你那，对你那一口下去，你就会觉得好像把这个云朵给吸到嘴里面了，然后那种非常顺滑，
1: 嗯，
2: 那种口感就很好喝。
0: 回头咱也
3: 说的我都想喝了。
1: 来吧，
3: 特别脑补。
1: 如果大家伙对于怀柔的这个 dirty 啊，不止 dirty 吧，您这个对于怀柔的特色咖啡店有印象的，印象极其深刻的，想要安利和推荐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的直播，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在第二时段接着和您来仔细的聊一聊关于刚刚沈总提到的，他们这个禅意十足，包括这个空间非常非常的静谧。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充分说明我们的朋友们都已经很熟悉杨总了，热爱生活的杨小帆，欢迎大家去关注一下。沈总如果有个人的这个账号也可以告诉我们，让大家多多的了解和关注一下。来吧，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依旧是我们从春天聊到夏天的非常非常重磅的一个活动，叫万象生活自在怀柔。非常期待大家能够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打开怀柔的一万种生活方式。今天主要给大家聊的是红螺寺周边的一些美食和美景，包括其实也远不止于此啊。我们以红螺寺为出发点吧，可能很多大家去怀柔打卡的地方，可能红螺寺可能是最主要的一个地方。当然，怀柔除了红螺寺，还有很多一些可能角落里的，或者是临近河边的，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有朋友已经提到了这个相关的咖啡店了，除了我刚刚说的这个合音咖啡，不得不提红螺寺边上那个 TM 咖啡。也有很多人觉得去打卡过，我还没有去打卡，但是我已经收到了他们的非常有独特性的这个文创，就是一个葫芦。

0: 深刻，就是那个有一个80年老房子里面那个咖啡厅也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上他们家呢，我就感觉回到了以前的我姥姥家。那个房子就是平房嘛，最早以前的时候，很早以前大家都住平房，然后那个里面的环境，它在有一个古树上面也建了一个小房子，
1: 古树上
0: 可以在里面喝咖啡，也挺有意思的。那个真的值得大家去打卡，就是你最近心情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可以
1: 上上树
0: 待上一天，就立马就安静了，就属于那样。
1: 哎，您刚其实也提到了村咖这个概念。

0: 那个50%的客房，现在可以租。
1: 那是剩下50%还在完善当中。
0: 再有10天收尾
1: 啊、
0: 但是现在我们那个位置啊就非常适合、我们还有山顶咖啡。
2: 就是、山顶。
0: 对，我们本来朱雀山，
2: 我得赶紧去。
0: 我们松苑酒店就坐落在朱雀山上。所以说在那个位置呢，正好回身一看，就是我们红螺寺。它最核心的这观赏点
1: 全景
0: 叫松下观山
1: 哦，
0: 但这名字还没起好，这个听众朋友可以起个名字帮忙是吧？
1: 来开始吧，征求名字了，
0: 咱们可以赠送啊，什么客房啊都可以。
1: 哦，这个好啊，是吧？快点，
0: 那个角度，朱雀山我们刚说了是咱们这个红螺寺南大门
1: 啊，
0: 说回身一看那个位置最佳角度，我做了几个观景平台，大概能容纳40-50人吧，完了分别做了5个。这样在上面你喝咖啡、喝中式茶、都可以、回身一看看着山发发呆，我觉得非常好、非常滋养自己的身心，
1: 是
2: 立马我就脑补了一下那个画面，
1: 对，
2: 真的是有那种感觉，
1: 感觉很平静，
2: 很静谧
3: 啊，就是有中式的感受，然后得有那种很疗愈很安静的状态。
1: 这可以，那个如果有公司希望团建的话，这是另一个不同风格的团建风格和方式。
0: 我们还有会议室可以配套
1: 啊、
0: 客户需求，比如说
1: 颂
0: 钵呀、疗愈呀、瑜伽呀、冥想，我们都有老师，这样可以根据客户定制就好了。
1: 就是整个松苑酒店其实是在7月底将会全面的对外开放。
0: 对
1: 啊，
0: 现在目前也可以用中餐西餐咖啡茶、完了客房有一部分也出来了，
2: 对，本人咖啡已经上了、我看到了、
1: 您看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咖啡啊，丹丹也提到了其实现在咖啡挺难的，都挺难做的，因为选择多，大家筛选信息其实作为普通消费者他确实有一点点难以分辨。松苑酒店肯定它不是说主打这个咖啡为特色，但是里面也会包含咖啡，对不对？现在给大家呈现的咖啡所有的这个都是本真咖啡的内容。
0: 本真咖啡占到70%，
2: 谢谢啊。
0: 剩下还有30%是我们去山姆超市，因为我们家的这个米面油啊这些基础调料是在山姆供货，所以其中我那天看，哎，有一款豆子也挺好，完了试喝了一下也挺香，味道很好，完了我又进了一部分山姆的豆子，因为啥，我主要餐饮整个空间不是健康和疗愈嘛，主打一个就是从产品可溯源，所以这块想未来达到胖农来的模式，就过一段时间大家可能经过半年的这个对我们松苑了解以后呢，在明年时候可能就盲选了，所有的菜品都能溯源，现在目前达到70%可以溯源，但未来30%还需要我去逐步去找，为了走捷径，所以就近松苑山姆超市呢我们已经对接了，所以这样呢就是把保品质保安全同时健康和美味，
2: 对，
0: 这是我们做的初心，初心不改，就是我们也叫本真，但没想到他俩本真非常合适，
2: 是
1: 理念一致了，
0: 对，理念一致，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咖啡呢在好多就是恋人呢、情侣啊，还有这个祈完福求完姻缘会在那块，因为我们的空间比较大，跟对比 TM 可能他们比较专业做咖啡，我们的空间呢比较大，离它大概有30米吧，整个这个那个感觉山上山下它感觉不一样，后山就是我们有22.8亩的这个松林，所以整个感觉这个环境非常的优美，禅意比较足，配上我们的音乐啊，这调调很够，所以有一些单身的还在那有时候还流泪呢、我一看要不要去帮忙啊，我说这忙不要帮了，好像是自己做了很久，好几次，有意思。
1: 就是想与自己有一个足够的空间、足够的时间去与自己对话的话，确实松苑酒店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对，不必打扰的这种感觉。
3: 你看看，就是我跟七七两个人一直在想，我们要去这个地方，我就代表你说了啊，我感觉咱俩应该想的一样呢。怎么能让自己安静下来？这件事情
1: 首先得保证一分钟之内先闭嘴一下。
3: 哎，别说话，
1: 有可能一气哇，
3: 就
1: 你快看，
3: 不是有一些朋友他不说话，他是能进入到一个这种比较冥想，然后比较这种真空的一个状态。我跟琪琪这一分钟不说话就有点焦虑，
2: 咱们都是一样。
3: 范总也说这。 不能关 WiFi 呀，对吧？所以其实倒反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就是我们更多在以往的节目当中还真的

0: 是跟大家一直在说我们到怀柔如何去吃喝玩乐，然后让你把这个快乐去释放一下，但你其实想一想，在这种大自然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之下，有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完全不同于城市的感受，去放松，去疗愈，去少说话，可能也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哈。
1: 哎，那沈总，现在已经有一些客人是已经入住了，对不对？
2: 对。
1: 那这一类的客人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啊？就是现在面向的这个客人群体。
2: 现在客人一般都是他对这个有一部分禅修爱好者，比如像一些咱们这个白领人群，还有一些这个一般这个做公司的压力比较大的，他就是从我们网上一看，就愿意去这个空间和环境的，这样暂时是比较匹配的和适合的。还有一些摄影的爱好者他就能出片，咱们那个特别有天气那种云多的时候特别美因为背景就是红螺寺，
1: 这得下一点点小雨，
2: 云
1: 雾缭绕的，
2: 还有荷花，这种感觉拍出来特出片。所以目前来到松苑的人是喜欢的，真喜欢。反正只要不在意价格是可以的。
0: 这么一说有点打鼓了，
1: 这么一说是不是有点贵？现在普遍大概
2: 我们现在是这样，是我们在这个现在出来的松径。这个松苑石径完了有10间客房，其中2间是带泡池的，带私汤的，那8间呢是，有过去那个老房改造，老房梁那个感觉，比较一到里那个空间感就比较这个有禅意，完了这边呢就是我们每间房特别好，都能看到山，对，因为我们在山上，
1: 山景房，
2: 对，真的山景房，所以我们用的东西呢都比较给力，应该说，我们床垫都是等于是零压。记忆床垫
1: 品质都是在线的，
2: 互不打扰。这个大床你在这边蹦，我放隔壁放一杯水都不带洒的，是真的啊。要这个意思，
1: 朋友们，下次我去住的时候我给大家测试一下，
3: 两个床垫是不是好像
2: 一个床垫，
0: 他现在有一种那种床垫，就是
2: 我这独立弹簧

0: 未来我们可以卖床垫的，所以说我们床品选的比较好。包括家具我们都是实木的啊，配一些脊骨的一些茶具啊，这些我们在用料上，包括我们洗护的这方面都是贴肤的，都在有考虑。因为我做过外资，做过喜来登，做过晋江，所以这块我们呢都是超五星的配置。所以除了环境好以外，我们的品质都在线啊。
1: 哎，你知道就刚说到这个床品这个事儿，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你出去玩的时候，或者到这个一些地方去旅游，你会发现其实晚上睡觉的这个所有的床品很重要。
2: 是的，太重要了。
1: 对，刚刚有提到说是这个床上这面和那边不压有什么，我跟你说这个我我都语塞了。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你看比如说你跟你老公两个人一块儿出去啊，你白天如果他那个床不好的话，那个品质一般的话，你身边那个人啊，他翻个身你这边就跟着动，你但凡睡眠轻的人他就很受影响。
2: 而且
1: 你刚说我觉得特别，
2: 我很在意酒店的枕头，
0: 我们有好几种供你选择，
1: 枕头高了低的都不舒服。
2: 就是我就是断定那天晚上睡得好与不好，那个枕头我觉得非常之关键。
0: 对，我们有枕头的一个

0: 吃睡，
1: 我可以。
0: 完了这个，会给你一张表，
2: 还挺贵的呢。
3: 对对对，还来了一个新的，
1: 对对对对对，
3: 特别高。
0: 嗯，专门查问题的，
1: 是
0: 啊。从灯啊，完了包括空调啊，整个这个。
1: 那我还得再学习一下，对他们非常专业。我看网上有招募的，嗯，
3: 试睡师。
0: 下次邀请三位做试睡。
3: 试枕头师，
1: 睡完之后琪琪说。
4: 哇，
1: 这睡得好！
4: 我今天和丹丹非常不错，蹭的咖啡机又开始可以蹭一碗这个住宿了。
1: 慎重，找我们两个人玩会儿。问题是啥啊？都挺好啊，白睡
4: 两头猪的。
0: 反正去好多那边都感觉睡得特别香，因为它那个负氧离子也高，
1: 对，
0: 再加上床垫比较保姆式的，阴暗式睡眠，它非常好，而且整个山庄它比较静，
1: 非常好，
0: 所以这块就是这个一晚睡眠绝对值得体验的，欢迎两位去啊，
1: 也欢迎大家去啊，欢迎大家先。

0: 不过还是就是那个酒店的他每个房间可能把价格拉得比较开的话，就是什么样的朋友有各种需求他都是可以满足的。
1: 对，还有商务洽谈的，还有两个小院也特别好。有一个在
2: 什么的。

0: 去现场听到哈哈哈，
1: 哎，好不好？真的非常欢迎大家去跟着我们的脚步去打卡怀柔的一万种生活方式。我们真的是从春天说到了夏天，每周三固定的这个板块跟大家分享和交流在怀柔的所见所闻，和大家这个一起探路不同的这个游玩攻略。松苑酒店这一次其实也拿出了他们的一些这个招牌菜，自己想要推出的菜品，参加了我们本次怀柔的这个活动。包括像各方这各家出的这个咖啡呀，也其实是有提供给这次活动的。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我们在第三时段跟大家来聊一聊具体能吃。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至夜间，北京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受暖气团影响，预计7月2号到4号每天的12点到18点，北京的

0: 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一级，处于低级别，重点的敏感人群要适当防护。代表预报编辑灵犀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建行个人经营抵押快贷，单户额度最高1000万，额度期限最长10年，手续简，放款快，利率优惠。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0: 欢迎回来，依旧陪伴您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金鹏，这位朋友提到说，哎，您好，今天说的红螺寺那边的酒店叫什么名字呀？已经给您发送过来了，是松苑酒店寺外松间。这个松呢，是上面是一个山字头，下面是松林的松。您可以关注一下，感兴趣可以去那儿打卡一下，帮我们探一探路，好不好？除此以外，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我们设置的话题是怀柔的咖啡您最喜欢喝哪家，红螺寺周边的吃喝玩乐打卡您又最推荐哪条路线呢？有很多朋友都给大家提供了一些选择和答案，我们也给大家一一的分享一下，好不好？这个露露说了，说红栗子我觉得甜品做的比咖啡好喝、他说我作为一个比较专业的喝咖啡人士，真心好像没有喝出比较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这个特色的咖啡，但是甜品不错。他们家的环境布局非常有自己的特点，主打艺术氛围，一半的位置是布置成小型的画展，懒人沙发随意的摆在那儿，咖啡厅这边都是红色的复古沙发，还给大家晒了一张图片，这是甜品吗？看着怎么像面条儿啊，这是
1: 那个蒙布朗吧，之前有晒过的，好像
0: 这是甜品啊，
2: 这个、就是那个用栗子
1: 啊，就是那个蒙布朗、
0: 哇，这看着真的像面条，
2: 对，
0: 看着真的不错，没尝过，下次我去吃一吃啊。还有这个向阳而生也提到了说，
2: 像面条一样，
0: 可以去幸运咖等连锁品牌，性价比高，怀柔咖啡更像一种地域生活方式的符号。哇，这句话说的真的挺厉害的，对怀柔的评价真的还挺高的。
1: 对，哎，那其实提到这一点，我觉得还真的是可以来聊一聊，
0: 来吧，
1: 就是刚好问问我们今天非常专业的这个咖啡从业人员，
0: 请听题。
1: 对，请听题。确实，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说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其实现在那个咖啡价格战打得很凶啊，什么幸运咖也好，什么库迪也好，
0: 名字取得也挺花哨的。
1: 对。便宜，真的便宜。嗯，像我经常喝，因为我老说这是口粮，什么9.9啊，甚至有的时候
0: 领个券，
1: 雪王5我都买过。
0: 哎呀，你说说，
1: 对，这但是呢，大家就会说这有什么区别？你到这个咖啡厅一杯30-40，贵的更贵的也有
0: 50-60，
1: 对吧？这他们咖啡豆能有那么大区别吗？我没喝出来有什么不一样。
2: 会，就是咖啡豆肯定会有区别，然后再有的话，它还有这个门店的定位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那为什么我们有的吃饭，我们就以吃饭为举例，那为什么有叫快餐，有中餐，或者有这个高级餐厅，就是其实是一样的道理。那也有一些快餐式的咖啡，比如说我拿来就走，那可能我不挑口味，我基本上就喝了啊，就能满足我这个叫所谓的，我觉得不难喝啊，然后也能喝下去啊，就满足一下我这个目前的需求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快餐式咖啡。就有的时候朋友们问我，他说你觉得世界上最好，你觉得最好的咖啡是什么？当然说我们世界上目前有最好的咖啡，比如说是5000块钱500克也有这样的咖啡豆。那他问我最好咖啡是什么，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说我觉得喝完不难受就行了，因为确实有很多咖啡你就算很贵，但你喝不惯也没用啊，就是你自己的感受其实很重要。那你要说起现在店面的来讲的话，那有便宜的有贵的，那比如说像松苑这种，你肯定不会卖到9.9，因为我这环境已经占了很大部分的属性了， 对不对？我的装修要值很多很多钱，那你在我这里享受的是我的环境，是带我除了这杯咖啡以外带给我的其他的感受，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差别。那咖啡豆有没有区别呢？就像沈总对产品精挑细选，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沈总的清单购买清单他选用的咖啡机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咖啡机，选的机器也非常好，从咖啡设备磨豆机一直到他其他的设备都很好。那他可能现在其他的比较便宜点的咖啡的话呢，他在设备上的选品可能就不用那么的精细，也是这样。那跟车一样，那有好的车那开起来很舒服，那其他的车呢就是也能开，对不对？那可能这个叫

0: 所谓的性能不一样吧，就是这个道理。
1: 嗯，就是大家
0: 就差异化。
1: 对，大家肯定还是也。这还是不同的需求，
0: 对，不同需求，对对对，
1: 嗯，你说也不可能每个人上班的时候都去坐到咖啡厅来慢慢悠悠的来上一杯，然后去品一品，
0: 没错，没错。比如早上我们喝咖啡的时候，那上海有一家咖啡厅生意其实特别好，他每天早上5:30上班，这咖啡厅5:30上班，但他
2: 天哪，
0: 对，但是他只有一个咖啡的外卖窗口，他在一个早上就可以出300杯咖啡，
3: 这么多，
0: 对，300杯，那他消费的是谁哪一个部分的群体？他其实就是早上这上班一
1: 上班族。
0: 也就是说这些上班一族的这个同事们还没等到了办公室，他已经把咖啡先点好了啊，他就先点了外卖送到了他们的办公室门口，就是这样，所以他打的这个时间差嘛。
2: 哦，
0: 这个那你说他的咖啡也不贵，就也有9.9块十几，那他就像刚才丹丹讲的，我不可能一大早坐在这个咖啡厅去享受这杯咖啡，那我一定会选择我不要有那个溢价空间了啊，所以我就选择便宜的就 OK 了。
1: 嗯，
2: 这个就是有点打个比方，就跟吃那个吃饭一样，
0: 真的
2: 你是吃快餐，
0: 对，
2: 吃简餐，还是说想要这个悠悠哉哉的坐下来？对对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对。所以你没有他用的咖啡的原材料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一定是不一样，因为商家也一定要考虑成本问题，对不对？那就是前一段时间，比如说有出了某一个事情的时候，说这个柠檬是用的什么隔夜柠檬，那消费者就说了，他说我买了一杯5块钱的柠檬水，他说我已经不挑它是不是隔夜的了，
1: 对，
0: 一样的道理，
1: 不过也有之前有朋友说，那这好赖豆子能不能喝着？我跟你们说能喝出来，
0: 是的，是的，
1: 对，哪怕你完全不懂品咖啡，它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
0: 对，是这个是可以的。你包括有的时候我其实是对咖啡不是很挑剔的人，

0: 年半，它过了那个比如说最佳的赏味期，它肯定口感也没有那么好了。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你扔了又比较浪费，是吧？偶尔啊，偶尔啊，只是偶尔。然后我就是想品鉴一下它到底差别口感差在哪儿啊？那其实这个每个人的你看它的需求点就是不一样嘛，嗯，就是这意思，
1: 嗯。好吧，这个给大家也大概解释了一下，但更多的可能到怀柔的话就还是以品、嗯、然后去休息，
2: 你都花了那么长时间开车去了、嗯、你买一杯9.9的
1: 又回来，经过一下买了个9.9，
2: 还有点不太划算吧朋友们，
0: 你这个油费比那9.9还贵。
1: 对，所以你看它村咖也好，或者我们今天提到的很多这种怀柔的民宿也好，它更多的起到的意义就是让大家去长时间的逗留，
2: 是
1: 去休闲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对不对？
2: 是的，
0: 对。而且就是您看，我现在从事咖啡行业已经17年了，嗯，我是真正见证到了，就是很多身边朋友是不喝咖啡，一直到现在喝咖啡。
1: 嗯，
0: 原来我最早以前做咖啡行业的时候，咖啡馆都特别少。嗯，特别少。那现在都是咖啡厅了，然后而且现在我们家用市场越来越好，家里面购买咖啡机还有那种咖啡器具的特别多，因为它已经形成了这种喝咖啡的习惯了，那就是这个就是不一样。所以说就像刚我刚才丹丹讲的，那就是现在有的时候我喝这杯咖啡，它就是只是为了满足我现在能续命而已、嗯、就是这意思啊，就是的
2: 需求诉求不一样，
0: 对，它需求不一样了，对，
1: 嗯。哎呀，大家对于这个怀柔的咖啡都还有自己的这些看法、啊、
2: 是的，
1: 哎呦，这个收藏的地方还都不少呢。你看这个7443说了，他就很喜欢那个青然大山咖啡，
2: 哎、
1: 就渤海镇的，
2: 嗯，
1: 然后说感觉也是用这种本地的一些食材呀，会有一些自己的这种特色。嗯、所以你看，哪怕都在用本地食材，因为都在怀柔，
2: 嗯、
1: 大家都会用栗子，你不能用红鳟鱼吧？对吧、嗯、对，栗子去做，但是它也是每家每户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0: 不一样，嗯、对，嗯，它这个。

0: 对，有点越来越难，而且其实因为我见的也多了嘛，
1: 对啊，
0: 首先研发的时候那我可能已经看到过了这个研发团队在研发的产品，但是说实话啊，就是有的时候自创某有一些咖啡厅它的叫所谓的自创咖啡还是会让我有点惊艳，因为我没喝过他自己完全自创的啊，我也没有参与过研发，会有一些比较惊艳的地方。嗯，
1: 行吧，这个大家可以按照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然后也可以欢迎大家给我们来推荐一些你们比较喜欢的怀柔的这个店也好啊，餐厅也好啊，咖啡馆也好，毕竟我们说了这么多期了，是不是？
0: 对，
1: 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根据我们的这个小小的指南去打卡，或者你参与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怀柔的活动当中，
0: 嗯，
1: 然后跟着我们的这个各个团去打卡了一些你们还挺心仪的店，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

0: 也想知道这个吃上面会有什么不一样吗？会有什么觉得是在那儿是独一份的，其他地方是品尝不到的？
1: 是的，我们餐饮这块因为前期研发大概用了半年时间吧。
0: 哇，半年时间。
1: 对，去包括厨师团队都在半年前就基本上的各个重要岗位都到了。就是为了做健康。做健康首先呢，从食材的

0: 这个餐饮，目前还回到我刚才说什么菜，我们菜有几大主题吧，一个是草原的羊，我们草原的请来的师傅，草原的这些调料，等于你在我们松苑就能吃到原汁原味的草原羊，真的草原羊。我们有两种羊，一种烤羊，烤羊是那个叫乌拉特，乌拉特就在内蒙靠外蒙边境了，乌拉特羊，中旗的羊，它这个羊呢，那个因为当地的这个气候条件还有纬度，它的那个草啊，我们经过调研，它是大概有400多种草，它草长得不是特别好，
1: 400多种草，
0: 哎，就是中药材都在里面，这羊吃是杂食，就它的羊肉是非常适合烤。
1: 我是内蒙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至夜间，北京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受暖气团的影响，预计7月2号到4号每天的12点到晚上的18点，北京的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并且午后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出行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至夜间，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午后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4级，比较偏强。洗车指数4级，不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处于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要适当防护。代表预报编辑林夕，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我们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的情况。东二环东40条桥到光明桥，北向南建国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国贸桥到燕莎桥双方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四惠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东五环环铁桥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五方桥以及远通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开了，导演。
0: 网络中。

0: 是非常咱们适合咱们这个疗愈啊，朋友聚会啊，这种放松啊。谢谢大家。
1: 嗯，来吧，杨帆总。
2: 好，大家好，我是本真咖啡的创始人，我叫杨帆。

0: 喝一把，说好几回了。
1: 因为梁先生是在那个在承德那边啊、那个就是自然散养的啊、进价就30.05一斤。而是我们可以看单的啊，
0: 多少钱一斤？
2: 30.05，
0: 那挺贵了，
1: 不是一只啊，
0: 挺贵了。
1: 所以高品质的东西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鸡汤我建议，因为咱们图片看不到，只有你喝到你才知道啊。所以这个鸡汤我建议，如果有机会去我那店里的，你们一定要尝尝我说的这个鸡汤。
0: 嗯
1: 啊，这里边只有盐和姜、葱，慢火炖4小时，
0: 嗯，
1: 其他没有任何。啊，在出锅前会放松茸、葱炒花、枸杞，
0: 嗯，
1: 会调一下味。其他没有了，都是本味。
0: 也就是说我这周六又可以去吃到红鳟鱼，又可以喝到这鸡汤，是吧？啊，可以可以，
1: 一口喝到小时候妈妈的味道。
0: 好、
1: 这是绝对的啊，这我不是跟大家在吹啊，这个喝不到的可以免费退，不要钱，这给大家承诺。
2: 哎呀，这挺抽象，说这个妈妈的味道的鸡汤，我觉得可能更多。
0: 关键我妈做饭不好吃。
2: 所以就是其实像从食材本身去做了很大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挑选吧，因为现在人家说就再好的厨子难为无米之炊，你要本身的这个食材就不好的话，其实你再怎么做它也不会达到那么好的品质，对吧？
1: 是，所以说这个从我们产品溯源嘛，就一直我刚刚说回归到本真，回归我们过去的味道，小时候味道，小时候什么都好吃，因为没有什么添加。现在我们必须要找精挑细选，找到我们周边的一些农场有机资源对接链接。但通过这个，我希望大家如果有做，您正在做农场，有好的有机食品，包括这些禽类，您可以联系我们松苑酒店。完这块呢，就是我们进行合作。因为现在借机正好87.6给我们广播一下，因为我们找这些资源找好的东西啊、确实很难啊。最后一经我们这个试验研发，最后上线需要周期，
0: 它
1: 不是随便一个产品就给它上线，不是啊。所以这块就是想做健康的啊，真正想做健康的，拿自己的良心和品质来保证健康的，那未来大家一定会看得到。
3: 明白了，我刚刚还赶紧就是问了一下您刚刚说的我们的导演，著名的导演大飞导演，我说听说你连喝了3碗汤，他说是啊，确实好喝，更何况又遇到了我这么一个自己没事都要买土鸡来炖汤的人。他说他随他的家里人没有一顿不光有三菜还得有道汤，所以对您这碗汤格外的，
1: 是他都惊艳到了
3: 啊、
1: 对，这是鸡汤。我再推荐一个，我们就是也是一个很普通一个豆腐
3: 哦，
1: 豆腐
0: 大家都常吃，是蛋白高蛋白的啊、
1: 豆腐呢是我们这个选了一款安徽的有机豆子，也选了10款豆子，最终选出一款，从豆子和选材、完了之后，我们那边有这个松树，你知道吧？松树毛的也没地方放，现在不让这个随便那什么，松树毛的柴火，我们有柴火的大锅，这样熬姜，熬完姜以后，那你在那过去啊，离它这个很远就会闻到豆香四溢啊、完了出来以后，整个这个豆子呈现，包括咱们的蘸汁啊，什么豆腐丸子呀、豆腐这个溜豆腐呀、还有我们蘸汁豆腐，都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美味，豆味十足，跟你买的不一样。所以因为这里面有这个百年松脂的加持，所以松蒸柴火豆腐系列我们也是爆款。
0: 天
1: 这样荤素搭配啊，再结合我们农场的有机蔬菜，这样这一桌下来啊，目前能达到70%，是可溯源，剩下30%我们再努力争取到100%。
0: 太好了，
2: 你听到这儿你就觉得好像每一个食材都是平平无奇的、不是什么特别的珍馐或者是什么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食材，但有的时候想把平常的食材做好吃也是需要下功夫的，对吧？
1: 对，
2: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品尝一下。
3: 因为之前我们也是做怀柔相关的这个内容，就有嘉宾来分享了怀柔的这个豆腐为什么好吃，因为怀柔这个柳沟啊还有非遗的什么杨门豆腐呀，它都是这种发酵酸浆，它有独门的这个酸浆的点制，它本身这个豆腐就很好，首先肯定是本地的这个水也很好，
1: 是
3: 啊，是天然的这个山泉水，
1: 又结合红螺寺的千年底蕴，
3: 对，
1: 地下水，所以点出豆腐，
3: 所以
1: 也确实不一样。
3: 你看它入口一定是有一点点那种清甜回甘的感觉，当然不同的这个做法，这个口味肯定也不太一样啊。我记得之前是哪一家店啊？是那个群生大院，他们来分享了他们家的也是一些豆腐，就真的是跟刚刚丹丹说的一样，就是因地制宜吧。很多人都把怀柔本地的一些特产和特色，结合自己的一些融合和发挥，把它发挥到了极致。
1: 是，
3: 要不是因为做这节目，我都不知道红鳟鱼有这么多做法。
2: 是呢，
3: 只知道烤。
2: 对。

0: 我们就一开始去怀柔确实可能以烤为多一点，因为这个确实是一直大家了解的也比较多的一种做法， 对吧
1: 烤就是家常嘛，
0: 是
1: 我们想做一个就是让它有点创新和创意、哎，
0: 行，我们这个吃的很开心，然后住的也很高兴，接下来我们还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喝和玩，对不
2: 对
0: 啊？如果让您来推荐我们这个吃的比较好了啊，在咱们这儿这个也感受到了这种疗愈的气氛，我总得玩点啥吧，
2: 得消消神，
0: 对吧？如果以我们来为半径，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让大家去玩的这样的路线呢？
1: 嗯，有的，红螺寺首先是因为这个夏季啊是适合这个咱们这个稍微年轻的人，因为要爬山嘛，
0: 嗯，
1: 反正这块就是有愿力想祈福有求的，有求必应嘛，对身心疗愈呢，红螺寺我建议大家还是比较不错的，别匆匆忙忙在那烧个香就走了，我建议能到有机会到我们芦庄村，还有好多民宿包括我们松苑在里面有价。

0: 自我的去链接。
1: 嗯，
0: 然后红螺寺这地方呢，确实它有1000多年的历史，所以这块呢，就是整个气场对我们现在能除去浮躁，能够平心静气啊。所以这块就是大家在红螺寺这块玩的是这么一个环境。再往东，往咱们这个会展中心那边有咱们那个栈道，也很美，就自然风光，就是围着雁栖湖。完这边有自然栈道，再往里呢就是奔范蠍路骑行的这块，可以从通到延庆那个山呀，那个市啊，跟你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四景都很美。
1: 嗯，
0: 完这块的山里也很美，所以这块再往从我们红螺寺过了以后，去慕田峪长城这条沟，也景色非常好啊。慕田峪现在应该是客流量比较大啊，应该是怀柔现在基本上是算每月大概得有60-70万人吧。
1: 嗯，
0: 他们的流量比较大啊。你想玩，想刺激，往那边走走，
1: 嗯，
0: 是吧？挑战一下，想静心的在红螺寺，想那个像老人孩子不方便，腿脚不方便的，可以去雁栖湖周边走走。
1: 嗯
0: 啊，这是我给大家的这个一点推荐啊。

0: 成熟了，
1: 就吃的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0: 对，
1: 但住宿的话，是不是现在还没有全面的？
0: 住宿现在开出了50%，
1: 50%啊，
0: 没问题。
1: 好，就大家去之前，如果您实在不放心，可以打电话提前问一下，对吧？啊，琪琪也把我们所有的相关的信息发到了我们的群里面，以及我们的听听。

0: 好久没来了，那正好趁着今天跟大家来聊聊吧，就现在我们的咖啡有没有什么时下比较流行的喝法，或者是大家现在又有什么新的不一样的口味吗？
1: 现在其实每一家店吧，它都会追求自创咖啡多一些了。自创咖啡并没有说当下，哎，这个段时间又流行什么了，那个段时间又流行什么了，
0: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真的不太一样了。大家每一家咖啡店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就要打出差异化，每一家店都是，就像我刚才
2: 讲，越来越卷了。
1: 对对，但是我会发现我们就有很多客户生意就最近就越来越好。就是我刚刚讲的，他在打出差异化，就是大家不是千篇一律。比如说最近大家可能都认为，哎，那款好像很好喝，对不对？

0: 全球的咖啡产品，从咖啡设备到原料，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你在外面可能没有看到过本真咖啡，所以我跟谁都在介绍，我说你没有看到过本真咖啡，对不对？
1: 但其实你喝的这杯咖啡，
0: 对，
1: 极大可能就是我的咖啡豆，
0: 对，它有可能豆子或者设备是我供的，
1: 对
0: 啊，是有可能这样。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做上游，一直在做供应链，
1: 嗯，
0: 啊，就是这意思。然后我们的客户呢，就是肯定是遍布了，就是全国哪里都有，
1: 嗯，
0: 是这样的一家公司。
1: 怀柔这么好，没有想过去怀柔开一家店吗？
0: 啊，我就专门为沈总这样的客户做好供应。训练服务，
2: 分身乏术，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
1: 深耕自己的领域。
0: 对，因为我们有一半 to B 一半 to C。to C 的话，就是像线上每一个线上你能找到的店都有我们店本真咖啡，就是可以有一些家庭用品啊。然后我们的公司呢也在马连道。那 to B 的话，就是比如说像服务于沈总这样的餐饮客户，酒店，还有一些央企事业单位、国企这样的这个，就是我经常对别人介绍我自己说，我说我觉得吧，需要咖啡的地方就应该有本真的出现，所以。我就到处也去，让我的同事也好，还有什么也好，就多多去宣传一下本真咖啡，就这样。
1: 这句话的含金量超级之大，
2: 可不是呢，
1: 背后要付出的努力也超级之多。
0: 真的，
2: 对
0: 真的、
2: 哦。回到我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吧，就是虽然那个感觉是我有想蹭咖啡的嫌疑啊。

0: 明确了。
1: 对，你就判断大的方向，因为现在市面上的咖啡豆太多了，
0: 对，
1: 没有办法评判说这家好与不好，因为每一家都有它的特点啊。所以我们虽然我们自己也销售咖啡豆，但我也会去尝试别人的咖啡豆的这个口感。
2: 对，嗯，因为对于很多这个爱好者来说，他可能一入门他会很头疼，哇，什么什么阿拉皮卡，什么罗布斯塔，什么乱七八糟的，
3: 罗布斯塔是什么？
2: 反正就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3: 难道是麻辣鸡丝？
2: 对，所以就按照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方式，基本上能选到你喜欢的咖啡豆。
1: 对对对，嗯，然后呢，这个阿拉比卡要说一下，阿拉比卡种的话，它基本上是咖啡因含量会少一点。嗯，说如果咖啡因

0: 新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分享新锐热评， Let's go! 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七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

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7:03，欢迎继续收听文艺广播的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帆。演艺群会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播报一则演艺资讯。这是来自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立足吴承恩原著进行了创新诠释，剧情幽默紧凑，高潮迭起，生动刻画了人性与魔性的较量，传递坚定信念、明辨是非、追求正义的价值理念，引发成长与人生思考。这部剧呢，将于7月17号到26号在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上演。详情咨询6655000 6655000。

0: 10万左右、嗯、但那个时候做的 AI 的短剧它的成本大概其实也是70万左右，然后到了去年的年底，然后同样的一个 AI 的短剧，就是3分钟80集这样的一个这个红果的短剧的这样的一个体量，大概其只要10几万就能做了，
1: 从去年到就是去年到今年这样的一个转变，
0: 就这样一个转变，一年左右的时间，就一下就。你想我拍
1: 这么快的速度降了那么多啊，那个成本。
0: 对，因为我拍要花个这个70-80万，而且随着去年有一段时间就是横店不是火的不行了嘛、嗯，所有都是短剧嘛，
1: 对，短剧
0: 火了之后呢，短剧的场工、录音还有剧本还有这个演员等等都是爆火。我之前认识的几个短剧演员在2025年上半年谈的时候，他可能一天是1万-2万，到了下半年一谈的时候都是4万-5万，
1: 水涨船高。
0: 哎，水涨船高、嗯。所以说呢，就是去年做的真人演的短剧，它的成本是增加的，嗯，而 AI 的短剧夸机它是降的是比较厉害的，
1: 这个把这个成本不断的压缩，
0: 对，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说过，就是25年上半年的时候 ，AI 短剧只在这个短剧里面10%都不到，因为它的制作成本太难，对不对？但是到了年底，到了现在，它基本上就能占到8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份额。
1: 这跟技术进步是非常有关系的，
0: 非常有关系的。而且呢，分不了多少
1: 的话，那个软件的费用就
0: 上的高峰呢，它嘛
1: AI 脸，它到底能不能够就是做成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特征，
0: 嗯，
1: 这件事情好像跟着技术进步呢也在一点一点的有变化，
0: 嗯，
1: 可是我们今天看到还是大多数的 AI 短剧啊，您刚才提到几点，一个是脸的问题，
0: 嗯，
1: 一个是您还提到声音，
0: 嗯，
1: 故事情节，
0: 嗯，
1: 包括这个我们看到一些
0: 也还要继续再做短剧、中剧和这个半长剧这样的一个 AI 的短剧呢，我也在看了一下，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就几乎上每天要看两个，每天看两个这样的一个方式，我发现看了确实是这样。首先，第一，男主似曾相识，就是像谁，这个鼻子是谁的，这个眼睛是谁的，这个脸型是谁的，这个说话的方式又是谁的。然后关键是这个剧的男主和那个剧的男主，我觉得他俩的脸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他呢是一个公司出的吗？后来我一看又不是一个公司出的。哎，然后我觉得这个女主和那个女主他俩是一个人。好了，这个时候这个整体的这个

0: 就变成了观众不爱看了。
1: 刚才您说这个相似啊，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要真把两个这个短剧里面的这样的两张脸啊放在一起比，你会发现啊还是有很多不同。但是你知道人这个眼睛，人这个大脑啊，它其实这个信息是很微妙的。我可以看到很多的细节的部分，尤其是我们说你记住一张脸，这个脸上它有五官啊，包括这个五官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距离，它怎么样的一个体现出一种气质，它这个构造的一种精密的程度。如果啊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刚才说您觉得某一部剧和某一部剧它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家公司出，甚至不是在一个平台上播，
0: 哎。

0: 这位男主和这位男主，哎，你就觉得吧，你看啊，首先高鼻梁，深眼窝，
1: 对，
0: 大眼睛，对吧？
1: 对，
0: 我们在一般说这样的词儿形容的时候，原来是形容人种的，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放到两个非常具体的人物身上，
1: 对对对，
0: 虽然他们是 AI 生成的，然后你发现他们的，您看他们这个额头的这个大小。

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的。他在这个影视作品里面，就包括短剧、电视剧、电影这里边，他其实影响还是比较深远的。打个比方说，关于剧本，像我明天下午我们也要开剧本会，那个编剧老师把剧本拿过来了之后，首先第一我是要把剧本看一遍的，然后我要把我的观点这个写下来。

0: 符合的是一个标准，
1: 嗯，
0: 那么人怎么可能100个演员符合的是一个标准？
1: 对，是这样的，就是 AI 呢，它是还算是演的，人呢，因为我就最近几年也做了一些舞台剧啊，就是我们舞台剧男主由 A 角、B 角和 C 角。哦，就是 ABC 三个角，并不是说 B 角就一定比 A 角
0: 要
1: 差。
0: 哦，对，
1: 就是有很多的观众，我就愿意看 B 角的这个演，因为虽然他演的是一个人物，但是每个人演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人演的，人是不一样的。就是 A 角他是这个演员， B 角是这个演员，他俩自身受到的教育环境和自己的

0: 编剧的角度，编剧现在您说刚才是不是有听友也提到编剧都是拿 AI 来写剧本了，
1: 对，
0: 这件事情现在普及吗？现在靠谱吗？
1: 著名编剧不让说，但是实际上他们是用了，
0: 用了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你比方说有人说我大纲对吧，
1: 嗯，
0: 我可能这个剧本有一部分，或者说剧本在出一个很初级的样板出来的时候，我可能拿 AI 做过，
1: 嗯，
0: 但是大量的工作可能不是这样，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1: 打个比方说，
0: 就说您能说的
1: 啊，就是因为确实是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就不管是作曲啊还是其他的，它确实都充分利用了 AI。用 AI 不是个，我们都要学会用 AI，
0: 对
1: 吧？这不是个问题，
0: 你必须要在这个时代和 AI 共生。
1: 对，打比方说，原来我们要修图，哎呀，修图找人修一下，可能要花个1500块钱，改来改去还能，哎呀，咵一会儿就出来了，对不对？打比方说我去哪就考察了，人家要让我出意见。

0: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幽默藏思辨，笑过有回甘，美声开打，千面咏叹，混搭国风，视觉震撼。7月17日至26日，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双指首演。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3、2、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艺点亮生活。

0: 好，半点之后回到今天演艺群会的下半时段，我是张帆，各位晚上好。这个音乐听起来就有点未来感啊。我们今天请到的来自剧集市场的资深制片人谢小虎谢老师，欢迎你。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为什么说未来感，看看我身后的这一行字儿，大家就明白了。今天说的是 AI 短剧啊。
1: 对，
0: 明明请谢老师来，每次来啊我们都是点评，哎，这个演技啊，点评某一个剧集，真人剧集啊，做的多么的精啊，精彩精良。结果呢，今天请谢老师来，我们面对的是谢老师，可以说在如果前些年的话，如果遇到 AI 短剧，可能是您对面的啊，
1: 对，
0: 这样一个跟您是竞争的关系。
1: 对，
0: 您一直做的是传统的我们的真人的，
1: 对，
0: 剧集也好，
1: 我做的是正经剧，
0: 舞台剧也好，对吧？啊，
1: 对，正经剧。
0: 但今天 AI 短剧，我们说或者 AI 的各种的影视化作品吧，它已经成了我们正经队伍当中一员啊，因为它的数量在您刚才为我们盘点以及展望的今年下半年的这个市场当中，它占到的这个百分比应该是非常高了，
1: 非常高了，
0: 非常高了。那么今天我们看。

0: 现象当中啊，但是跟着 AI 的这个技术的不断的发展，
1: 嗯，
0: 尤其是您知道去年2025年的一开始开年的时候，我们俩是不是还说过这句话，说哎呀这个 AI 发展的真快啊，然后到今年这个快已经又加快了脚步，甚至对于这个影视创作来讲，今天您刚才说这个成本下降那么厉害，那就是因为技术增长太快了，尤其他们说原来很多不好的毛病，比如说迟钝，这个肢体的僵化，就是 AI 人物当中啊，包括剧情发展的一些逻辑上的漏洞等等等等，今天其实已经慢慢在补足，
1: 对，
0: 在慢慢的发展的完善。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小段这样的这个 AI 短剧啊，目前是在网络上排行比较靠前的短剧啊，叫精品短剧当中的一个片段，也让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也请我们的导播老师为我们来展示一下。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段叫做《钟馗嫁妹》这是一个短剧的一个片段，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虽然我们听不到这个短剧当中的声音，我们来感受一下，这是 AI。

0: 短小，
1: 对，
0: 所以它能够刚才你提到说成本也好啊，
1: 对，
0: 或者它想要呈现的精华的部分，
1: 对，
0: 它容易做到，
1: 对，
0: 就相对来说啊，
1: 对，
0: 人家做的肯定很不容易啊，
1: 对，
0: 但是这个相对来讲，它容易把最好的一面先呈现出来，
1: 对，
0: 这样再慢慢慢慢把这个号做起来，
1: 对，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他自己呢想做这个，但是需要投入很多，但是他以自己已有的资金和资源呢，只能做到这个情况，
0: 嗯，
1: 然后他呢就通过很多的大号或者什么稍微发一下，发完了之后呢，就有 ABCD 平台就会来找他，哎，你这个做的挺好，这个按照这个中距，
0: 对，
1: 哎，按照中距做，你说得多少钱？他说这个。

0: 木工、瓦工，还有这个工那个工，得锯啊，得弄啊，得倒腾啊，我这出这一个都、这个，因为美术置景它是假的呀，啊，它得做的像真的。打比方说，把一个大缸给举起来，把一个顶给举起来，对不对？那我也是得做好了，这个时候用 AI 做的跟你这个也差不多，啊，真人弄的咔一下就举起来了。所以就是 AI 对于电视剧和电影的置景来说，我觉得还是有用的。
1: 您刚才说这个置景，在 AI 没有这么发达之前，没有这么高之前啊，技术没有这么高之前。以前的置景，或者以前的这个，如果不是实拍，我们老早就听说绿幕嘛，是吧？那个时候，但是没有多说这个 AI 这件事情，就是说虚拟怎么怎么样。比方说，我们可能这个电视台也有虚拟演播室，对吧？那么那个时候不是 AI 的情况下，其实是 AI 的前身，是吧？
0: 对，
1: 也在做一些虚拟的特效，
0: 哎，就是特效，就是原来特效。特效跟 AI 的制作方法是不一样的。特效是什么？一帧一帧抹，一帧一帧抹，一帧一帧弄上去，
1: 还是人工在手动的做很多事情。
0: 对，打比方说，我们之前做了一个东西。

0: 古装也罢，民国戏也罢，或者说是年代戏也罢，我觉得会未来有，未来都会有。我觉得这一点上面对于电视剧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是省钱的，是这个节省的。
1: 您认为在这个 AI 的对于影视剧的影响或者这个发展当中起到？

0: 剧和 AI 的短真人短剧，我怎么讲啊，不能把这个说清楚，但 AI 后面加真人两个字，
1: 嗯，
0: AI 真人短剧就是它做成一个像真人的，
1: 嗯，
0: AI 漫剧它不是做成像真人的吧，
1: 它就是假的，
0: 它就
1: 看着也是假的，
0: 你看着也假的，看着像什么呢，像动画片，
1: 对，
0: 那么那样的剧在今天您怎么看，是不是您刚才有一点提到说 AI 您认为还是更适合，如果说表演的话，它做成动漫的会更好一些。
1: 不能这样来了分类，因为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百花齐鸣，百家这个对对对，就是
0: 百花齐放，
1: 对，百花齐放，就是因为在这个 AI 刚刚出来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国内的做动漫的，就是做漫画的最大的一个公司，他就跟我讲了，就是他原来有作者画完漫画之后，就有 AI 就把它变成了 AI 的这个漫画，然后来进行分账。其实就是 AI 来说，对于原来传统的动漫的这样来说，它是非常快速的就把图片快速的变成
0: 视频、
1: 非常快，
0: 慢剧，
1: 哎，而且它的成本非常的低，随着现在 AI 的这个技术的更新，它就非常非常的低，所以这是一趴，但是 AI 发展到今天的这样一个境界的时候，它已经不局限于动漫了，它局限于是什么，不断的攀登高峰，像模仿人，就是我，他希望我设计出来的 AI 就是像池盆老师这样的，我设计出来的
0: 世界，
1: 我世界设计出来的 AI 就像张嘉译老师驼着背，甩着手，滴了，他也不断的在创新，我觉得这两种道路都是可以的，都是有观众喜欢跟那个这个认可的，但是我想说，就是在电视剧的这个行业里面和在 AI 短剧里面，都是要经历数量和高质量的这样一个东西，就是你
0: 过程是
1: 一样的，
0: 一个规律
1: 啊，对，就像我们原来在探讨一些电视剧，哎呀，都一样，都一样，观众就不爱看
0: 了。我们说题材的时候，对，
1: 他还用了特别大的演员，然后花了2-3亿，然后来拍这东西，播了跟没播一样，AI 短剧也是一样，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铺天盖地，洪水猛兽一般的就过来了，好像就这么回事，观众马上就烦了，我觉得即将就是越过这个数量的高峰之后，就要开始开启到质量的高峰，就像我们今天的电视剧一样，像主角，对不对？像《生漫物》像其他的剧也是一样，都是在既有主题思想，一个比较高级的思想，又能够有市场，又接地气，但同时又能展现出演员的演技，我觉得 AI 短剧未来也可能会走到这样，就是细微细节的东西做得更细才能行。
0: 其实今天说这么多，我们你看，我跟谢老师一直在聊，我们也看到在平台上好多朋友发言了。谢老师是不是也看到了？
1: 我也看到了，
0: 你也进聊天室了？
1: 对，我瞅见了。
0: 谢老师不在聊天室里发言，所以大家不知道他是谁。
1: 对，我不说。
0: 这样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平台上大家的发言，好吧？
1: 对，
0: 其实有好多真的是非常有真知灼见啊。我刚才看到。对，宇宙尘埃说，听新闻报道讲啊，说有一位科幻小说作家说自己的新的作品80%是 AI 创作，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老在讲，我引用一下吧，就是别人说，如果你要跟 AI 合作的话 ，AI 它做出来可能是这个外貌外形，但是那里面的那个魂的部分，那个核心的部分，一定得是你自己的，
1: 对，
0: 如果不是，那么可能暂时你会博得。这种掌声也好，鲜花也好，
1: 对，
0: 那是一部的作品或者是一段时间，
1: 对，
0: 但是接下来你有没有自己的风格，
1: 对，
0: 你怎么样让 AI 和你更好的融合，
1: 对，
0: 如果你没有了自己的特点，谁能够找到你，
1: 对，
0: 或者说你有辨识度，
1: 对，
0: 这件事情可能就有问题了。
1: AI 是人利用 AI、而不是 AI就是能取代人，就像现在有很多人说学美术啊，这些学的都是有必要的，因为你学了这么多年，你对这方面有了一定的这个审美和高度，你原来靠死记硬背，靠一点一点抠的这种东西，其实是可以利用 AI 这个能让你节省很多的时间，但最后的审美啊和最后的用还是人在利用 AI， 就包括这个舞美专业啊，包括其他专业都是一样的。

0: 于我们影视行业来说，我觉得已经过了 AI 数量的这个时间段，应该更高的往这个 AI 短剧 AI 的影视作品里面高质量上面去发展，更去靠拢。
1: 谢谢谢老师今天这个为我们剖析了一下这个传统剧啊和我们的 AI 短剧之间的一些共同点和差异。
0: 对， 对，我最后再想补充几句啊，就是 AI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其实也是可以改变很多的，就我刚才说的作曲你再配上画面，或者 AI 的这个海报，就我今天看了是有一个电视剧的这个出品人，然后呢他说他全网让大家来做他的这个戏的海报，哎呀他收到了大概其实得有七八十张，他发在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就是都是可以对人进行改变的。
1: 再次谢谢胡老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在平台上发言的各位，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分享了，大家可以进聊天室来看一看。我是张帆，今天的演艺群会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周见。
2: 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含有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是党的生日啊。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辉煌的工业化历程。
1: 因为49年的时候啊，新中国刚刚成立，咱们整个工业啊，小修小补的一些工业方面的这些作坊，我们可能是存在的，小一些的工厂，或者你说有一点规模的工厂，可能也会有。但是呢，我们当时基本上就是一穷二白的状态，啊，农业国家嘛，几千年都这么过来的。随着新中国成立，从50年代一直到上个世纪末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中国工业啊，它的这种飞速发展啊，最后能够形成一个非常完整齐全的这么一个工业体系，最后呢，能够让我们的国家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啊，这个工业化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且我们做的是非常漂亮。
0: 那个时候哈、啊，比如说在国庆大典上，这个阅兵的方队走在第一方阵的，就是工人的代表。
1: 没错，穿着咱们那工装啊，可能两侧还有
0: 套袖，
1: 扛着我们标语口号这个牌子啊，从我们的这个队伍第一方阵就这么过来了。工人阶级，我们后面的农民啊，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啊，这么一组一组的方阵往前走，让你看到了当时中国的整个我们的社会风貌啊。我们老百姓当时啊，真的是北京老百姓也好，咱们全国各地老百姓也好，想着说，哎呦，我们家的哪个亲人啊，我的家里的孩子进到工厂了，哎呀，不得了啊。
0: 那是一份令人特别骄傲和光荣的职业哈。
1: 对的，
0: 其实很多影视作品啊、电视剧啊都有表现，比如说大家熟悉的上个世纪非常火80年代啊，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部电视剧《渴望》，
1: 哎，
0: 你看刘慧芳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是吧？
1: 对
0: 啊，王沪生是等于说是知识分子，
1: 没错、
0: 那个时候他管的叫师傅是吧？
1: 对。
2: 冷汤去，
3: 真香啊！
2: 快去吧。
3: 哎，
2: 慧芳，慧芳，
4: 哎，来了，
2: 快快快快，接一把，早给你买得了。那么快呀、啊？给，四喜丸子、好吃吗？
4: 好吃。
2: 等你再去啊，这菜。等你再去啊，这菜早就卖完喽。
4: 要不怎么说咱俩好呢？
2: 那当然了。哎，要说对你好啊，还是那位
4: 大成。
5: 说我什么呢？
4: 什么呀？
2: 快点，
4: 小心劲儿呢。哎，吃吧。

0: 奥莎，看见了吗？这就叫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知道吗？
1: 这个背景其实呢特别符合当时北京老百姓的这种观剧的心态，因为呢1989年1990年1991年这段时间呢，咱们当时北京城的大部分的这个居民，要不然自己是工人啊，要不然是工人家属，当时的整个北京老百姓的职业构成相当一部分都是工人。所以这么一部片子出来以后，凡是看到渴望这部电视连续剧的北京市民，或者咱们说全国各地的这些朋友们，那么第一反应就是，哎，他写的是我身边的事儿啊。这个故事他讲的，你看整个环境，无论在车间里劳作，还是到了咱们说食堂里打饭啊，还是到哪个地方他要做广播操了，啊，或者呢他要去专门的浴室啊去洗澡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哎呦，这个简直就是把我生活当中的真实的一面作为艺术的这么一个东西来体现出来了。所以呢这部戏啊，它的第一个能够感动当时全国观众的点位，其实就是这种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因为大部分的朋友确实都是工人或者工人家属。
2: 因为这部剧的主角，描写的主角就是我所在的这个阶层哈。
1: 对啊，
2: 所以有一种这种主人翁的感觉。
1: 是的。

0: 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看这个剧啊，因为那时候我很小，10岁，90年左右，那么它开播了。我那个时候啊，正好是父亲母亲在一个工厂区，那么我们家呢，实际上是一个工厂的这么一大片的院落基地。这个基地呢，它实际上真是一个工厂办一个小社会啊，所有的你像从托儿所呀，到小学呀，到中学呀，锅炉房啊，到这个洗澡堂啊，
1: 医院啊，
0: 哎，医院呢，小公园啊，电影院呢，
1: 篮球场啊，
0: 哎，篮球场啊，哎呦，一应俱全呢。我当时就在我父亲母亲他们工作的那个子弟学校啊，特别清楚，子弟学校来上学，
1: 就你在这儿基本什么都可以完成。
0: 没错，我那时候是小干部
1: 啊，小干部，哎，你是你们班的什么小干部？
0: 我记得应该是两道杠了
1: 啊，两道杠，
0: 中队长，中队长了，嗯。当时可能是跟我们班里面其他的有一些同学啊，可能是做了一点违反班规的事情啊，没有特别大的事情啊，然后被老师单滴了出来了。因为这个老师他如果要是对哪个学生要惩治一下的话，他肯定不会把那个特别的差的同学给直接抓过来。他一看这里面有干部，
1: 你这班干部你怎么能犯错误呢？
0: 哎，对了，他把我滴了出来了。滴了出来之后呢，就站在教师的这办公室门口，几个老师就相互聊天。因为我那站着，他们在里面聊，听得倍儿清楚。那个就跟那个说，哎，你看昨天晚上那渴望了吗？看了呀，哎呦，那渴望里面的刘慧芳又怎么那么好的一人呢？哎，我特别喜欢刘慧芳，我更喜欢宋大成。你看这宋大成多好啊！
1: 我不喜欢王沪生。
0: 你知道我那戏呀，啊，第一集开始我不看，因为那种情感戏对我那孩子来说没有吸引力。

0: 悲情戏太多了，
1: 哦，老哭、
0: 啊、老哭，哎呦，我一听完哭我就头大，所以这戏后来就没看。但是呢，多少年之后你再重新去看它的时候，完整的看，你会发现，哎呦，它讲述的真的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北京城也好，全国也好，它的一个工人家庭啊，无论他是跟王沪生他们这个知识分子家庭怎么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连通，但是呢，他主体是工人家庭。

0: 那个时候我们住的那个环境，因为它是工厂的那个区域，所以我记得呀，当时操场跟学校是分割开的。
1: 嗯，
0: 现在你说操场跟学校不连在一起吗？当年如果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厂区，他办一个小社会的话，可能操场它是给整个工厂里面
1: 开放式的，
0: 哎，还有家属都能使用。操场的两侧高高的两根大的这个杆子，杆子上面哎放着大喇叭。我们学校的这个楼宇的中间也有一根高杆子，离国旗不远，哎，也有一个大喇叭。然后呢，你会发现在整个的一片这个厂区的不同部分，生活区也好，它的这个劳作工人师傅的这个生产区也好，不同的部分都有这种高杆子，
1: 嗯，
0: 哎，都有喇叭。早晨起来呀，因为住就住在这个地方嘛，早晨起来盯着6:10到15就能听到音乐，
1: 就大喇叭响了，
0: 哎，大喇叭响起音乐，那个音乐基本上都是歌唱祖国这样的歌曲。

0: 那么这个歌曲呢，可能有一首歌，可能几首歌，一首歌的话就反复在循环播放，几首歌的话可能就轮流这么去播，
1: 随机播放，
0: 播到了6:30，这个时候所有的喇叭共同的声音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开始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

0: 广播电台的，因为他晚上还有一次。那么这一次呢，晚上一直到七点，七点之后不再响，因为七点之后都知道大家伙在家里面看新闻联播了。就等于两遍新闻，一遍是让你听的，一遍呢是让您拿眼睛看，再加上耳朵听的，
1: 对，
0: 这么两遍。
1: 这大喇叭哈，就是早晨响了一会儿，那课间是不是得响一下啊？
0: 对，课间得响一次。现在咱们呀，一般课间呢响起来的，可能就是我们每个学校啊，或者咱们相应单位，单位少了，学校基本上还有，就是我们的眼保健操。
1: 哦，
0: 哎，这个是每个班级你都能听得到的。如果要说咱们可着校园的范围的话，那么每到了这个两节课之后啊，这夏天的时候会早一些，是早操；冬天冷的话，会是两节课之后，那么上他的中操。中间的这段时间的课间操呢，我们现在知道是每个学校的孩子们都在做，但是之前呢是有学校的学生做操，同时还有所有的这些上班的工厂的这个师傅们停下手中的活计，然后开始也跟那儿做操。
1: 哎，挺好的。现在我们体育广播还在播放就是这课间操。

0: 片子特别好玩，片子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拍的，好像叫大李、小李和老李。
1: 哦，
0: 这部片子就是反映在工厂里面，它是一个肉联厂。
1: 哎，是谁演的来着？
0: 三个上海的演员是主演，那个名字现在我说不上了，什么什么笑嘻嘻啊什么之类那样的名字，是滑稽戏演员。
1: 哦，
0: 哎，他们去演的肉联厂里面，一群人不愿意运动，但是另外一群人愿意运动，最后呢，愿意运动的这一批人影响了不愿意运动的那批人，最后全场大家伙一块做操，然后一块做各种各样的活动。
2: 喂，做广播操
3: 没功夫，
2: 锻炼为你自己好。哎，
3: 我这个身体还要锻炼，
2: 你这是虚胖。
3: 我虚胖？
2: 哎哎，哎呦哎呦哎呦，
3: 虚胖吗？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上百斤没问题。
2: 兄弟，锻炼锻炼。
4: 兄弟，
2: 别
4: 给
2: 了，你别提锻炼。行行行，
5: 大家做广播操啊，大力士不肯去操，刚刚大力士把小李给摔了一跤。大力士，走啊。
3: 干嘛？
5: 广播操。哎，昨天不是你自愿参加的吗？
3: 我做广播操非得你教，你教，
5: 今天就是我教
3: 啊，你教。
6: 哎，大力教啊。
3: 哎，他行吗？
6: 说不上啊。
3: 预备起，一二三四，
0: 这是上个世纪其实我觉得可能最好的一个能够推广广播体操这样的全民运动的这么一部影片。
1: 对，我觉得其实广播体操特别好。
0: 对，
1: 你要是认认真真的做两遍，你是会微微的出汗的。
0: 没错，
1: 而且这广播体操是有人专门设计的。
0: 对，
1: 是吧，设计编的，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拉伸哪块肌肉啊，
0: 对，
1: 要好好做，如果做就好好做，但咱小的时候就都不好好做。
0: 真是
1: 就能偷懒就偷懒，你知道吗？
0: 对呀、啊，那时候觉得好，上课上的已经很乏了，其实做操啊对每人来说身心确实健康非常有益
1: 啊。
0: 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是一种带有点强制色彩的一种形式、啊、
1: 对，尤其是学一套新的时候，然后那老师让你动作就一直在看谁还没做标准、啊、一直那动作就一直在那伸着。小时候就是上操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老师拿前面大喇叭在那训的时候、嗯、觉得特别漫长，是吧？
0: 真是啊，他要不点某一个人的名儿的话那还行，他要好挨个点名的话，好家伙，那就费了劲了。
1: 这是说工厂里的这个课间操哈、
0: 哎、没错、嗯、咱们都说到这个微微发汗了，其实还有一个呢真是很能出汗的，这个呢就是赶上我们说了公休的时间，咱们的八小时之外的时间，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到工厂福利的澡堂，在这里面去发发汗，洗洗澡。

0: 行，
1: 这个洗澡这个事儿啊，给大家推荐的《冰下的鱼》这部电影，那个核心的事件就是老太太，她已经退休了，已经80多了，她之前是在一个工厂做教师，
2: 没错，那她

0: 腿都凉了，
1: 来了来了。
2: 你看这里头的这个大六啊，它就是一个南盒子二厂这个技术顶级的车间女工，获得过全国三八红旗手啊，是一个特别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茶识变，

0: 继续在这个家里生活了。就是为什么要洗澡，他是想最后完成一次啊这样的象征仪式性的这么洗澡之后就去找自己已经去世的老伴了。嗯，
1: 所以他这个所能勾连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很多经历过工厂生活工作的朋友，您可能会对这部片子有非常多的感受，有非常多共鸣的点啊，因为它确实能够反映出我们曾经的一个时代所经历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环境啊。这种环境可能你有心酸，但是你有欢乐，
0: 嗯
1: 啊，更多的呢可能是一种对于过去自己人生中最辉煌

因为他那个厂挺长一段时间他没有食堂，所以呢他基本上带饭，有的时候可能他不在这片厂区，那厂区可能也没有食堂，他也是要带饭的。所以这样我是跟着我爸爸妈妈吃，他们那个时候也是在工厂里，他是能打饭的，因为有食堂，但是打完饭回来之后你孩子不能进到那个区域之内，所以打完饭之后最后带回点东西来，带回几个包子，韭菜馅的，猪肉韭菜馅的包子，还做的味道。

0: 你在整个齐齐哈尔你找不着第二份儿，就跟我当年在厂里面干这活啊，做这工作，就这个工作这个好这个劲儿，
1: 嗯，
0: 你在整个地区你也找不着第二份儿一样。

没有49年之后新中国成立的工业文明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强盛屹立于世界东方。所以呢，所有的跟这个工业化文明有关的这些东西，今天能留下来的实际上应该一直留存下去，成为我们北京城市的居民北

0: 激越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2: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2: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0: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元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一勺烩，二蛋商城，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磊，孙奶奶，
3: 姑奶奶，
2: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哎，有，每天都有。
2: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4: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男子被约饭买单的时候，朋友们都跑了，剩他一人拒绝支付全额餐费。咱们到现场瞧瞧去。一勺烩餐厅，
5: 喝，
0: 没有的
5: 喝。
0: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你们怎么这才给我打电话呀？
5: 来得早啊。

0: 来，不好意思啊，这个第一来晚了，第二呢，我这个头次跟各位见面，先干为敬。
1: 快，等我，赶紧喝，赶紧喝。你点点心的，你来的晚，
0: 不是？
2: 拿菜单，
1: 糖拌西红柿，煮毛豆。
2: 那您点个好菜，
1: 对，来个新菜，
2: 点一个我没吃过的啊。
1: 对，
0: 我知道你什么没吃过，菜黄瓜也没吃过。
2: 我还真的没怎么在这饭馆点这菜，我们一般都是什么海参呢，鲍鱼啊。
0: 好，行了行了，就说这菜都不用点，是吧？哎，我谢谢您，我谢您常吃这个，
2: 都特别想吃。
0: 喝，想吃啊？今儿是不是没有这些菜啊？
2: 今天有啊，我这个酱爆的鲍鱼。
0: 嘿，跟你说老张，就是花多少钱我也得点一回这个，真的。
2: 你要那个油焖海参？
0: 油焖我吃大虾，头一回。你这做法把材料全换了，油焖大虾我吃，油焖。

0: 让他好好的啊，在同学老师身边感受感受。
1: 不是，哎，
0: 这你这是寄宿制学校？
1: 不是，我是想说，老师想说，这几位您还没具体的
0: 这几位先生啊，这以后你有事你就问吧，这都神通广大，手眼通天，你要想
1: 不是
0: 办什么买什么，哎，什么抢个座儿啊，
1: 抢座
0: 车位，就这种小事儿，他们
1: 几位是看错的，
0: 不是，我说小事儿，
1: 不是
0: 大事儿都能解决，
1: 是我真
0: 的，一会儿留我微信。啊，
2: 要
0: 电话，
1: 不，
0: 互相一穿，我这都呵
2: 呵，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啊，是叫您哥呀，是叫您？
1: 我小林，你叫小林就行。几位具体什么公司您还没？
0: 哎嗨嗨，忘说了，
1: 忘说了。
0: 待会儿还有一道炖菜，这个待会儿咱们喝完酒之后啊，
1: 不是还炖菜？我怎么不知道？那我想知道这位具体做什么工作？
0: 他呀，我跟你说，认识人特多，像那回买宣纸买不着。
1: 是
0: 找他
1: 哦，
0: 嘿，他才托了四个朋友，没半个月这宣纸就来了，
1: 那不如直接买
2: 买的不麻烦吗？你托人的简单呀，
0: 搭点人情，他是不是？
1: 我是没听出来，
2: 就是朋友多了好办事。
1: 您卖宣纸这行业，
2: 就是我呀，倒不是做这个，我就是喜欢写字。
0: 总归来说，现在就是朋友多好办事，
1: 肯定肯定。
0: 你这一桌的朋友，不定你哪儿有什么事儿，求着哪位就帮忙。
2: 对
1: 对对，
2: 我们相当于葫芦娃，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你就是老七了啊。
1: 没事，今天正好难得认识各位啊，
0: 不用客气。
1: 哎，来来来来来，吃，别客气别客气。
0: 哎，说半天我还没给大家介绍他。
1: 哎，对，
0: 小林呐，实在人。
1: 哎，我是做设计的啊，
0: 设计，
1: 主要是设计是那个什么
2: 设计人哦
1: 啊，
2: 你想设计？
1: 您确实是在社会上待过，就我们搞活动搞设计。设计能
2: 我知道你们那个，
1: 我们这公司啊，
2: 婚庆、体育，什么、
1: 啊、婚庆不管，婚庆我没有婚庆项目、
2: 哦、
1: 啊。对，我
0: 多的你们那儿有什么要写喜字的事儿，你找他
2: 啊。一笔练一个喜字儿，
1: 练个喜，
0: 不一笔练个虎字吗？
1: 一笔练个喜字挺难的。
0: 哎，这挺好，
1: 俩这
0: 大书法家。
1: 哦，您是书法家呀、啊？那有机会
2: 谈不上，
1: 因为我们经常比如说设计一些活动啊，
0: 找他。
2: 哎，菜来了，菜来了，
0: 吃，
2: 哎，吃，
0: 这拍黄瓜可是新鲜的，不吃就凉了啊。
1: 这本身就是凉菜啊，
0: 吃。说呀，喝呀，聊这么半天了，都不是外人了，你有把你那诉求你说出来，
1: 也没
0: 不好意思。

0: 为酒，好吧？
1: 行行，那您定，您定地方啊。您看，还是确实这人他有能力啊。哎，来这几位，别您别客气，来。
0: 我要是上个厕所去啊。
1: 别，哎，慢点。
2: 哎呦，这帮人啊，这耽误工夫，这么半天不回。

0: 这服务员哪来的？
1: 厦门一家餐厅接待了一桌客人，共消费2759元，但是买单的时候客人们却相继离开，最后只剩下一个人，男子严某。严某拒绝买单，他表示自己是临时被叫过来吃饭的，买单的应该是点菜的那个人，也就是约他吃饭的朋友林某。
2: 可是呢，包括约他吃饭的林某在内的其他七个人在结账的时候已经踪迹不见了，
1: 此后再怎么联系林某也没有现身。最后严某表示只愿意承担自己食用的那部分菜品和酒水的费用，因严某拒付饭钱，酒店现在上诉严某。原被告双方都不愿意接受调解，法院也表示将向涉事的第三人林某进一步了解情况之后再做出判决。小张说，酒店有酒店的难处，你说他们没处要钱，总归得找一个倒霉蛋来垫背吧，你说你没吃，那你再牺牲啊，是吧？看来以后啊，参加饭局说什么不能最后走。
2: 街坊小赵说了，如果林某能够拿出啊严某让他来约客户订酒店的证据，这钱就应该严某出。根据相关的信息看呢，显然严某是在开席一小时以后才来的，如果作为组织者的话，哎呀，这么晚才来不太符合现实。
3: 但是有人说了，如果这林某他拿不出有关证据呢，就应该是林某付钱，毕竟酒店预订房间的人是这个林某，点菜的人是这个林某啊，这就相当于这起交易是林某出面跟酒店达成的，林某啊就跑不了了。所以呢，街坊们就认为酒店第一时间应该让林某买单，毕竟林某和严某是什么关系，也跟酒店他没关系。
1: 林某、严某等等某，真是塑料友谊啊。
4: 钱往来忙，
5: 李家短来张家长，
6: 街里街坊勤帮衬，
4: 吐槽技术
7: 哪家强。
1: 这个难得一年忙到头哈、啊，我真没想到咱们今天能有时间能凑一块儿。
8: 他那意思就是没想到他能跟咱俩能聚在一块儿了。
9: 是、
1: 啊，老三老二，你们呀、啊，真是，咱们以前我没少照顾你，我稍微大一点点了，当然是你比我小那么一点点了，也是、
9: 哎、在学校里都比我们多待了七八年了。
1: 别玩笑了，
9: 谁对你开玩笑？
1: 我是上了这研究生。
8: 他倒真会给自个儿解决过，他上研究生了、
9: 哎。你别开玩笑、啊，
1: 我学习好，天赋。
10: 你就这么说吧，你这回来你说吧，你说你借多少钱？
1: 什么整？上大一的时候，我记得你们俩才这么高，到了上大四，呼，这么高了，
10: 那这有意思。
9: 关键你不长了，是不是？你老这样啊？
1: 听说你们不错呀、啊，现在混的。
9: 是啊，比你强点呗。
10: 他真不客气。
1: 老三，
9: 你跟老大有什么客气的？是不是？没少吃咱们的，玩咱们的，花咱们的，
10: 乐咱们的。
1: 哎，都在酒里了，都在酒里了。
10: 喝喝喝喝！
1: 哎，等，
10: 拦我们干嘛？什么拦酒啊？老大，你要不能喝，你就说啊！
1: 先签一个啊，协议。
9: 你先等会儿。
10: 您等会儿什么呀？
9: 咱们这个聚会怎么还有协议呢？
10: 不牵扯租房的问题啊？
1: 没有，那天很简单。咱们因为前几天呢，也是看一些新闻以后呢，我就怕呀。
9: 你是得怕逮是吗？你要犯什么事儿的话，你提前呀、啊，你跟哥几个说。
10: 咱们政府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9: 我们哥几个早看你。
1: 哎呦，你们怎么说话那么没谱没溜呢？
10: 你说清楚你到底怎么回事？你干什么了？
1: 我什么呀？你们俩有一毛病。
10: 啊？
1: 那个一喝酒啊就拦不住。还有一次啊，老三还喝到了医院里去，叫幺二零也花钱。
9: 你们要不惯我呢？再一个，我这会儿是病人，你不也在我边上躺着呢吗？
10: 等会儿啊
9: 啊！
10: 合着你们俩那回都喝多了？
9: 对，主要是你休克，你不知道。
10: 我
9: 知道，你不知道。
1: 但是我在车上就醒了呀。
9: 我是在医院后来一抢就醒了吧？老二，
10: 我是四天以后醒的。
9: 你找你拜年去。
1: 我一上车，我一想要花钱，我赶紧醒了。
9: 那你就是装的，我跟你说。
1: 所以咱们先签好这个承诺书，我先给你念念啊。内容如下：本人自愿参加聚会，
9: 哎、
1: 如因酒后造成本人以及外人的一切后果，与聚会的其他人员无关。本人以及配偶家属等相关人员不能追究参加此次聚会人员的任何民事、刑事责任，所有责任都由本人

0: 那什么，老三带个头吧。
1: 没听说过从老三这开始了，都从老大这开始，是不是？
0: 我不是不想喝，知道吧？我现在什么高血压，我是稍微悠着慢着点喝。
2: 高血压算什么？
0: 你们不怕年轻，你们急。
2: 我没有，你告诉你，我这绝对不能喝，我甘油三酯高。
0: 这个，那什么，老三年轻，老三你现在酒量无边啊。
2: 他说的呀，他先休克了。行，
0: 那个这杯敬天吧，咱们先。
2: 那我这杯敬地，
1: 我敬你们两个人。
0: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酒文化，觉得喝点酒啊可以促进感情，但是由于喝酒引发的事故也出现率更多一些了，有酒驾出车祸的，有饮酒过量送医院的，也有酒后闹事儿。那怎么办呢？在青海西宁有这么几位呢，就发明了一项所谓的免责承诺书，组织者当场宣读，要求在座的各位开始签字。承诺书就如同刚才我们所说的，本人是自愿参加聚会，酒后造成的本人以及外人一切后果。
2: 就休克了的情况下，仍然劝其喝酒的情况。
1: 老二，你还得再喝，我跟你说，你呀、啊，还得，哎呦，嗨，老二，嗨，这你睡了也得喝。
2: 二，明知对方不能喝酒，仍劝其饮酒，比如明知对方身体状况
0: 过敏，不能喝。
2: 好，别装啊，
0: 高血压，高血压，
2: 装啊，
1: 不行，你过什么敏？
2: 高血压不行，没关系，快，
0: 干嘛？
2: 三，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如饮酒者已经失去或即将失去对自己的控制能力，神志不清，无法支配自身行为时，酒友没有将其送至医院或安全送回家中。
1: 咱该走了吧。
0: 哎呦，我这几点了？
1: 我这一大堆事儿。
0: 球赛快开始了，
1: 你没问题。
2: 四，酒后驾车未劝阻导致发生车祸等损害的。
0: 老三，你看
1: 啊，别介，老三开车都是老二吧？这事儿闹，前面有车，哎，当！哎，老二，你怎么了？
2: 哎呦，签这样的免责书没有法律作用，适量饮酒不劝酒，不拿喝酒衡量感情才是真的提倡健康的饭桌文化。
0: 从我做起，
1: 从老二做起，
2: 做起。
3: 住在这儿，乐在这儿，街里街坊都在这儿，欢迎收听这个有情怀有意思的节目娱乐72变。

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儿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叶鹏、严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近年来啊，喜欢运动的人可能都知道一个品牌，就叫做昂跑，而且它非常受到都市中产们的喜欢。一双昂跑，从时尚和日常通勤运动来说，好像就。

0: 买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

0: 蒲寿昌来了，他仔仔细细观看着韩子琪的珍宝藏品，最后把目光停留在一件花叉上。
1: 那花叉雕着三样果子，佛手、石榴、桃，意为多福、多子、多寿。

0: 脚踏了云雾似的在艺术珍品前飘荡，任凭飘荡到哪里吧，一切都让他陶醉。
1: 青玉镂雕螭凤纹剑鞘饰，青玉涡纹剑鞘饰，青玉葵凤纹鸡心佩，在他眼前缓缓地游过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云彩。蒲寿昌一时还不能判定身处于什么

天，一时不能断代。看这样子，不像镇尺，四方形立柱，规规矩矩，倒像块图章料子。说是图章又不太像，这中间还穿了一个孔，而且该刻字的地方有没有刻字，不该刻字的地方却刻满了字，这四面都有，每面八个字，分作两行，篆书带点隶书的味儿。这心里觉着像汉代的东西，又没有把握，就问老太太：“您想要多少钱吧？”老太太没谱，

0: 踪无影，我追寻了好多年，谁知道落到你的手里，价值连城的宝物，你却只花了十袋洋面。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1: 好像已经到了自己手里的东西被韩子琪抢走了似的，他茫然地望着那块钢某，设想韩子琪当初轻易到手之时的快意与满足。蒲若昌最大的享受就是攫取，现在却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向他炫耀而不能抢不能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啊。韩子琪轻轻地把钢某放回了原处。
0: 哎呀，师傅，我其实啊是事后诸葛亮，如果一开始就认出来，也绝不会亏着那位老太太，可是后来想找也找不到她了，我就只好愧领了。也许是命该如此吧，让这块钢某有个可靠的着落，免得毁于他人之手。师傅您说呢？
1: 蒲守昌说什么话都让韩子琪说全了，他只有

0: 知道。
1: 都。弱者的心此刻还挣扎着想逞强，他想再考考韩子奇，如果仅仅拥有宝物却不识宝，他还可以以师父的身份来指教一番，这样在围观的众人眼里也就不失他的面子了。
0: 师父，我只是略知一二，古人管这东西叫玉珏，也是身上佩戴的一种饰物。秦朝末年，刘邦项羽并起，楚汉争雄，在鸿门宴上，项羽碍于情面，犹犹豫豫的不肯杀掉刘邦，谋臣反曾好几次拿起腰间佩戴的玉珏，示意项羽要下决心。珏和绝是谐音，范增用的就是这种东西。霸王不听范增语，鸿门宴上坐失良机，仿佛归山，遗患无穷啊。
1: 蒲寿昌话一出口，却又有些后悔，唯恐在众人面前失态，便定了定神，以长者风度微笑着反问韩子奇：
0: 子奇啊，你认为这东西是秦汉时代的？不，我只是拿秦汉的同类东西举个例子，这块玉珏比范增那块还早得多，据我看是商代的。
2: 子奇，你大概不知道，同是商代的青玉珏，我那儿也有吧。
0: 知道，而且不止一块，
2: 是三块
0: 啊，不错，是三块。当年玉魔老先生收藏的三块玉珏，他过世之后都让您给买去了，可是那两块被您打碎了，只留下这一块稀世珍宝，高价卖给了沙门亨特先生，我大概没有说错吧，师父？
1: 周围围观的人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啊的一声惊叹，好像空谷中的回声。
0: 怎么这就是我那一块？
1: 蒲寿昌在众目睽睽之下脊背发冷，舌根发硬，一双充血的眼睛瞳孔突然缩小，痴痴地盯着那块玉珏。
0: 师父，您再仔细看看，50万现洋卖出去的东西，总还记得它的样子吧？
2: 这东西怎么会落到你的手里？
0: 很简单，我用更高的价格从沙蒙亨特手里又买了回来。
1: 蒲守昌那一双锐利的眼睛顿时像被雷电击中，迸射出一片爆裂般的光芒，随即暗淡了，熄灭了。一个踉跄，他险些跌倒，韩子奇急忙上前扶住。蒲寿昌无力地坐到了太师椅上，全身的筋骨像一滩糟朽的木柴，死灰的眼珠愣愣地望着前面。
2: 又回来了，伯牙斋的东西又回来了。
1: 揽玉盛会以蒲寿昌的惨然败北，韩子奇的大获全胜宣告结束，玉王的称号不胫而走，传遍北平的玉器行业。正当韩子奇雄心勃勃，奇珍斋前途无量之际，一场巨大的灾难却压顶而来，这是韩子奇未能预料也无力避免的。
3: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生啊，是不断进取、不断奋斗的一生。他的名声是随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被全国观众听众所熟知的。他的《假大空》等作品呢，红极一时。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也是乘着体制改革的东风，率先进行了相声市场和运营的探索。他带着艺术伙伴，带着团队，走遍了大江南北。说到艺术表演的形式上啊，他的吉他相声那也是开风气之先的，最早一批在舞台上使用吉他表演的相声名家。虽然吉他相声至今嘛也仍然有很多争论，但是您听当时剧场的效果，从下面的录音当中能够感受出来。下面我们就请您听杨振华、崔福祥表演的《笑语欢歌》。
1: 我们相声演员把这美好的心情化作甜蜜的语言，首先祝愿在座的老年同志，愿您身体健康，工作愉快，老夫老妻，多多恩爱。祝愿我们在座的青年同志，愿你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发明创造，恋爱成功。
2: 您真是诗一般的语言呢。
1: 这个写诗是我的个人爱好。
2: 是吗？
1: 我除了爱好写诗以外啊，
2: 还爱好干什么呢？
1: 还爱好这个音乐。
2: 哦，音乐。
1: 哎，乐器我最喜欢喽。
2: 都喜欢什么乐器啊？
1: 最喜欢的是钢琴。
2: 哦，钢琴，
1: 手风琴，
2: 哦，
1: 小提琴，
2: 嘿，
1: 扬琴，
2: 嗯，
1: 乐琴，
2: 瞧瞧，
1: 琴琴，
2: 嘿，
1: 竖琴，
2: 竖琴，
1: 我最爱竖琴。
2: 是吗？
1: 我这一辈子最爱竖琴了。
2: 我说，
1: 嗯，
2: 您为什么那么爱那竖琴呢？
1: 因为我爱人叫竖琴。
2: 推给爱人干什么呢？
1: 啊，乐器我是很喜欢呐。
2: 哦，
1: 有时间你到我家里去。
2: 好，
1: 请我给你弹奏一首曲子。
2: 弹钢琴。
1: 哎，钢琴。他这个俱乐部有没有钢琴呢？
2: 钢琴，钢琴没有。
1: 没有，没有，太可惜了。要有的话，我给同志们献个丑。
2: 嗯，
1: 给大家弹一首这个贝多芬32乐章。
2: 32乐章？
1: 哎嘿，六着呢，我告诉你，是没见过得了。
2: 啊，皇上，我怎么没听说有32乐章呢？
1: 啊，这是我最近新写的。
2: 你写的啊？
1: 刚写完了。贝老师一看挺好，就收拾到他那里边去了。我一看，收收去吧，我也不计较这收。
2: 没听到，
1: 是吧？这有没有钢琴没有？
2: 钢琴没有。
1: 啊，完了不是？大家听不到了，我这新写的曲子，新写一个。
2: 32乐曲，这是什么曲子呢？
1: 新写的叫《铁臂阿童木交响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反正我就飞不起来得了，我告诉你这个旋律。等慢慢我好好练了，我告诉你，我来飞起来。有钢琴没有？
2: 没有，太遗憾了。
1: 完了，没钢琴不是？还
2: 没钢琴。
1: 小提琴有没有？
2: 小提琴。
1: 小提琴
2: 啊，
1: 我给你来一个小提琴。
2: 奏什么曲子呢？
1: 给各位奏一首这个福尔摩斯小夜曲。
2: 福尔摩斯小夜曲。
1: 哎，
2: 没听说过。
1: 哎，你长见识去吧，告诉你啊。啊，听过有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
2: 小提琴没有。
1: 完了，不是没有。
2: 我说您的会的乐器不少，咱们都知道。
1: 嗯，
2: 咱们有乐器。
1: 有什么乐器？
2: 有一台六弦琴。
1: 六弦琴了。
2: 哎，六弦琴。
1: 不就是六弦琴吗？
2: 对呀。
1: 不就是带弦的吗？
2: 带弦的。
1: 跟你这么说。
2: 怎么说啊？
1: 带弦的
2: 啊，
1: 我除了电

0: 这叫什么？你们
1: 六弦琴
0: 啊、哦？你们那儿叫六弦琴？
1: 哪儿都叫六弦琴呢？
0: 外行外行啊，
1: 外行了。
0: 我们那儿叫的就。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你用笨理琢磨去。
0: 琢磨什么呢？
1: 六根弦儿
0: 啊，
1: 五个手指头，
0: 怎么样呢？
1: 显然它不够用的，这玩意儿啊。
0: 哎，对了，
1: 要不为什么这种琴它六支弹的就好呢？它能滑呗，这一滑就来，是不是？
2: 没听说过这个，
1: 不大好弹的这种琴呢。
0: 嗯，
1: 我也弹不好，反正啊。
0: 是吗？

0: 反弹呢？发生一切后果我不负责任。
1: 有什么后果给我？
0: 哪位是大夫同志？您准备好
1: 干什么呢？
0: 他要把琴接过去，就有当时就死的可能。这玩意儿
1: 至于吗？
0: 你别叫，你别叫。
1: 怎么
0: 了？你死倒没关系，别把我这琴摔坏了。
1: 我不用你这个，我还有。
0: 你啊，
1: 还有琴？
0: 有吗？你还有你？
1: 还有。
0: 哎呀，你那是大号的那。
1: 你小孩拿个大号的不大合适吧？你看，
0: 啊，你那琴给我得了，你看，
1: 给你换过来就换过来，
0: 换过来。哎，我看你这挺好的啊，这小伙多少买的，掏点买一个啊。
1: 能弹吗你啊？多新鲜，跨上不弹呐？
0: 是吗？哎，我试试你会弹不会弹啊？
1: 可以来。

0: 哎，你还真跟着布了上了。哎呀，我看这意思你是念不劲的下点功夫了啊。
1: 哎，
0: 你光弹曲子行吗？
1: 还干什么？
0: 给别人伴奏怎么样啊？
1: 伴奏
0: 啊，比如说人别人要唱演唱，你给别人伴奏行不行？
1: 这是伴奏啊。
0: 嗯，
1: 这么跟您说吧。
0: 怎么说？
1: 我中外歌曲都会。
0: 哎，
1: 这

0: 会不唱，会不唱，反正来这个，
1: 来哪个？
0: 我要不找个拿手的，也制服不了他了。这个，我找一个，
1: 嗯，
0: 我找一个，我岳父教我那个，岳父教我那个。
1: 你会这个？
0: 来这个，
1: 来哪个？巴基斯坦的歌曲会弹吗？
2: 会，
1: 巴基斯坦的，
2: 吉吉斯坦都会呀。
0: 有吉吉斯坦吗？这个？
1: 前些日子演了个巴基斯坦影片叫《永恒的爱情》，里边的插曲你会吗？
2: 我会呀、啊，
1: 会会。
0: 永恒的爱情，
1: 哎，
2: 永久的也会。
1: 飞歌的会不会？
2: 什么叫飞歌的？
1: 哎，说的悬了，还永久的都会。
2: 你提呀、啊，

0: 或侧卧。
1: 健康作息，睡对才是真假期。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也不知道，
1: 好嘛，
0: 我给他办成了，说找个饭馆跟我明白明白，
1: 好嘛。
0: 那么你们娘仨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那就说说吧。
0: 秦香莲这才从头至尾给他诉说了一遍。
1: 他怎么说的？
0: 唱这么一段，
1: 您来来。
0: 家住湖广郡州府，我名就叫秦香莲，自幼许配陈世美，大比之年他进京求官，中状元招驸马他不回家转，二老饿死在堂前，我带领儿女把他找，他不但不相认还不连饭，连夜就把我

0: 得鬼得仇哟，偷生打下他的乌山帽，凉快凉快吧你。
1: 好嘛，
0: 然后再脱他的蟒龙袍。
1: 好，
0: 皇上，先拿手铐子把他铐起来。
1: 铐起来、啊。
0: 听候处理。
1: 哎，
0: 趁着乱活劲儿跑了一个人。
1: 谁呀、啊？
0: 小太监。
1: 他干嘛去了？
0: 跑回皇宫内院给皇姑送信儿。
1: 是啊。你看看，
2: 皇姑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2: 我们驸马在开封府让人家给捆起来了。
1: 是啊，
2: 说是开刀问斩呢、啊。
1: 哦，
2: 快点去呀、啊！去晚了可就切开晾着了啊。
1: 好嘛。
2: 皇姑也纳闷啊，哎呀，不是说过府议事吗？
1: 是啊，
2: 怎么还把我们捆起来了、
1: 嗯、
2: 这可怎么办呢？了不得了，快点告诉司机把那小面包开出来。
1: 还大咧巴呢？
2: 大咧巴也行。
1: 什么也行啊？
2: 那我坐什么去啊？我自己雇三轮去吧。三轮快点啊，我有急事，多给你俩钱，你蹬快点啊。
1: 你起来吧你，蹬快点。那轮的有三轮吗？
2: 老三轮
1: 也老三轮。这是
2: 来到开封府替驸马讲情、
1: 哦、
2: 包大人干嘛生那么大气呀、啊
3: 哦、
2: 嗯，驸马怎么得罪你了、
3: 哦、
2: 啊，你也不能把他炸了啊，你把他炸了我不成小寡妇了吗？再说咱们娘们都不错是不是，往后你有什么事儿你还得求我呢。
1: 是吗？
2: 我告诉你啊，皇宫内院我可说了算、
1: 哦、
2: 缺什么用什么你说话啊，我给你整两条锅里嘴啊。
1: 我这走后门来了还
2: 老包能听他那一套吗？
1: 不能听。
2: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1: 做得对。
2: 皇姑一看这手不灵，
1: 怎么办？
2: 干脆我搬老国太吧。
1: 要搬老太太来、啊、
2: 回去也不赶趟了。
1: 那怎么办呢？
2: 挂电话得了。
1: 啊，
2: 喂喂喂喂，
1: 不是
2: 总机。
1: 行了行了，
2: 占线是怎么？
1: 没占线，那时候、哦、他这是老电话了。这是
2: 老国太接到电话跑着就来了。
1: 哦，
2: 看看咱们还差谁。还要打驸马哎，嗯，胆子可真不小，敢打驸马
1: 啊？
2: 给我放了，
1: 放了，
2: 不放，不放啊！我不走了，
1: 干什么呀？
2: 我在你这儿泡了，
1: 好嘛？
2: 老太太坐这儿不走了，包公采取了个折中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2: 拿出俸银300两。
1: 什么叫俸银呢？
2: 不是老包搜刮民财来的。
1: 哦，
2: 老包是清官，
1: 是、啊、
2: 从来不办那事儿。
1: 哎，
2: 俸银呢、啊嗯、是人家老包自己的工资啊。
1: 你看看
2: 人家老包攒俩钱容易吗？送给秦香莲
1: 啊，
2: 这是文银300两，拿回家去度荒年，教养子女把书念，念书千万莫做官。你丈夫他倒把高官做，害得你们居家不团圆，母子三人回家转。
1: 回家吧。
2: 秦香莲接过银子泪流满面，是指望包大人按公而断，不料想他们官官相护有牵连。
1: 说包大人这个话，
2: 这句话就是老包金令打了一个寒战、
1: 嗯、
2: 哎呀，这是秦香莲对我提出的尖锐批评。
1: 好嘛，
2: 我老包今天我这是怎么了
1: 啊？
2: 一生当中没干过这事儿，
1: 可不是吗？
2: 今天面对着坏人我怎么犹豫起来了
1: 啊？
2: 啊，哎呀，怎么了我这是？我包公我是怕过谁
1: 啊？
2: 谁犯法我不敢铡。
1: 就是吗？
2: 曾经铡过赵王，
1: 铡过，
2: 铡过包勉，
1: 铡过，
2: 铡过判官，
1: 铡过，
2: 铡过麻花。
1: 哈哈，你还铡过油饼呢。还
2: 反正赃官我铡了不少。
1: 对了，
2: 今天我喝出我这乌纱帽我不要了、
1: 哦、
2: 我也要铡你这忘恩负义之人，宁愿这乌纱我不要，定与香莲报仇冤，鬼得仇开刀。咚咚本儿，
1: 怎么了？
2: 脑袋掉地下了。
1: 呵呵，真快啊。
2: 铡完了陈世美真是大快人心、
1: 哎、
2: 尤其秦香莲万分的感激、
1: 啊、
2: 包大人您太好了，您真是铁面无私为民除害，我代表东哥代表春妹向您致以崇高的敬礼，我们向包大人学习。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文亮、周志光二位合作的相声《秦香莲》，这是当年吉林曲艺团演出的实况录音。好，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说呀，香水现在呢，它已经演变为我们生活当中一种复杂的符号系统。那对于我们当代女性而言，气味是一种独特的身份标志，因为香水能够巧妙地建立起一种个人的边界和身份的认同。所以说，我们需要一支适合自己的香水。
1: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沙龙品牌祖马龙他们家的四款香水。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四种香味有什么呢？有鼠尾草海盐，有蓝风铃，有橙花和英国梨与小苍兰。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鼠尾草和海盐，这个芳香调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独特，带一点水生调的那种感觉。线性香，软软的这个鼠尾草加上清淡的海盐，模拟出了非常清淡的咸咸的奶香味，温柔的像是抚摸礁石的海浪，还有清澈而又不浓烈的阳光。而且呢，明显味道还是以海盐的咸味和鼠尾草的香味为主，有一点点的海藻的味道，所以整支呢是非常非常安静的，但是又不是沉静，

啊，整体来说，祖马龙的蓝风铃它要归于清新花香调的这么一个范畴，它与潘海利根的蓝风铃区别挺大的哈，它是那种比较温柔的没有锋利的感觉的这么一种味道，那刚喷出来给人的错觉是西瓜泡泡糖的味道，马上风铃草的香味就会立刻出来，其中的这个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四种味道呢，都是祖马龙他们家的100毫升装。
1: 是。
0: 要知道市场价呢，基本上是680块钱左右一瓶啊。今天北广价格只需要232块钱，但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是香港直邮的。如果您需要看这个报关单的话呢，也是可以给您在后。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幽默藏思辨，笑过有回甘，美声开打，千面咏叹，混搭国风，视觉震撼。7月17日至26日，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双指首演。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包

0: 道贺，北京文艺广播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2: 刘秀邓禹。

见家人从里边出来。陈将军，我们庄主说有请，不过您的随从都得在门外等候。陈鹏一听，这什么意思呢？就让我一个人进去啊？好吧，恭敬不如从命，现在是想办法别让老人家生气。

不行不行不行，这可要折罪死老夫了。咱们是从哪儿论的，管我叫舅父啊。这句话给陈鹏弄了个大红脸。舅舅，生儿向您赔罪来了。嗯，你向我赔罪，这是从何说起呀？你认得我吗？陈鹏说，我怎么不认得您呢？您把我从小拉着长大，教文教武，熬费心血，我就是认不得自己，也得认识您。

不然的话再往上二寸肠子就透了。今天你还跑这儿赔罪来了，你快给我出去出去。杜茂一边说着一边挣扎着从床上下来了，他一把推开了隔扇门，手扶着门框，怒视着岑鹏。

您除了这件事儿之外，再没有别的事儿了吗？就这一件事儿，你能答应吗？参鹏说：“舅父，除了这件事之外。”

昼习文，夜习武，三更冷，五更寒，磨穿铁砚，坐透针毡，摔打筋骨，汗透衣衫。您未教我，可谓煞费苦心，倾囊而赠。如今我怎么能与您比武较量呢？这是以小犯上，伦理不容。老人家，生儿绝不能做这等事。今天我回济阳之后，只求您老别再插手我们两军之中了，我自有办法胜过刘秀。陈鹏说到这儿要走，老头说且慢，陈鹏，今天舅父也告诉你，你要投降刘秀可以放你走，你要不投降刘秀，今天我就在这儿把你生擒活捉。陈鹏一看事到如今僵持不下了，只好说，老人家，您不知道啊，家母和您的生息已经被平寇元帅甄父给看禁起来了，作为人质不能出城啊。他并且说，除非我把刘秀、邓禹、马武这三个人之中一个人的人头拿到了，才能放出他们。如果您让我投降，那就无异于让甄父把我的妻子老母杀掉。如果您非要我与您比武不可，生儿又怎敢和您较量？如今这是逼得我前行无路，后退无门。如若不然，舅父，我就跪在您的面前，您就给我一剑吧。扑通，陈鹏说着就跪在这儿，杜岩可就下不得手了。杜岩心想，要像陈鹏所说，他的老母和妻子都被人作为人质看管着，而我还要非逼着他投降，这可就有些狱理不通了，强人所难呢。这是杜岩说，陈鹏，既然你有这一番难处，为什么不早和舅父讲呢？舅父与刘秀他们共同商议一下，营救你的母亲和妻子也就是了。陈鹏说，舅父，此事您万万不可告知刘秀他们，生儿还是那句惹您生气的话，至死不降刘秀。有道是，忠臣不是二主，烈女不加二夫。我陈鹏自五科场被点中五状元以来

0: 但不能收服参鹏，他就没尽到责任，对不住刘秀。他想了一会儿，哎，有了，我想起一个人来，此人姓冯名彦，字敬通，他是京兆杜陵人士，现在隐居在颍阳东西村。这个人9岁能作诗，10岁能写文，博览群书，通晓古今，乃是当今的大才子。前些年王莽篡位之后，曾招他为官，但是他推脱有病，并不出任。后来呢，他的同乡更始将军连丹替王莽征剿起义之师，曾经邀他在他的帐中做一名书吏。冯彦呢，耐于情面，跟随连丹过了2年戎马生涯。后来王莽降旨责怪连丹讨伐不力，连丹心中非常害怕，他请冯彦出主意。冯彦曾经劝他自立为王，推翻王莽。连丹是一个胆小之辈呀，没敢听冯彦的劝告。冯彦自觉得连丹难成大事，于是便托故归乡。这个人不但和连丹是同乡好友，同时也和甄父是莫逆之交。甄父跟他是小时候的同学，交往甚厚。我遇冯彦呢，也因为他有个儿子叫冯豹，冯中文，小名叫千郎，跟我学过武艺，而成为忘年之交。他今年36、7岁吧，一直心怀兴汉灭莽之志，苦于没有明君，便空怀壮志，自叹生不逢时。如今只要我写一封书信，你们亲自找到他，让他和你们共同商议一条计策，利用他和甄父有青梅竹马之交，混进济阳，将岑母及其妻救出，我想再收岑鹏便轻而易举了，不知你们意下如何呢？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0: 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昨天的
2: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3: 拍案惊奇，
0: 拍案惊奇，
3: 拍案。
4: 小军对建材公司的赵总监视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让调查公司的刘总非常满意，邀请他去 KTV 庆祝，明显意图不轨。
5: 民事调查公司对我的工作很满意，公司刘总经理请我吃晚饭。小妮说，金姐你快去吧，够给你面子了。哎呀，你的运气可真好啊。刘总开着宝马车在路口接上了我，去了一家豪华酒楼。这个40多岁的男人一改公司里的傲慢态度，变得随和健谈，彬彬有礼。他说他早年当过兵，在侦察连，他的射击和野外训练都是好成绩。他还讲到他的公司一般不要兼职人员，对我算是开了一个特例。我表示谢意，他说都是自己人了，别客气。他还说我监视的那个赵开淼是个笨蛋，为了揽生意向房产商大量的垫款供货，遇上烂尾楼，他不

现在我只是想挣足下半年的学费而已，并且我还得要考研的。刘总盯着我的脸问，学哲学有什么用啊？哦，不过这种学问啊，让女人智慧更得某种男人的喜欢。我不想让男人喜欢。我顶撞刘总是出于一种本能，这样既打击了男人的优势感，又避免了他对自己想入非非。关于这一点，我已经从刘总的眼睛里头感觉到了。当然，我也不怕他因此解雇我，在这桩工作没有完成之前，他是没有办法这么做的。晚饭之后，刘总说去娱乐城唱歌，我正准备拒绝，他已经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这是男人的霸道。我转念一想，去就去吧，我也不能太示弱了。汽车一直开向了城郊，在一片树林边的草坪上停满了各种豪华轿车，不远处灯光迷离，勾画出一栋宫殿式的建筑，那里便是娱乐城了。

0: 句话给他下台阶，因为我也不想让他太难堪了。服务生送来了酒、饮料和水果，我们都不想唱歌，便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起公司里的事。他在期间仍然不失时机地表示对我的好感。我说我也很尊重他，经营一家公司真是不容易呀。其实男人和女人就这样不好吗？为什么男人总要将性首当其冲呢？这使男人在很多时候显得格外的愚蠢。这次尴尬的聚会因为一次意外的事故突然结束了。开始的时候听见外面的走廊上有混乱而急促的脚步声，我们便出门去看。包间里的客人都在往大厅走，说是停车场出事儿了。大厅里聚着不少人，正议论纷纷。一群高大的保安跑过大厅，出门之后直奔停车场的方向。我在保安跑过的瞬间看见了方强，他穿着保安制服，脸上的刀疤非常的显眼。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科技公司的老板被两个女人同时爱着的千万富翁怎么会是这里的保安呢？可是我绝对没有看错，在那一对急速跑过的保安之中，方强的面容是千真万确。我一脸的迷茫，看见一位主管模样的人正在对刘总说话，竟听不清他说话的意思。刘总拉了我一把说：
1: 哎，小军，你怎么了？掉了魂似的。
0: 他说停车场的车被砸了，十多分钟前来了一群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每人手持铁棒或者榔头，趁着黑夜冲进了停车场，见车就砸，并且被砸的全部都是好车。刘总说他那辆宝马一定是惨不忍睹了。现在刚刚赶到的警方正封锁了现场，可是那群砸车的小子早就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刘总让我先走，他还得留下来等待调查的结果，以及和娱乐城商讨赔偿的问题，可能会搞到天亮的。我坐上了出租车，汽车从停车场外面的警戒线旁边经过的时候，我看见了遍地的玻璃，那片狼藉的景象仿佛刚刚发生了战争似的。很明显，这起砸车事件并不针对任何个人，而是针对一个层面的人。这也许就是近来被社会议论最多的仇富的问题吧。回到小妮的家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我轻手轻脚地开门进屋，也没敢洗澡，怕惊醒了已经熟睡的何姨和小妮。我何姨躺在书房里的小床上，眼前晃动着方强穿着保安制服的影子，联想到他去海南考察期间画家在街上遇见他的事儿，这一切更加使我迷惑不已。我掏出手机给方强打电话，我迫不及待地想弄清楚真相。手机通了，但一直没有人接听。我想方强此刻正在停车场上忙乎吧。第二天我又给方强打电话，电话里却提示说您拨叫的电话已经停机。我心里一沉，这个人消失了吗？我没敢给小妮讲这些奇怪的事情， 借故上街，便直奔方强的住处。我这才发现，方强租住在这

不在家。我用替他守屋的时候留下的钥匙开了门，迎面便是那幅裸背女人的画像。这是已经失踪的模特青青留下的唯一的背影。方强说这是他的妻子，我当时没有揭穿他，现在想来一切都是方强自己的幻觉。方强的屋子里没什么变化，床单和被子也还是我住在这里时的那种，只有纸篓里新添了几个方便面的包装袋，证明他确实是住在这儿。床头柜上有一个小本子，里面的内容让我大吃了一惊。第一页上写着：君，我上夜班不能回来，你早点睡吧。第二页：君，我感到你时时在我身边，这房间里全都是你的气息，我会和你过上一辈子的。第三页：我睡午觉的时候感到有人在我的身边，君，你从画上走下来了吗？醒来之后看见你回到画上，我很幸福，我会陪伴你到永远。我合上这个小本子，一切都明白了。这是一个在幻觉之中生活的男人，他丑陋的外貌使他和女人无缘，于是他便用幻想来弥补这种缺失。他所说的他的妻子小可和女友贝，也许仅仅是他认识的女人而已，或者是他读大学的时候的同学。现在我替代了这两个女人进入了他的幻境，而墙上那幅画的逼真感使他的幻觉显得越发的真实。那幅画，那优美的背影，方强可以将他的面容想象成他认识的任何女人。而我还在这个屋子里住过，他嗅到的气息足以让画上的女人复活。真相揭开了，我没有被欺骗的愤怒，因为方强是一个病人。可是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远离他，我有些犹豫。想到方强来陪我在烂尾楼守夜的事儿，蹲在离我远远的楼口闪着一个红红的烟头，那个时候他真像一条忠实的狗，被主人赶走之后仍然不忍离去，为了主人的安全蹲在附近守卫着。如今如果不远离他，另一种方式是继续和他交往，帮助他打碎他的幻想，让他回到

0: 上帝给了人两件东西，身体和大脑。这两件东西可能相互融合，也可能相互背离，甚至是相互为敌。我就是一个只喜欢大脑的人，喜欢它的气象万千和扑朔迷离。在大脑秘密的褶皱和回沟里，深藏着超越个人的东西，深藏着千万年之前和千万年之后的东西。人们对此无法了解，将它称之为命运。这天下午，我对方强的判断完全来自于从冯教授那儿学到的知识，属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方面的。可是几个小时之后，这种判断便被事实给击碎了。刚离开方强家不久，便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刚回家，看见了我留给他的房门钥匙和字条。他说他的手机忘了充值，被停机了，现在刚充了值。我脱口而出地问道，昨夜停车场汽车被砸的事儿已经处理好了吗？
1: 什么汽车被砸呀？
0: 方强表示对此一无所知。我知道方强的头脑只接受幻觉而非现实，所以我也不再探究了，只是说你不知道这个事儿，那就算了。没想到方强接着说出的话让我大吃了一惊。他说他的妻子小可回来了，请我去他的家里吃晚饭。难道对于方强生活在幻觉中的判断，那完全是我的幻觉？现在已经是下午4:30钟，离去方强家吃晚饭的时间已近了。我在回小妮家的路上停了下来，走进一家麦当劳店，要了一杯冰水，坐下来。店里有一桌男女中学生正在嬉戏喧闹，落地窗外是这座城市的车流人流。我再次对自己和周围世界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2: 小军在 KTV 看到的保安方强，和那个网上认识的拥有千万资产的公司老总方强，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小军越来越感到迷茫。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作家于以健创作的恐怖小说《纸上的姐妹》，演播小曾，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

0: 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不仅大姐的家是破败的，神仙顶到处都呈现着破败之象，中青年人全都到外地打工去了，我大姐二姐留在村里，是由于他们俩各自的特殊原因。中青年人特别是男人走了，维修家园这种事儿，女人和老人是干不好的，即使是家里主力男人回来了，他们也懒得对家园进行维修了。他们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的家园意识，要用他们在外地挣的钱重盖较永久的可传给子孙后代的砖瓦结构的小楼。从前那种家园他们早看不上眼了，只不过他们眼下攒的钱还不够实现他们的家园梦。全村子的破败是即将全面的旧貌换新颜之前的遗迹，是两幕戏剧之间尚未青苔的场景。虽然我才小学五年级，那也能够感受到在县城和神仙顶之间

哦，终于有一个村子里的孩子主动邀我玩，我当然求之不得，并没有因为他是男孩而迟疑，立刻高高兴兴地跟他去了。多数人家的田由女人和老人负责了，少数人家的田租给别人家了，土地一下子不值得珍惜了，有些人家舍得在窗前屋后种花了。刚刚收割过后的稻田很软，某些地方还汪着水，有泥鳅也有鳝鱼，不多而且小，像我的手指那么粗细，半天才能扒开泥土捉到一条。男孩每捉到一条都让我看看，之后才往小楼里放，仿佛我是一个验收官似的。我怕泥弄到衣服上，没下手捉。那个男孩眉清目秀的，是3年级小学生。我说，那你得叫我姐。他难为情地笑了笑，挺愿意地开始叫我姐。十几年以后我才知道，他是我大姐的儿子，是我外甥，是我那精神不正常的大姐要求他主动找我玩的。我在是小学5年级女生时就当姨了，这时我每一想到就哑然失笑，有时

我站在田边看着他，吓呆了。如果他真一头顶在我身上，两只羊角肯定会刺穿我的胸。就在那个时候，我不知被谁拦腰抱起来，抱起我的人失去了平衡，仰面摔在田里，我倒在了他身上。那个人是我的生父何永旺，当时他在田里干活，一边干活一边不时看我一眼。他知道我是那个被他遗弃的女儿。收割过的稻田里，稻根的茬子很硬，他的脚被严重扎伤，腿上、胳膊上、手上也有轻伤。结果我妈妈多了一个外伤病号。几天后妈妈说，你应不应该去感谢一下那个救了你一命的伯伯呀？我说，我这几天都在这么想。于是我的校长妈妈就带我去见救了我一命的生父。我生父家，或者说我们神仙顶那个家，比我大姐家强不了多少，连住屋都漏雨。我生父的床上方悬挂着一块塑料布，兜住的雨水还没有放尽。我们何家还是没有儿子，生父那年快60了，外出打工难以找到活干了。他将来要能住上好房子，就只有指望他两个女婿了。至于他们有没有那种能力，或虽有能力愿不愿帮他，他当时心里肯定是没底的。因为他见到我和妈妈第一句话说的就是，住在这种恼火的家里，真不想麻烦你方校长一次次的来。我妈妈安慰地说，得往前看。然后又低头对我说，快谢过伯伯。我就说了句感谢的话，还鞠了一躬。生父问，你叫什么名字？妈妈带我说出了我的名字。生父对我的名字不理解，问有什么讲头。妈妈的表情不太自然地笑了笑，说也没什么讲，不过图的叫起来顺口，让我自己告诉他晚知的意思。我对自己名字的意思当然是明白的，含羞地解释给他听。名字起得真好啊，还是你们文化高的人会给孩子起名儿，我们农民呢，起不来这么好的名儿，只会小琴小菊的随意的起。我的生父显出很自卑的样子，而我的校长妈妈就又不自然地笑笑。忽然她提出了一个要求，让我搂搂她行吗？校长妈妈愣了一下，随即表情庄严起来。

0: 下巴留着半尺长的胡子，几乎全白了。我妈妈迈出门，尊敬地称她老支书。除了我二姐、大姐和生父，她是我接近的第四个神仙顶的大人。我说接近的意思是，听得到他们说的话，看得清他们的表情。前三个大人给我的印象都有些古怪，这反而使我对神仙顶的大人们产生了好奇心。至于其他大人，他们只不过远远地望过我，我也在同样远的距离内望着他们，但是相互没有接近过。老支书看了我一眼，对我妈妈小声说：“啊，我心里明镜似的。”我妈妈也小声说：“您有何指示啊？”老支书说：“除了对党员，我还有些权力，再就管不了那么多喽。可方校长，咱们俩认识快30年了，互相很了解，有几句话我必须说在你当面。”
1: 妈妈谦恭地回答：“请老支书教诲。”
0: 嗨呀，你呀，你叫我怎么说你好呢？全县挑不出几位你这么优秀的女同志。可这件事儿，你明白我指的什么事，你做的就欠思量。
1: 老支书说得激动起来，想指着校长妈妈说，可刚一朝他举起手，立刻又垂下背身后了。
0: 我猜到了您会批评我，可我想有朝一日

而人又古怪的地方，在小孩子的头脑中，估计最长也就只能保留几天的记忆吧。只有那个男孩的样子还偶尔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的中学时代是在玉县的重点中学度过的。玉县起初

颜值肯定与基因有关，这一点毋庸置疑。父母相貌平平，而儿女形象出众，这种为数不多的例子，据说是隔代甚至隔了几代的基因优化组合的结果。很久以后，生父何永旺告诉我，他父亲年轻时一表人才，我生母的母亲也算得上清秀，那么我大姐是个农村美人，自然有了遗传学方面的根据。我问他们的智商呢，生父说你指的是聪明不聪明吧？据我所知，他们一点不比同村的人强。这一结论曾使我大失所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

0: 极限特工。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桑德·凯奇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极限运动健将，他精通于种种挑战人类体能极限的惊险项目，例如速降、高山滑雪、攀岩、摩托车越野、雪地滑板等等。他常常以各种极端的反社会手法上演生死边缘的特技，而且每一次都会收录在地下录影带中，这样的小有名气，同时也让美国国家安全局对他产生了兴趣。在这之前，美国国家安全局一直想要渗透到以尤金为首的犯罪组织自由九九中，但派出的特工都没能完成任务。后来负责这项任务的吉布森就想到，可以把那些让警方感到棘手的混混发展成为卧底，安插到尤金的身边。经过挑选，吉布森看中了桑德，为了让他能够听从命令，吉布森直接绑架了他，并且把他打昏。桑德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在

0: 生意谈完了，开心一下吧，
1: 玩吧。
2: 没过多久，尤金就给桑德准备好了汽车，桑德也如约付款。但是在交易过程中，一直在旁边负责监视的米兰暴露了行踪，为了不败露自己的身份，桑德只好冲他开了枪。当然米兰并没有死，桑德使用的子弹是特制的，打在米兰身上会爆出红色的涂料，造成目标被打死的假象。桑德凭借这颗子弹成功地骗过了尤金，尤金还以为他真的杀死了一位警察，所以开始非常信任他，还带他来到了自己的秘密基地。第二天，桑德在摸索基地构造的时候，发现尤金的助手叶琳娜正在鬼鬼祟祟地想要盗取保险箱。桑德看出他在尤金身边有自己的目的，于是立刻制止了他的行动。随后两个人来到餐厅，一起吃午饭，一边聊彼此的秘密。
3: 你不喜欢外国人对吗？
4: 不，你真贪心。
3: 你的男朋友怎么样？他也贪心吗？
4: 告诉我，你应该能认出你的同类的。
3: 那不，
4: 告诉我那个警察的事好吗？
3: 要是说我告诉你，我不是你认为的那种人，我能帮你解脱困境怎么样？
4: 是吗？我的什么困境？
3: 你趁大家都睡着了在城堡里溜达的困境，那种困境。那个警察看到了，这种子弹叫喷血弹，撞击力是真的，但是无害，只是颜料而已。
4: 为什么？
3: 我是卧底特工。你是在笑我吗？
4: 我说看看你。
3: 好了，有什么好笑的？
4: 知道吗？你很有趣。
3: 我是国家安全局的。
4: 你很有趣。
2: 这时叶琳娜接到了一个电话。
4: 请讲。
5: 叶琳娜，我是科耶尔。尤金发现那个凯西是个美国特工，你明白我在跟你说什么吗？你的处境很危险，亲爱的，我就在街对角的楼里雕像的后面，把他带出来，
6: 我来解决他。
3: 是谁？你男朋友？
4: 那么假如你真的是你说的身份，你能怎么帮助我？
3: 你想要什么？
4: 我想到美国去政治避难，我想成为真正的美国公民。
3: 南海岸别墅和有钱男朋友怎么样？
4: 这些我自己可以来。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3: 我想知道自由99的更多情报。
4: 你想知道自由99的更多情报？
3: 是的。
4: 哦，你看到了那帮姑娘、俱乐部还有聚会，只有白天的事儿，你还没有看清楚。去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有很多人来来往往，他们是俄国科学家。
3: 他们在干什么？
4: 我不知道，他们进入地下室，而我是不能进去的。
3: 现在正是你进入的好时机。
4: 尤金已经知道你是卧底了，科瑞正在端着枪在外面等着你。在那面有个后门，
3: 如果从后门走，他们就会知道你通风报信。
4: 但是如果你从前门出去，他是不会放过你的。
2: 桑德还是选择走前门，并且让叶琳娜当作掩护。同时为了不让叶琳娜暴露身份，他在逃出餐厅前又打伤了叶琳娜。最终桑德成功地逃出了基地，但却被吉普森的手下绑到了吉普森的面前。得知他的身份败露，吉普森命令他撤离，但是桑德放心不下叶琳娜，独自潜入了尤金基地，想要把她给救出来。在基地中，桑德发现叶琳娜被带进了秘密地下室，随后他跟了上去，发现尤金正在这儿研发生化武器。就在桑德不知该如何采取行动的时候，尤金的手下发现了他，好在桑德及时逃出了包围，

0: 两年了，你打。
1: 一年半以前，情报局重新组建，我失去了联络，他们把我给忘了。我现在做的只是为了生存，你懂吗？
0: 不，我能懂什么？我才当了一个星期特工，但我得向我的老板汇报现在的情况。
2: 桑德拨通了吉布森的电话，把自己获取的信息进行了汇报。
3: 这艘潜艇的目的是发射一枚叫做“无声之夜”的生化弹头，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时，弹头的攻势遗失了。该弹头的杀伤力极强。
4: 我们知道他们肯定有阴谋，而你找出了答案，
3: 做得漂亮，三 X。
0: 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扫荡组，对不对？
3: 如果我叫你不要从帝国大厦往下跳，那么
0: 你说的没错，我绝对会跳。
3: 我希望你那么做，我是当权人物，我必须得这么做。瞧，我们的人现在已经
4: 开始行动了。
0: 叶琳娜怎么办？
4: 我无权为她提供庇护，但我保证，你一回去我就帮你办妥。
3: 回去吧，桑德，这是命令。
2: 挂掉电话，桑德和叶琳娜来到了露台上。
0: 幽禁多久能发射这玩意儿？
1: 告诉你，他们让你回去，你的人他们会处理的。
0: 多久，叶琳娜？
1: 很快，但是那已经不是我们的问题了。
0: 如果被他们抢先，那就是大家的问题了。
1: 你瞧，这根本不可能，他们有军队有堡垒，根本没有机会。
0: 我曾为很多蠢事玩过命，这是我做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 但是这和以前不一样了，你会没命的，你自己也明白。
0: 我知道，如果你不回去的话，他就会知道出了问题。
1: 你不能让我再回到那儿去了，不行。你知道我自己有多蠢吗？我是自愿来参加这次行动的，我想出人头地，我争取来的。
0: 那就完成它。
2: 就这样，叶琳娜选择和桑德并肩战斗。为了阻止尤金的计划，桑德先切断秘密基地的通信信号，但还没来得及采取下一步行动，他就被抓了起来，被带到了尤金和叶琳娜的面前。
5: 叶琳娜，我的小鸽子，你很困惑吗？你的任务是等警察杀了桑娜之后干掉他。俄国特工这么做不好吧？我一早就知道你了，我很高兴能把你握在手里，随意的玩儿。

0: 过一般城市里遍布毒气源，然后是汉堡、伦敦、华盛顿，想想看，没有人知道是谁干的，为什么？所以他们互相指责，他们会互相攻击，他们会互相侵略，很快世界就一片混乱，而且政府就消失了。最终，我们面对的就是绝对美妙的自由。但是你们所有的人都看不到了，就像维克塔科尔亚一样。
1: 这时警方派人赶到现场，包围了尤金的秘密基地。尤金见自己已经陷入被动，于是选择逃跑，可是早已获取消息的桑德并没有给他机会，直接击毙了他，随后摧毁了生化武器的发射器，成功阻止了灾难的发生。犯罪组织自由九九被彻底捣毁之后，桑德带着叶琳娜来到了一片海滩上隐居。但是这一天他又接到了吉布森的电话。
2: 桑德，你在吗？我知道你在，桑德，我在卫星图上看到你了。

0: 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动作影片《极限特工》。这部影片的主角是范迪塞尔，他扮演的桑德凯吉，但其实最开始他险些错过这个角色，因为剧组在选角色的时候看到了《速度与激情》的粗剪版本，并且对范迪塞尔的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去找他合作的时候，他开出的片酬已经是拍《速度与激情》时的四倍。据说制片方不愿意接受这么高的报价，想用伊万·麦奎格替换范迪塞尔。但是不久之后，电影《速度与激情一》就正式上映了，范迪塞尔的人气一夜暴涨。最终制片方考虑到他的人气，咬着牙接受了他的报价。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今晚我们说电影，
2: 2002年由范迪塞尔主演的美国动作影片《极限特工》上映之后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随后影片的出品公司就决定打造续集。经过3年的准备，电影《极限特工2》在2005年和观众见面。那么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什么故事呢？影片和前作比起来又做出了哪些调整和改变呢？这部影片是美国动作片《极限特工》系列电影的第二部，由里塔·冯霍瑞执导，里奇·威尔克斯和西蒙·金伯格编剧，艾斯·库伯、塞缪尔·杰克逊、威廉·达福、斯科特·斯彼得曼等主演。影片曾于2005年6月17号在中国内地上映。这部影片的主角是由美国黑人歌手演员艾斯·库伯担任，而范迪塞尔呢并没有出现在这部影片当中。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还是因为片酬的问题。当初拍摄第一部的时候，范迪塞尔开出的天价就让制片方难以接受，但最终制片方选择了妥协。后来第一部影片上映之前，范迪塞尔也签了片约，决定继续担任续集的主演，但是后来他开出的价格达到了3000万美元，几乎是整部电影投资的一半，这导致双方不欢而散。之后制片方找到了艾斯·库伯进行了顶替，同时也对剧情进行了相应的修改。这部影片最初曾经有2个剧本候选，一个是由里奇·威尔克斯完成，有关东南亚海盗，一个由西蒙·金伯格完成，故事发生在华盛顿。最终制片方选择了后者，而第一部《极限特工》的导演罗伯·科恩曾经建议全部采纳，并且分别作为续集和第三部的拍摄，而在这部续集当中他也放弃了导演，转而担任执行制片人。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极限特工2》。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因为配音音译的问题，在上一集当中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特工及

0: 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1: 美国国家安全局特工吉本斯借助前任基线特工之手，成功地捣毁了犯罪组织。随后他回到了指挥部，着手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这一天，指挥部突然遭到袭击，除了吉本斯和助手托比·谢弗斯之外，其他特工全部遇难。经过调查之后，发现袭击者是有备而来，而且对吉本斯和指挥部非常的了解。为了查明原因，他们只好请求外援寻找新的极限特工。为此，吉本斯来到了美国军事监狱，找到昔日战友，后来因为殴打上级被囚禁的达瑞斯·斯通。
2: 很高兴又见面了，上尉。
3: 多久没见了？9年？
4: 那算什么？你别叫我上尉，我现在是囚犯3655号。
2: 你来干嘛，吉本斯？想要什么？
3: 你，我要派个活给你。
4: 我凭什么帮你干那些屁事？
2: 见没见过动物园里的狮子？你很容易分辨，
3: 那些是野生的，
4: 从眼神中分辨。我的天，这么老土的话你到现在还在说，这话还管不管用？
2: 有时候挺管用的。
4: 这次不管用。
2: 最近我偏巧没啥爱国热情，你打你的仗，我不想掺和。
3: 你已经掺和进来了，我们的一些老战友被人杀了，他们找上了我，也一定会找上你。你要么死在牢里，要么对他们迎头痛击。我印象中的达瑞斯总爱先发制人。
2: 什么新花样？
3: 你在监狱

0: 上了失踪名单，我蹲了班房。
1: 别说，
0: 哎，你脸上的疤挺有性格。好了，走吧。
2: 第二天，司通按照约定时间，在吉本斯的接应下完成了越狱。他们来到华盛顿，藏身在司通前女友劳拉的家里。安顿下来之后，他们开始商讨计划。
3: 好了，目标是获取资料，大部分在指挥部一个硬盘上，这儿，其余的在我家里。我今晚回家取
0: 资料。你先报点料给我吧。
3: 我们俩好像没有默契。
0: 我的话你应该懂，上次出任务我做大佬，你玩失踪。
3: 听着，那天被整惨的不光是你一个人，起火的时候你只顾忙着痛扁了将军，而我们一帮人却冲进火海救人。你嫌我这疤难看，你真该看看刚毁容那会儿。
0: 看来最后不是皆大欢喜。
3: 还没到最后呢，大兵。 Jeffs， 能把这改成轻便武器吗？
4: 给我一小时。
3: 整明白了。
0: 说来真奇怪，战争来了又走，我的士兵却永远忠诚。
3: 有道理。
1: 谁说的？
5: 杰克逊、
1: 马顿、
0: Tupac。
2: 按照计划，司通潜回指挥部偷出硬盘，但他的行踪也引起了凯尔斯蒂尔的注意。凯尔也是一名特工，自从吉本斯的指挥部被袭击之后，他就负责调查这起案件。当司通偷走了硬盘之后，他就让属下搜集了资料。
6: 斯通出生于华盛顿南区，幼年丧母，父亲把他抚养大，一切太平，直到88年，他父亲被劫匪的榴弹击毙，达瑞斯斯通走上歧途。一开始是涂鸦鲁莽驾驶，很快变本加厉，犯下偷车大案并且拒捕，多年后加入海军，总算干上了正事。他是海豹突击队队员，顶尖狙击手，擅长城市侦察，精通爆破，并创下海军历史上高空跳水最高纪录250英尺。基本斯把他招入了精英小队五级机密，在东欧执行任务，直到圣诞节在 K 地区，他们的将军下令焚烧民居驱逐平民，但斯通拒绝了，并掀起哗变，反对这位四星上将，也就是现任国防部长 George Decht。 他让军事法庭判了斯通20年，10年是因为违抗长官命令，另10年是因为打碎了上将的下巴。这是他的最新录像，画面中是他的律师 Jonathan Edward Coughlin。
7: 这倒新鲜。 Johnny Coughlin， 这个大律师 Stone 可请不起，有录音吗？
8: 律师和委托人交谈不能录音。
7: 就听这儿。好，倒回去。倒倒倒倒，定格，放大。
2: 凯尔发现和斯通对话的并不是律师，而是吉本斯。
7: 吉本斯和斯通不再单飞了。都听好了，必须全力以赴搜寻这两个人，务必查清其余队员的确切信息，查出他们在哪儿，他们在干嘛，立刻查清楚。
2: 随后吉本斯趁着天黑回到自己家，没想到却被国防部长乔治·戴克特和他的手下抓了起来。
9: 真让我失望，奥吉，三步将死你，你早该料到。放松，喝一杯。我自作主张倒了一杯。
10: 你哪次不自作主张？
9: 你还是那德行，好军人却有个臭脾气。其实我一直都记得第一次见到你。
10: 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你。
9: 这我相信。伤口不太好啊？
10: 有些伤永远好不了。
9: 我没叫你冲进火场里。
10: 对，你是放火，冷眼旁观。
9: 我们做了必须做的。
10: 哦，好一个说法，做了必须做的。那16个特工被杀呢，这叫什么？叫友军误杀。
9: 有人死才

0: 你都休想得逞。
1: 因为达瑞斯通会阻止我。省省吧，想用他来吓我一跳。吉本斯，你的一举一动我都能预料，你还是为我干，你就少装糊涂。
0: 我从来不为你干，我是为我的国家。
1: 我不知道那个更可怜，是自己跟自己下棋的人，还是气数已尽却浑然不知的人。得搞得像个意外，别留下痕迹。
2: 就这样，乔治和手下点燃了吉本斯的家，并且造成了燃气泄露导致吉本斯死亡的假象。紧接着，斯通就在电视上看到了吉本斯死亡的新闻，尽管有些悲伤，但他还是决定继续调查下去。通过吉本斯的遗物，斯通追查到了一个叫做查理的参议员助理身上，他同时也是参议员的女儿。这一天中午，斯通趁查理吃饭的时候接近了他。
3: 听说这儿的秋葵汤不错。
4: 不好意思，我跟人约好一起吃午饭。
3: 别紧张，查理，我只占用你一小会儿。
4: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你是谁？
3: 我们有过共同的朋友，奥古斯特·吉本斯。
4: 有过共同的朋友？你还没回答我呢，你是谁？
3: 我叫达瑞斯通。
4: 斯通，这城里当差的有一半都在找你，你居然还敢跑到这儿来？
3: 相信我，他们不会跑到这种地方来找我这样的人。
4: 请别介意，我现在谁都不相信。
3: 好啊，终于找到共同点了。跟我说说你和上校的事。
4: 我曾是吉本斯的国会联络人，我是参议院军事行动小组委员会助理。
3: 管军事的 Dect。
4: 你是说国防部长 Dect？
3: 朝人放冷枪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实话告诉我，查理，能帮我接近他吗？
2: 在查理的帮助下，斯通成功地接近了戴克特，并且得到了他想要搞政变的消息。随后他在查理的掩护下撤离，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其实这一切都是圈套。查理把他带回家之后就消失了，而且房间里多了一具尸体，那是参谋长联席会副主席派迪邦。随即窗外响起了警笛声，特工凯尔走进了房间。
0: 你进门那会儿怎么知道我不会朝你开枪？
3: 我不知道，可我知道再过五分钟他们就会冲进来，所以别再闲扯了。
5: 泰迪们在哪？
0: 在楼上。
5: 死吗？
3: 你杀的？
0: 要真是我杀的，我不说你永远查不出。转过身去。
5: 斯通，这事不太妙啊。你先是越狱，然后持枪闯入别人家，偏巧楼上有个死人。
0: 我没有闯入。往前走。
5: 你没有闯入，那么是将军请你来喝酒，然后怎么着，你们就玩起了俄罗斯轮盘赌。
0: 枪不是我的。
5: 你要我信你的话？
0: 不是信不信，是事实，他们陷害我。
5: 谁陷害的？
0: Dect。
5: 你说国防部长 Dect？
0: 吉本斯刚要揭穿他就被他杀了，现在轮到 Pettibon。
5: 揭穿他什么？还剩三分钟告诉我真相，你来干嘛？干嘛找上 Pettibon？
0: 我没找上任何人，我根本不认识他，我这辈子从没见过他。我别过来。
5: 这人挺像。
2: 凯尔拿出了一张照片，那是斯通偷听戴克特和派迪邦谈论政变时查理在远处偷拍的。
5: 现在你居然有功夫吃点心？
0: 外面有多少人？
5: 三组，
0: 闪光弹、防弹卫星、热能探测器，我猜对了吗？
5: 斯通，我很想帮你，真的很想，可你要是跑，就代表有罪。
0: 我天生一张罪犯脸，现在，你还是请回吧。
2: 远离警方围捕之后，斯通回到劳拉家，还和他们一起看到自己被通缉的电视新闻。戴克特还专门做了发言。
6: 杰克·泰利本是我亲密的朋友。今晚我们国家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那默默无闻的贡献将被世人永远记住，并且载入我们的史册。从彭

0: 尔顿营到布雷格堡的各基地，派蒂本将军的部下正前往华盛顿出席他的葬礼。
1: 他们不是参加葬礼，并肩作战，出生入死。派蒂本和戴克特一起服役30多年，所以派蒂本的部队也就是
2: 戴克特的。
1: 没错。
3: 跟葬礼有什么关系？
1: 葬礼是幌子，名单是戴克特开的，他只请他的亲信来。但军队到手，他一定在囤聚军备。可军备从哪儿来？
0: 所有命令都经过他的国防部。
1: 没错。
0: 你要我做黑客，侵入美国国防部的系统？那可是有海量的硬件，克雷超级计算机、加密芯片，更别提超多的防火墙，超过国安局、中情局、国税局的总和。
1: 正是。
4: 谢普斯真的是一个天才，他查到戴克特果然在秘密进行军事调动，他的部队和军火都被聚集到一艘航母之上。斯通潜入了航母，发现事情的真相远比自己想的要复杂。而吉本斯和斯通的10多位老战友根本没有死，他们都被戴克特的人抓了起来。戴克特的计划是杀掉包括总统在内的大部分官员，然后自己继任总统，同时将刺杀的罪名栽赃给吉本斯等人。但是斯通毕竟是只身一人，他的力量还不足以救出吉本斯等人，更没法和航母上的整支部队进行对抗，所以只好选择撤离。然后他找到了凯尔特宫。
1: 你看一下，是国会的地图，是军用地图，标着袭击路线、目标。
5: 看出来了，你哪儿弄来的？
1: 周贝，戴克特一伙准备打第4次世界大战。
5: 你说什么？
1: 吉本斯他没有死，他跟我一半战友关在一起，
5: 在周贝。
1: 没错，戴克特要让他背黑锅。
5: 什么黑锅？
1: 你认为呢？这个家伙要对国会采取行动。
6: 这张图来自国家侦察局，戴克特是会有行动，他负责今晚国情咨文的保安，他不是进攻，而是保卫这些目标。
1: 真是高明，这幌子够绝，他已经让老部下全副武装了。听着，他们的行动不是保卫，而是进攻。
6: 证据不足，要是你错了呢？
1: 我是错了，我原以为你跟他们不一样。
4: 凯尔得到消息之后立刻着手调查，发现戴克特果然有问题。
7: 长官，保安小组成员以前都是军人。
6: 是啊，看出来了，
7: 都跟基本斯和斯通一起服过役，
6: 是戴克特的部下。
7: 这儿有情况。
4: 就在凯尔和手下商讨的时候，戴克特突然出现在门外。
6: 第4次世界大战
8: 有没有什么国防部需要知道的？
7: 没有您不知道的，长官。
8: George Deck
9: Deck 的部长，这位是特工 Steer 部长，想查看一下基本斯案件的资料。
8: 我个人对此案很有兴趣，基本斯上校是我朋友。
9: 请放心，我们正尽全力找他。
8: 找他？
9: 那具尸体未必就是他。
8: 发生那种意外实在可怕，谁都可能遇上。告诉我，凯尔，达瑞斯通跟你说了些什么？
7: 您什么意思？
8: 就在他逃跑前，你跟他谈过。

0: 要是查到什么，
1: 我知道该找谁。部长，我有个问题，我想知道您是怎么挑选总统保镖的。
0: 很简单，

于是他找到了斯通，帮助他们潜入国会内部。就在美国总统进行讲话时，戴克特的手下开始行动，在现场制造了混乱，并且绑走了总统。好在斯通等人及时赶到，救出吉本斯之后，成功地阻止了戴克特的阴谋，还救出了总统，并且将包括戴克特在内的叛军主要成员全部消灭。

0: 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动作影片《极限特工》的第二部。影片的主演从范迪塞尔变成了艾斯库珀，导致的结果就是续集的整体质量大幅度下滑。当然这并不是因为艾斯库珀演得不好，之前有媒体分析，因为变更了主角，导致影片的制作费大幅度削减。虽然影片的故事情节还不错，但是捉襟见肘的资金让主创人员在制作过程中产生了懈怠，导致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远不如第一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影片的出品方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再拍摄续集。由于拍摄条件受限，摄制人员除了一小部分必须实景拍摄外，布景成为了至关重要的道具。他们仿制了国会大厦的主要构造和房间，包括标志性的雕像和大厅。整部影片只有两天在华盛顿拍摄，其余都由电影特效制作完成。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由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程玉珠、刘峰、王肖冰等著名配音演员精彩的声音表演也为这部影片增色不少。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插曲，由年轻的血液 Z 组合演唱的《分离数据》。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

0: 手触到了玻璃。韩子琪拉开了玻璃门，左手在外面接着，右手掀起花叉，露出了底部，让他看个明白。那上面赫然刻着两个字：子刚。啊，陆子刚，果然是陆子刚。
1: 蒲守昌就像见到了明朝卓玉大师陆子刚复活，充满崇敬地呼唤着这个数百年来在玉器行中视为神圣的名字。韩子琪又在前边等着他了，蒲守昌简直不敢再往下探下去了。前边是元代的青玉双耳活环龙纹尊，白玉双耳礼乐碑，青玉飞龙纹带板，虽是仿古制品，却不泥古，捻工细腻精美，自有元代风貌。宋代的玛瑙葵花式托杯，白玉龙把盏，青玉十字坠儿，在玉料的选择和对天然色彩的处理已经相当巧妙，正是清代分色巧用的先河初开。
0: 历史浓缩于咫尺之间，蒲寿昌随着韩子琪在卓玉史的长河中溯流而上，转眼间从宋跨入了唐。唐是中原和西域频繁交流的时代，那几枚带板上的人物和玉佩上的飞天使人眼花缭乱，仿佛听到了盛唐宫廷中的笙箫鼓乐，丝绸之路上的皮鼓驼铃。蒲寿昌像进入了梦境，脚踏了云雾似的在艺术珍品前飘荡，任凭飘荡到哪里吧，一切都让他陶醉。
1: 青玉镂雕螭凤纹剑鞘饰，青玉涡纹剑鞘饰，青玉葵凤纹鸡心佩，在他眼前缓缓地游过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云彩。蒲寿昌一时还不能判定身处于什么时代，直到一件四面形的立柱白玉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才像被一棒击中似的叫出声来：
2: 刚某，汉代的刚某。啊，
3: 师父好眼力啊，这是我用十袋洋面换来的。
2: 啊，我平生只见过一次刚某，那时在一位私塾老先生家里。啊，你也去过他家？
3: 不，我至今

0: 现在独山的东南山脚下还有一个叫玉阶室的地方，相传那是汉代玉器做的旧址。独山上还有许多古人采玉的矿坑，可见这独山玉在汉代还是很驰名的。独山玉的历史恐怕还要早，我年轻的时候曾经见过一块用独山玉琢成的薄片，因为残破弄不清是什么器物，不过从做工来看像是五六千年前的东西。子期啊，看玉质地和做工还在其次，这断代是最要紧的。师父说得好啊，可是我当时拿着老太太送来的这件东西啊，看了半天一时不能断代，看这样子不像真齿，四方形立柱规规矩矩，倒像块图章料子。说是图章又不太像，这中间还穿了一个孔，而且该刻字的地方有没有刻字，不该刻字的地方却刻满了字，这四面都有，每面八个字，分作两行，篆书带点隶书的味儿。这心里觉着像汉代的东西，又没有把握，就问老太太，您想要多少钱吧？老太太没谱，她问我能换一袋洋面吗？哎，我说不值，我给您十袋洋面。当时就让伙计给他买了十袋洋面，还雇了辆车给他送家去了。这老太太千恩万谢，连声说多谢了多谢了。她说她没有想到能换这么些个面，说我这个掌柜子可真是个实诚人，不欺负他这个不识字的老太太。我当时心说了，这到底值多少钱呢？我也不知道。东西买到手之后，我闭门审看了三天才终于弄明白了，这呀，根本不是什么镇纸，也不是什么图章，是一件钢某。嘿，好眼力，你知道这钢某是做什么用的吗？这钢某嘛，是古人挂在隔带上的一种护符，通常用玉、金或者核桃制成，中间有孔，可以穿线悬挂。因为至于正月某日，所以称为钢某。钢某最早出现大约在西汉后期，王莽篡朝时禁止使用，东汉时又恢复了，但是时间不长，东汉之后又被废除，就再也没有了。所以现今流传世上的钢某，如果不是赝品，必是汉代的物艺。那么你的这一件呢？
1: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韩子奇把玩着钢某，胸有成竹地说，从玉质、形质、刀工、字体来看，后人没有能力仿制到这种程度。我可以肯定它的年代在两汉之间。

0: 他走得更远，陷得更深。十年之中竟然搜罗了这么多宝物，整个展览虽然规模不大，却尽是精华，仿佛摄取了古往今来那条愈合的灵魂，浩浩荡荡，奔流不息，让人惊心动魄，叹为观止。而且越往前走越令人肃然起敬，简直像进入了旷古深山，汩汩如闻那愈合的源头。
1: 蒲寿昌感到一阵眩晕，他不敢随着韩子奇再往前走了，他担心自己承受不了这种强烈的刺激，想到此为止，打道回府了。
2: 看了，不看了，再看，再看就受不了了。
3: 师父，您是不是有点累了？哎，先歇会儿，喝点茶，我让那人准备饭，咱爷儿俩好好聊聊。
2: 嗯，不必了，不必了，我想回去了。
1: 就在蒲寿昌转过脸的一刹那，那紧挨窗户的那只柜子又陡地吸引了他的视线，他不能走，那儿还有让他更动心的东西，玉珏。

0: 是三块啊，不错，是三块。当年玉魔老先生收藏的三块玉珏，他过世之后都让您给买去了，可是那两块被您打碎了，只留下这一块稀世珍宝，高价卖给了沙摩亨特先生。我大概没有说错吧，师父？
1: 周围围观的人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啊的一声惊叹，好像空谷中的回声。
0: 怎么这就是我那一块？
1: 蒲寿昌在众目睽睽之下脊背发冷，舌根发硬，一双充血的眼睛瞳孔突然缩小，痴痴地盯着那块玉珏。
0: 师父，您再仔细看看，50万现洋卖出去的东西，总还记得它的样子吧？这东西怎么会落到你的手里啊？很简单，我用更高的价格从沙摩亨特手里又买了回来。啊！
1: 蒲守昌那一双锐利的眼睛顿时像被雷电击中，迸射出一片爆裂般的光芒，随即暗淡了，熄灭了。一个踉跄，他险些跌倒，韩子琪急忙上前扶住。蒲寿昌无力地坐到了太师椅上，全身的筋骨像一滩

在阳光下奔跑，向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继续欣赏东北相声名家名作。说到东北相声的旗帜性人物，有一个人那是绕不开的，就是杨振华。他的艺术人生啊，是不断进取不断奋斗的一生。他的名声是随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被全国观众听众所熟知的。他的假大空等作品呢，红极一时。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也是乘着体制改革的东风，率先进行了相声市场和运营的探索。他带着艺术伙伴，带着团队，走遍了大江南北。说到艺术表演的形式上啊，他的吉他相声那也是开风气之先的，最早一批在舞台上使用吉他表演的相声名家。虽然吉他相声至今也仍然有很多争论，但是您听当时剧场的效果，从下面的录音当中能够感受出来。下面我们就请您听杨振华、崔福祥表演的笑语欢歌。
2: 我们相声演员把这美好的心情化作甜蜜的语言，首先祝愿在座的老年同志，愿您身体健康，工作愉快，老夫老妻，多多恩爱。祝愿我们在座的青年同志，愿你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发明创造，恋爱成功。
3: 您真是诗一般的语言呢。
2: 这个写诗是我的个人爱好。
3: 是吗？
2: 我除了爱好写诗以外啊，
3: 还爱好干什么呢？
2: 还爱好这个音乐。
3: 哦，音乐。
2: 哎，乐器我最喜欢喽。
3: 都喜欢什么乐器啊？
2: 最喜欢的是钢琴。
3: 哦，钢琴，
2: 手风琴，
3: 哦，
2: 小提琴，
3: 嘿，
2: 扬琴，
3: 嗯，
2: 乐琴，
3: 瞧瞧，
2: 琴琴，
3: 嘿，
2: 竖琴，
3: 竖琴，
2: 我最爱竖琴，
3: 是吗？
2: 我这一辈子最爱竖琴了。
3: 我说，
2: 嗯，
3: 您为什么那么爱那竖琴呢？
2: 因为我爱人叫竖琴。
3: 陪你爱人干什么呢？
2: 啊，乐器我是很喜欢呐。
3: 哦，
2: 有时间你到我家里去。
3: 好，
2: 听我给你弹奏一首曲子。
3: 弹钢琴。
2: 哎，钢琴。他这个俱乐部有没有钢琴呢？
3: 钢琴，钢琴没有。
2: 没有，没有，太可惜了。要有的话，我给同志们献个丑。
3: 嗯，
2: 给大家弹一首这个贝多芬32乐章。
3: 32乐章？
2: 哎呀，6着呢，我告诉你，是没见过得了。这
3: 皇上，我怎么没听说有32乐章呢？
2: 啊，这是我最近新写的。
3: 你写的啊？
2: 刚写完了。贝老师一看挺好，就收拾到他那里边去了。我一看，收去吧，我也不计较这收。
3: 没听到，
2: 是吧？这有钢琴没有？
3: 钢琴没有。
2: 啊，完了不是？大家听不到了。我这新写的曲子，新写一个。
3: 32乐曲，这是什么曲子呢？
2: 新写的叫《铁臂阿童木交响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反正我就飞不起来得了，我告诉你这个圈子。等慢慢我好好练了，我告诉你，我来飞起来。有钢琴没有？
3: 没有，太遗憾了。
2: 完了，没钢琴不是？还
3: 没钢琴。
2: 小提琴有没有？
3: 小提琴。
2: 小提琴
3: 啊，
2: 我给你来一个小提琴。
3: 奏什么曲子呢？
2: 给各位奏一首这。

0: 有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
1: 小提琴没有。
0: 完了，不是没有。
1: 我说，您的会的乐器不少，咱们都知道。
0: 嗯，
1: 咱们有乐器。
0: 有什么乐器？
1: 有一台六弦琴。
0: 六弦琴了、
1: 哎、六弦琴、哎、
2: 不就是六弦琴吗？
1: 对呀、啊、
2: 不就是带弦儿的吗？
1: 带弦儿的呀、啊、
2: 跟你这么说。
1: 怎么说啊？
2: 带弦儿的
1: 啊，
2: 我除了电线杆子全能拉。
1: 是啊，
2: 哎呀，这你带眼儿的
1: 啊？带眼儿的。
2: 带眼儿的我除了凉皮鞋筛子我全吹过。
1: 嗨、
2: 哎、你说你还有什么玩意儿？管乐，我跟你这么说，管乐
1: 啊，管乐，
2: 管乐吧。
1: 嗯，
2: 管乐我连下水道都能鼓得响。你看你，
1: 您先别吹，
2: 别吹什么？你的六弦琴来、
1: 啊、拿来，
2: 拿着了吗？
1: 拿来，
2: 拿着你拿来，还你看他，
0: 哎哎，我说哎，
1: 真带来了，
2: 真带来了，
0: 真带来就不必麻烦了，行
1: 那不行
0: 啊，
1: 那不行，拿来，
2: 你看你这。
0: 真带着了，
1: 那多新鲜。

0: 哎，好，这叫什么？你们
1: 六弦琴
0: 啊、哦？你们那儿叫六弦琴？
1: 哪儿都叫六弦琴呢？
0: 外行，外行啊！
1: 外行了。
0: 我们那儿叫的就比较通俗了。
1: 怎么叫呢？
0: 我们不叫六弦琴，
1: 叫什么呢？
0: 叫带把的小葫芦。
1: 没这么叫的。

0: 所有乐器我就这个最次。
1: 是啊，
0: 今天既然拿上来了，那也没办法呀。
1: 嗯，
0: 那就得献献丑了，是吧？我对这种乐器呀、啊、了解的不太多，
1: 哦，不大多，
0: 反正它的历史我知道。
1: 这还少，没面子。
0: 这种琴叫六弦琴。
1: 六弦琴
0: 在我们国家叫六弦琴。
1: 哦，
0: 为什么叫六弦琴呢？
1: 为什么呢？
0: 咱们国家给乐器起名称往往是根据它的构造和特点来命名的。
1: 哦，
0: 比如大家都熟悉的二胡。
1: 嗯，
0: 为什么叫二胡呢？
1: 为什么呢？
0: 它两根弦啊。
1: 对啊，
0: 你那么一呼呼的就出动静了，这玩意儿。
1: 是，
0: 所以它叫二胡。
1: 对了，
0: 三弦三根弦，四胡四根弦。
1: 对呀、啊，
0: 我这个您一瞧就明白了。
1: 怎么呢？哦，六根弦，
0: 六弦琴，它就叫六弦琴，对吧？
1: 对，
0: 这种琴确实它不大好弹。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你用笨理琢磨去。
1: 琢磨什么呢？
0: 六根弦
1: 啊，
0: 五个手指头，
1: 怎么样呢？
0: 显然它不够用的，这玩意儿啊。
1: 哎，对了，
0: 要不为什么这种琴它六针弹的就好呢？怎能滑呢？
1: 这一滑就来，是不是？没听说过这个。
0: 嗯，不大好弹的这种琴呢。
1: 嗯，
0: 我也弹不好，反正啊。
1: 是吗？

0: 样的卖。
1: 等等等等
0: 等，
1: 几毛钱买一碗？
0: 五毛。
1: 五毛？啊，错了。
0: 没错，
1: 三毛钱买一碗。三毛。
0: 哎，
1: 我这五毛是溢价的。溢价。
0: 溢价的。没听说过。
1: 这种琴啊，在国外不叫六弦琴，
0: 在国外叫什么呢？
1: 它叫吉他。
0: 啊，
1: 我这个琴呢叫电吉他。
0: 为什么叫电吉他呢？
1: 您一瞧就明白了
0: 啊，
1: 这儿通着电呢。
0: 是
1: 啊，这共鸣箱里边有一个电微器、电磁铁、几个电子管，通过功率放大，打音箱拨出来，您听着声音就好听了。
0: 是。我您在这没完没了上吉他课呢。
1: 我给天津市爱好吉他的同志介绍一点体会，有什么不好啊？
0: 我不愿意听。
1: 你为什么不爱听啊？
0: 我会。
1: 你会？
0: 我会啊。
1: 你懂？
0: 我懂啊。
1: 你明白？
0: 我明白啊。
1: 你显能耐？
0: 我显能耐。
1: 谁呀？还你会？要在座的哪位同志他说会，我还真相信。你会？
0: 我真会。
1: 你那两下子我还不知道。
0: 我怎么了？
1: 你不是我练琴练累了，把琴放在那儿，你一看没人，拿起来偷蔫拨了两下，就这就敢说会？就这个？
0: 您给我弹呢。
1: 给你弹？
0: 我会。
1: 那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0: 啊！
1: 那不像你自己一个人坐在屋里，没人瞧着，没人听着，你很松弛。
0: 在台上呢，
1: 当着1000多位观众，我把琴。

0: 生一切后果，我不负责任。
1: 有什么后果给我？
0: 哪位是大夫同志？您准备好
1: 干什么呢？
0: 他要把琴接过去，就有当时就死的可能。这玩意儿
1: 至于吗？
0: 你别接，你别接。
1: 怎么
0: 了？你死倒没关系，别把我这琴摔坏了。
1: 我不用你这个，我还有
0: 你啊，你
1: 还有琴
0: 有吗？你还有你？
1: 还有。
0: 哎呀，你那是大号的那个。
1: 你小孩拿个大号的不大合适吧？你看，
0: 你那琴给我得了，你看，
1: 给你换过来就换过来，
0: 换过来。哎，我看你这挺好的啊，这小伙昨儿买的，偷点买一个啊，
1: 能弹吗你啊？多新鲜，跨上不弹呢？
0: 是吗？哎、我试试你会弹不会弹？
1: 可以来。

0: 啊，你还真跟着布了上了。哎呀，啊，看这意思你是念不劲的下点功夫了啊。
1: 哎，
0: 你光弹曲子行吗？
1: 还干什么？
0: 给别人伴奏怎么样啊？
1: 伴奏
0: 啊，比如说人别人要唱演唱，你给别人伴奏行不行？
1: 这是伴奏啊。
0: 嗯，
1: 这么跟您说吧。
0: 怎么说？
1: 我中外歌曲都会。
0: 哎，这就很好。
1: 哎
0: 哎哎呀，有点发烧啊，有点啊，现在起码有46度，我告诉你，这烧的胡说八道啊，简直。
1: 谁胡说了？
0: 中外歌曲你全会，谁敢这么说话呀？ 啊这种说法这叫不留余地，弓不能拉得太满了，话不能说得过绝了，谁敢说他中外歌曲全会？全国就我中外歌曲全会，我还不敢说，我不敢说这种状态。你得
1: 哦，你这还没说呢。
0: 你敢说你中外歌曲全会？
1: 敢说呀。
0: 我要找个你不会的怎么办？
1: 您找一个吧。
0: 哎呀，还有点不大服气啊。
1: 哎，
0: 好，我找个你不会的。
1: 找个。
0: 我找个你不会的。来，我找个你不会的，我叫你当时就栽到天津这儿。我告诉你，你全会。
1: 行，
0: 你
1: 找一个吧。
0: 你给我来这个。
1: 来哪个？
0: 你来这个。来个眼巴前的。
1: 啊，眼巴前。
0: 来这个，来个这个嘴边上的。
1: 嗯。
0: 来个这个手头底下的。这个，你看这越嘴边还越不好响，这玩意儿啊！哎，等会儿我镇静镇静，我还别让他唬住了。这小伙子好唬人，我告诉你，还指不定怎么回事呢。我还找男的干嘛？你先来个简单的，我看看你这个电吉他的根基如何。
1: 可以，
0: 你来个简单的，
1: 来什么呢？
0: 你来个那个木马之歌，
1: 木马之歌
0: 都会，那个木马之歌，你弹我听听。你会这个呢？
1: 木马之歌。

0: 是我溜溜嗓子，你溜溜手指头，不算，
1: 不算了。好，
0: 我来这个，我看你会这个，
1: 还哪个？
0: 我这个给你来个难的，
1: 难点的。
0: 我叫你会，咱们得把弹出味儿来，唱出味儿来的。
1: 可以，
0: 来一个电影戴手铐的旅客插曲《驼铃》，
1: 来，
0: 你弹，你弹。

0: 别弹，别弹，别弹。
1: 会啊啊，会，我不唱了。会，我知道你会啊。会，我不唱。你会的，我不唱。
2: 再来一个。电影《红牡丹》插曲《牡丹》。

0: 哎呀，小伙儿岁数不大，问得挺噎人呢、啊。
1: 他会哪一段？
2: 对了，
1: 哎，你会弹哪一段？我会唱哪一段？
2: 来呀、
1: 啊，啊，你听着，嗯。

0: 换琴，这琴不灵了啊！
1: 换琴，你换手都没关系，来吧你，
0: 来。就灵了，
1: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那琴你使不了吗？告诉你，
0: 没听说过，
1: 还得使你这个吗？
2: 就来了，来。
3: 手够用不？手不用，脚借给你。
0: 我要什么脚啊？
1: 弹弹吧，弹吧，
0: 至于吗？
1: 弹会哪段？
0: 永恒爱情，您听着啊。

听众朋友，刚才这段非常热烈火爆的录音呢，就是上世纪80年代录制的杨振华、崔福祥表演的《笑语欢歌》。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咱们过会儿见。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段，有很多相声艺术家呢曾经在东北工作过，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那片土地，同时呢也是在东北艺术土壤上成长起来的。著名的相声艺术家刘文亮先生啊，后来到河北定居，那么早先呢他在吉林工作了很多年，他的名段相声《秦香莲》也是在吉林的时候啊打磨问世，被全国观众所熟知的。刘文亮早年曾经观摩过天津的于宝林、冯宝华二位先生的铡美案。他到吉林工作之后呢，根据当地的观众的欣赏口味和自己善于学唱的这种特点，重新整理加工了，并且把名字定为《秦香莲》，因为当时评剧的《秦香莲》、京剧的《秦香莲》的电影。老百姓啊都太熟悉了，所以这个名字呢可能更有贴近性，特别是用评剧的艺术元素来组织来设计这段相声，又给人带来了新鲜的听觉感受。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刘文亮、周志光合说的《秦香莲》。
2: 这回啊，我给您说一个秦香莲的故事。传统的故事，他呀千里迢迢带着一双儿女来到了京城，寻找他的爱人叫陈世美啊。真我说这儿怎么这么乱呢，感情这是俩电台这儿啊。秦香莲呢不远千里迢迢来到了京城，找到了陈世美了。这陈世美他不但不相认的，反而把他娘儿给撵出走了。撵走不就完了吗？还没完，还韩琦追着他们要杀他们娘几个。我他娘几个追到大庙进，破门而进，追上他们娘几个，得了。你什么毛病你啊？我这不张嘴你也不唱，我这一张嘴你就唱，我这是电门呢是怎么的？
3: 怎么了？
2: 怎么了？这儿不让唱。
3: 那儿？
2: 哎，这儿不让唱。
3: 那儿不让唱。
2: 可不是吗？这个人你说。这个秦香莲呢来上。

0: 个陈世美，嗯，早就看你不是块好饼啊。我做官不与民当家，不如去卖烤地瓜，
1: 好吗？
0: 王朝，
1: 干什么呀？
0: 到驸马宫把他请过来。
1: 干什么？
0: 你就说过府议事。
1: 哦，到这儿来商量事儿来。
0: 多大功夫，驸马就来了。哒哒哒哒哒，里边啦哒里边啦哒里边啦
1: 哒啦哒里哪里哪里边里哪里哪。不是，这驸马怎么这德行啊？
0: 我琢磨那陈世美也就得这个形象。
1: 为什么呢？
0: 他品质恶劣啊！家里边有媳妇儿，你干嘛还在外边找一个呢？你琢磨琢磨，的品质那么坏，他那形象能好得了吗？
1: 也就得这模样了。
0: 见了老包还装相啊！老包劝他认下吧。
1: 就是
0: 啊，不认。哦，老包在劝他时候唱那么一大段。
1: 怎么唱的？

0: 民工休听贫富的谎，诬告本宫情理不当。
1: 他这还嘴硬呢，哎，
0: 老包一听你还跟我耍花招呢，
1: 可不是怎么的，
0: 狡猾狡猾的哟。

0: 堂，壮志压在我的大堂上。咬牙不仁，你为哪桩？
1: 这回还不认吗？
0: 认
1: 啊！
0: 你说有人告我，你就升堂问呢。
1: 还让人升堂呢？
0: 老包不愿意升堂。
1: 为什么呀？
0: 一升堂就变为公案了。
1: 那陈世美就是被告了。
0: 步步紧逼。
1: 嗯，
0: 他以为人家不敢升堂。

0: 有
1: 哟，
0: 马汉，哎，汉康号，
2: 首长，
0: 将
3: 哎呀呵，
4: 怎么了？
0: 大褂可扯了。带上来清香莲，与他对照。
3: 带清香莲，
0: 清香莲上场，
3: 你看，玩的真的。明白。
0: 相爷与我做了主，棒
4: 大。
3: 哎呀呵，怎么了？
4: 还岔气儿了，你看。
1: 小心点啊！
0: 当当当当当当，这列举了三条罪状。
3: 哦，
0: 骂的陈世美是哑口无言。
3: 哼，
0: 陈世美也急了。
3: 哦，
0: 好你个秦香莲，
3: 怎么的？
0: 我堂堂驸马，大庭广众之下你这么骂我。嘿，真没把你们娘儿几个给杀了，跑这还告我来了。休走看剑，拔出宝剑了就要杀秦香莲。
3: 哟，
0: 老包一看可真急了、顺手把手枪掏出来了，别动，举起手来。
3: 哎，别走火，你这个。那时候他有手枪吗？
0: 老手枪，
3: 老手枪啊。呵，
0: 陈世美你也太不像话。你以为这是在你的驸马宫吗？这是开封大堂。
3: 对呀、
0: 现在你是被告人。
3: 哎，
0: 只有老老实实的交代你的问题嘛。
3: 啊，
0: 不要以为你的所作所为我们不知道。
3: 知道吗？
0: 告诉你
3: 什么呀？
0: 开封府掌握你全部材料。
3: 好吗？
0: 派韩琦搞暗杀活动，以为我们不清楚吗？狡猾抵赖对你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3: 哎，
0: 你应该理解我们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3: 这老包还讲政策呢。
0: 那是啊，断案你不讲政策行吗？
3: 哦，
0: 是吧？态度要好就从轻处理嘛。
3: 是啊，
0: 陈世美也不服啊。
3: 还不服呢？
0: 你说我派韩琦杀人，有什么证据？
3: 还要证据呢。
0: 老包给他拿出来了
3: 什么呀？
0: 现有你府杀人的钢刀，
3: 哎，
0: 上写子持公制，
3: 这就是陈世美的。
0: 敢说不是你们的刀吗？
3: 啊
0: 啊！你还咋的？你还、
3: 咋的呢？
0: 陈世美也不含糊，
3: 还不含糊呢？
0: 为何有刀无有鞘？
3: 还要刀鞘？
0: 关键的时候，秦香莲唱了一句，
3: 怎么唱的？
0: 刀。

0: 在韩琦腰上呢。
1: 对，还在韩琦腰上挎着呢。啊，王朝，土地此类，搜刀枪，快点。
2: 是。
1: 王朝出了门，为了抓紧时间，一片腿上了摩托车，打。别压着你哥。
0: 什么呀？干面活的。那时候他有摩托车吗？
1: 老摩托车，
0: 也老摩托车。
1: 搜来刀鞘相爷瞧。嗯，大堂口刀对鞘，件件事实，你还不招？
0: 还不招吗？
1: 不能招啊！纵然有人将我告，你敢把当朝驸马怎开笑？
0: 他这还谝呢，
1: 哥们儿，
0: 哥们儿啊！

0: 高，这鬼子手
1: 哟，
0: 头上打下他的乌山帽，凉快凉快吧你，
1: 好嘛，
0: 然后再脱他的蟒龙袍。
1: 好，马上，
0: 先拿手铐子把他铐起来，
1: 铐起来。
0: 听后处理。
1: 哎，
0: 趁着乱活劲儿跑了一个人。
1: 谁呀？
0: 小太监。
1: 他干嘛去了？
0: 跑回皇宫内院给皇姑送信儿。
1: 是啊，你看看，
0: 皇姑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我们驸马在。

0: 开封府让人家给捆起来了，
1: 是啊，
0: 说是开刀问斩呐、啊。哦，快点去呀、啊，去晚了可就切开晾着了啊。
1: 好嘛，
0: 皇姑也纳闷啊，啊，哎呀，不是说过府议事吗？
1: 是啊，
0: 怎么还把我们捆起来了？嗯、这可怎么办呢？了不得了，快点告诉司机，把那小面包开出来。
1: 还大咧巴呢？
0: 大咧巴也行，
1: 什么也行啊？
0: 那我坐什么去啊？我自己雇三轮去吧。
1: 好嘛，
0: 三轮。快点啊，我有急事，多给你俩钱，你蹬快点啊。
1: 你起来吧你。蹬快点。那轮的有三轮吗？
0: 老三轮。
1: 也老三轮这是。
0: 来到开封府替驸马讲情。
1: 哦、
0: 包大人
1: 怎么
0: 干嘛生那么大气呀、啊
1: 嗯
0: 驸马怎么得罪你了、啊你也不能把他炸了啊。你把他炸了我不成小寡妇了吗？再说咱们娘们都不错是不是，往后你有什么事儿，你还得求我呢，
1: 是吗？
0: 我告诉你呀、啊，皇宫内院我可说了算，
1: 哦、
0: 缺什么用什么，你说话啊！我给你整两条过滤嘴啊！
1: 我这走后门来了，还
0: 老包能听他那样。

0: 要搬老太太来，
1: 回去也不赶趟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挂电话得了。喂喂喂喂，
0: 不是
1: 总机，
0: 行了行了，
1: 占线是怎么？
0: 没占线，那时候哦，他这是老电话了，这是
1: 老郭太接到电话跑着就来了。
0: 哦，
1: 看看咱们和谁人。还要打驸马哎，胆子可真不小，敢打驸马
0: 啊？
1: 给我放了，
0: 放了，
1: 不放，不放啊！我不走了，
0: 干什么呀？
1: 我在你这儿泡了，
0: 好嘛？
1: 老太太坐这儿不走了，包公采取了个折中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拿出俸银300两。
0: 什么叫俸银呢？
1: 不是老包搜刮民财来的。
0: 哦，
1: 老包是清官，
0: 是、啊、
1: 从来不办那事儿。
0: 哎，
1: 俸银呢、啊，是人家老包自己的工资啊！
0: 你看看，
1: 你这老包攒俩钱容易吗？送给秦香莲。
0: 啊，
1: 这是文银300两，拿回家去度荒年，教养子女把书念，念书千万莫做官。你丈夫他倒把高官做，害得你们举家不团圆，母子三人回家转。
0: 回家吧。
1: 秦香莲接过银子，泪流满面，是指望包大人按公而断，不料想他们官官相护有牵连。
0: 说包大人这个话，
1: 这句话就是老包金令打了一个寒战、哎呀，这是秦香莲对我提出的尖锐批评。
0: 好嘛，
1: 我老包今天我这是怎么了
0: 啊？
1: 一生当中没干过这事儿，
0: 可不是吗？
1: 今天面对着坏人，我怎么犹豫起来了
0: 啊？
1: 啊，哎呀，怎么了？我这是，我包公，我是怕过谁
0: 啊？
1: 谁犯法我不敢铡，
0: 就是吗？
1: 曾经铡过赵王，
0: 铡过
1: 包勉，
0: 铡过

0: 朝元鬼子手开张，
1: 咚咚本儿，
0: 怎么了？脑袋掉地下了。呵呵，
1: 真快啊，
0: 扎完了陈世美真是大快人心，尤其秦香莲万分的感激，包大人您太好了，您真是铁面无私，为民除害，我代表东哥代表春妹向您致以崇高的敬礼，我们向包大人学习。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文亮、周志光

0: 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1: 上回书正讲到这天马善舅爷来了，

短的也到这串串门，说话说的也是人话。老头看在媳妇的份上，对舅爷也不能慢待，所以最近呢常来，今儿个正好也来了。他管老爷子呢还得叫声妹夫，所以没办法，岁数不同也没办法。

我打算到武昌府，然后到北平府，再到济南府、太原府，我几个地方溜达溜达。哎呦，那么多的地方，那么远的路，您得什么时候能回来？哎呀，事情要顺手半年，要不顺手恐怕就得一年呢，我才能回来。我一走啊，我放心不下，家产这么大，没人给经管，我让你妹子经管，她毕竟是个妇道人家，诸多不便。这不舅爷你来了吗？我走之后，家里的事情你多分心，帮着照看。没说的，没说的。这妹夫你放心吧，家里的事情 我全承担着，我协助我妹子。说的挺好。老头过来接，十七走，在十六的晚上，儿子欢蹦乱跳的，也好几岁了，爸爸长爸爸短，围着爸爸直转，老头喜欢亲了这边脸蛋，亲那边脸蛋，一想得一年来才回来呢，也割舍不得，抱着孩子嘱咐他，我走之后你听你娘的话，不准惹你娘生气。爸爸你放心，我不惹我娘生气。哎，好孩子，回来爸爸给你买好东西吃啊。说这孩子的刷劲撒娇，在老头身前身后围着转悠，转悠来转悠去，这一摸这怀里头，这什么？撩起衣服来，老头说：“你看看这什么？”说皇室也没见过。这一撩衣服，里头刷刷直闪光。小孩好奇：“你腰里缠的什么？我看，我要，我要。”当爹的没办法呀，只好一伸手，咔吧解下来了。别摔了。看看就给我，腾飞就接过来呀。闹了半天是一条腰带子。皇室一看，哎呦，过门这么长时间了，没见过这条带子，可见这老头多么保密了。借灯光一手带的什么带子？百宝穿成的珍珠带，就这种带子。除了帝王家皇族有，老百姓没有有的，珠光宝气，光彩夺目，大珍珠小珍珠108颗，剩下是翡翠钻石猫眼，就这玩意儿拿到当铺，拿到外头一卖，无价之宝。因为什么？老马家有钱呢，历代就是财主积累的财产，积累了不少宝石珍珠，后来找能工巧匠打造一条带子，在腰里围着，据说这东辟邪，能保护这个人长命百岁。另外系上这带子呢，冬暖夏凉。据说啊，系上这带子，下雪的时候走到外头，这个雪刷刷刷刷，自己就吓跑了，不敢往身上落，身上冒暖气。那热天的时候呢，它冒凉气，苍蝇蚊子不敢靠近，这玩意儿还避暑还避邪，可能这是夸大其词。总而言之，这玩意儿价值万金，是无价之宝，这是千真万确的。腾飞看完了特别喜欢，我要我要。后来搂着这袋子，马腾飞睡着了，当爹的一直看着孩子睡着了之后，把这袋子轻轻取过来围在腰上，他不管走到哪儿，这袋子是不离身的，这是视如生命。到了十七这天，半夜前就起来了，顶着星星，那年头出门又没火车，全靠着骑脚力坐轿子，他那玩意辛苦啊。轿夫也准备了，马匹也准备好了，带了四个跟班的，还有小书童也得拿着个包裹，带着更换的衣服，带了500两银子，这舅爷都帮着张罗，掌着灯呢，陪着吃完饭了。外头总管家人进来了，总管家人姓马，叫马福，也是他们本家老头子了。挺好，东家您要出门，马福，我不在家，家里的事情拜托你了，你好好辅佐主母，把家看好，听没有？老爷放心，

0: 一路之上多多珍重，最近市面上不太平啊，您千万多加谨慎。
1: 哎，没说的，我带着四五个人呢，
0: 放心放心，全交代好了，坐上轿子起身离开家，也就离开他们马家集十八里地有个窑地，烧窑的地方。这小轿子合上合上合上，正往前走着，坏了，从这个破窑里肉肉蹭蹭窜出来二十多个人，黑灰子抹脸，有的勒着黑布，头上戴着头套，那玩意吓人呢，各拉刀剑过来把小轿子给包围了。还没等这些人反应过来呢，呼啦朝包围了，抓过一个拿绳捆上，抓过一个堵上嘴，都拽进破窑，把老头架出来，嘴堵上也架到破窑里头了。到破窑里头之后，把所有的东西掠夺一空，衣服全给扒下去了。一共啊六个人就在这个窑里拿刀子全给捅了，死的才惨呢、啊！老头马上就这么死了。要是这有钱这玩意儿，这危险这玩意儿，还是没钱好这玩意儿。你知道谁惦记你？老头死在窑里头，这帮小子呵发了笔横财，连那宝袋子也落到他们手里，他们跑了。直到两天之后。有人上那窑里头去拉屎去了，到那里头一瞅，哇呀吧，撒脚如飞跑出来报官，官府马上派人到这儿包围验尸。这个消息在洪阳洞了，这才传到马家集，皇室跟黄部正一听大惊失色呀，啊，哎呦，家里人都不知道，这还了得，快去看看。坐上轿子骑着马带着孩子赶奔窑地，一看官府正在那儿验尸呢。皇室挤进来伏尸大哭，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官府里头悬赏缉拿凶手，哎，谁干的不得有段时间吗？家里头也花上钱去了，出丧发殡，哎，这个丧事是相当隆重。小小的马腾飞头顶麻冠，身穿重孝，腰系麻绳，举着哭丧棒，哭得跟泪人先似的。一家人都无比的悲痛。老头子死了，家里的当家人不在了，怎么办？换谁呀？主母当家，皇室当了家了。皇室是个女人呢，能出门跑得去吗？跑外交事情都谁呢？就是他哥哥那个黄部正。黄部正这回掌权了，嗯，原来偷偷摸摸来，三天两头到这儿探探脑袋就走，老头不得意他，这回出入可以大摇大摆。一开始呢，白天办完事晚上回去，后来索性就住在老马家了，腾出两间房来，屋里摆得挺阔气，这舅爷就当了家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呢，家庭这些制度规律整个全变样了。这舅爷黄不正一开始挺客气，没过半年原形毕露。我这小子歪着个脖子，没他管不到的事儿。原来家里的使用那些人，他看谁不顺眼马上就解雇，不要走吧，再换人，谁稍微不顺自己的心意，非打即骂，跟原来的老当家的截然不同。仆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呢。那小少爷马腾飞呢，头半年呢还挺好，过了半年奔六岁走，这时候也变样，这皇室也变样，不怎么喜欢这孩子，有时把孩子就撵出去不让进屋。孩子要一闹，不是骂就是打，原来哪有过这事儿，这可落到后娘手了。原来的那个老家人呢， 哎呀，这老家人马福看不惯，马福偷着掉眼泪，这东家在哪能啊、哎、这舅爷一手遮天呢、啊、这夫人当家，我们是敢怒而不敢言，疼爱小少爷也不敢过去伸手，主母不答应，暗中着急。哎，真没想到一件特殊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这个老总管他起得早，上年纪的人了，给院里打扫干净，看看手下仆人们都起来没有。你要是收拾不好了，舅爷知道了又得挨顿臭骂。他这个总管首先得挨骂，所以他里院外院张罗着，就到了主母住的房间了。那个门半开着，老头无意之中在这一过，听见男女喜笑之声，老头就愣住了，心说是内宅之中男女有谁，除了主母和舅爷没有别人呢，舅爷在西边住，怎么跑这么早上这儿来呢？商量什么事儿？而且听见这个笑声不正，不是一般咱们逗个笑哈哈一笑，是邪奸谄笑，一种怪味儿。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他隔着门里一看，哎呦，全看见了。他一瞅见这个舅爷光着个膀子，穿那个大裤衩，光着脚丫子在太师椅上坐着，再看到主母在他怀里头坐着，两个人搂搂抱抱，正在这嘻嘻笑笑，兄妹啊，那不是一般的。总管一看，哎，心说他妈这怎么回事？是我看差眼了没有？哎呀，回到屋里头，心里是七上八下，心说这什么意思啊？兄妹二人通奸呢，人伦都没了，猪狗都不如，是畜生这是。他又联想到老爷的惨死，怎么八月十七就死在窑里头？哎，这事儿能不能有其他的原因？他想了很多很多的，能不能是他们高串的匪徒啊？现在苦无证据啊。老头就睡不着觉了，但他不敢说呀，人命关天，就牢牢的心里头打了个印，就对他们特别注意了。你想啊，没有不透风的墙，日久天长了，不但说总管知道了，内房的丫鬟呢、仆人呢、老妈窃窃私议，都知道兄妹通奸，以前呢背着人，后来干脆就公开了。夫人呢胆小，晚上睡不着，让哥哥陪着，哥哥也搬到这屋了，一个在里屋，一个在外屋，那晚关上门，谁知道怎么回事。大伙对这件事情实在是看不惯，这风声就传出去。这还不说，也就是老头死的第二年的十五，这孩子六岁了，腾飞没事在舅舅跟前也撒娇玩，无意之中他玩着玩着，他往他舅舅身上一扑，突然给这医生碰了一下，觉着他舅舅这腰里头绷硬，他一撩往里一看，锃明刷亮，正是他爹腰里系的八宝玲珑带，就那珍珠带。孩子这玩意儿，你别看他小，他这个记忆力非常强，他爹临出门的时候这带着他玩来的，印象极深。现在一看落到他舅舅腰上了，这孩子就一愣，这我爹的带着你怎么给继承了？他赶紧把孩子的嘴给堵上了，你休要胡说，本来嘛那是我爹的带，怎么跑你这了？这一吵着一叫唤，黄伯正有点害怕了，过来给孩子一脚拎着塞里屋，把门关上，那孩子哭开了。内宅的丫鬟婆子仆人赶紧

而且这条宝带落到你身上，天理昭彰，报应循环呢、啊。今天露了馅了，我去报官。又一想，报官不行，官府肯定问证据。你转身回来，他把袋子藏起来了。那么点小孩能当证人吗？他不是成人，不具备当证人的资格。你说怎么办？到那时候，我浑身是水，难以分辨。注意观察着。到第二天，皇室收拾挺干净，领着孩子，走走走，娘领你玩去啊。领到后院去了，他们家趁钱呢。后院是个小花园子，还有一眼井，石头的井帮得上两凳台阶，上头扣着青石的板盖，围的是这个井水干净。

非禀报不可，可老东西。黄伯正伸手在抽匣里头拽出一把匕首来，拿匕首一晃，你瞅瞅，你瞅瞅就捅了你。我有的是钱，我把你捅了，无非搭上几。

这不露馅了吗？不过徐达一点也不担忧。好，孩儿啊，既然你要跟你爹先见一面，本帅也不阻拦。不过他公务很忙，但是你既然说

谁劝他也不行啊，谁劝他都得挨骂。自从被俘到现在，张九成一直是被软禁着，也不是在监狱里，就在帅府的后院，派当兵的在这把守。张九成呢就在屋里边，有人送吃，有人送喝，拉屎尿尿都有专门人伺候，但是门上白天黑天都上着大锁，你想随便溜达那做不到，那看得瞪瞪眼呢。一开始张九成不吃不喝，盘子碗摔稀碎，见人就骂，他已经抱定必死的决心了。张九成心里边想，我呀绝不能对不起我的老恩师啊，老托托对我不错，我能像徐达那样吗？我能背叛我的师父，保着反叛朱元璋吗？是，朱元璋确实是仁义之主，但是那分对谁说呀？对我来讲，那就是我的仇敌呀。既然我老师一心要替天子除了朱元璋，那我得跟我师父一头啊。我就是命不要了，我也绝不能像我师兄徐达那样。

孙坚告诉他，一旦有机会有变故，我给你送马送盔甲送兵刃，我把你送出滁州去。蛤蟆这孙坚呢，够得上国家一级演员，演得跟真的一样，把张九成说动了。有时候两个人谈到深夜，外边要是有人走路啊，孙坚马上就躲开，还装得还挺害怕的。今天呢，徐达早就做出安排，他让中军官梁云来叫张九成，这都是安排好的。梁云一来找到孙坚，说元帅有令，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张兴祖要见他爹。孙坚按着事先的安排，把盔甲马匹兵器都准备好了，把锁拆开，告诉张九成，泗水侯九成兄，现在机会来了，你听见没有，外边风雷响动啊，老太师带兵要打滁州了，外头是一场血战，他们城里的人都出去打仗去了，现在城内空虚，就剩下我在这等机会呢，我现在就放你出城。张九成一看太好了，赶紧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收拾好了，超级上马。孙坚在头前是引路，侯爷大哥你随我走，别的门都出不去，咱得走东门呐。张九成哪懂得呀，对城里的地理他也不太熟悉，就跟着孙坚吧，在后边走啊走啊。结果孙坚不一会儿钻胡同没影呢，哎呀，张九成一看人呢，心里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冒闷啊，也就往东去吧，奔东门的方向，心说只要找着我师父就好了，他恨不得就能飞出滁州啊。到城门脸这一看，城门大开，外头不少军队，这军队左右一分，张九成横起往前头一看，呀，那不是我儿子张兴祖吗？怎么后头还有不少车辆啊？这是怎么回事？张九成刚要说话，哗，人家把道路又给封锁了，再想看也看不着了。张九成心里纳闷，刚想晃戟往前一冲，哗，马失前蹄，连人带马是掉进陷坑，把张九成摔得噔了一声。等他明白过来，让人捆上，哎，又送回那屋去了。哎呀，他这才知道我上了当了，好啊徐达呀，你酸透了你呀，我变成厉鬼我也得把你吓死，哪有什么用，出不去。此时张兴祖心里边有点纳闷，看我爹那意思全身盔甲，好像往这边来要一起冲杀的样子，但是现在来不及问了，行，我先战败这个坨坨，回来再见我爹，我们爷俩再谈吧。要不怎么说小孩呢，想的还是简单了一点。就这样，宝枪将张兴祖把马一拨，飞马赶奔两军阵前。此时坨坨领兵带队也过来了，老坨坨扯气坏了，蛤蟆多少日子打这滁州打不下来，皇上已经三番五次来旨意催促，把坨坨催急了，这滁州再打不下来就要抗旨不遵呐，那可就得受处分了。另外他也想，我这么大的能耐，我就斗不过这徐达吗？我这50万军兵就攻不下这城来，他心里头不服气。今天正在议军情，又听说有人闯连营，不用问呢，大概又有谁支援朱元璋来了吧？结果没想到人家一个冲锋就过来了，这么多的军队愣没拦住，你说妥妥能不生气吗？好啊，看来非得靠老夫自己不可了，我跟你拼了我。老妥妥想到这儿，带着兵拼命的追赶，到了东关这一看呢，这些叛军亮了全队了，哼，这大旗顺风飘摆，正中央出了一匹白龙马，马鞍桥上是个年轻人，

白袍小将，这个精神，这个漂亮。坨坨就一愣，仔细一看，哎呦，他大吃了一惊。一看那小孩他认识，这不是当年五科场外良乡县拿枪扎我那位吗？哎呀，据说他手里这条枪就是著了名的八宝屠龙枪啊。哎，不过当时张九成跟我说，这小孩连人带马掉河里了，没淹死啊，怎么今儿又活了呢？哎，其实想当年呢，张九成为了自己儿子的安全欺骗了师傅了。所以你说张九成人都有私心，谁都一样，在师傅和儿子哎这两个选择上，他还是选择保护自己的儿子吗？所以今天坨坨有点发愣，这小孩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张兴祖啊？是不是张九成的儿子？他把马往前一提，用大刀一指，娃娃家住哪里，姓字名谁，报名再战。张兴祖毫无顾虑，把胸脯一挺，老坨坨，你真是老天霸地的，你不认识我了啊？我祖居河南泗水关，我爹就是银甲太岁张九成，我是他老人家不孝之子，人送绰号宝枪将张兴祖。老坨坨这脑袋嗡了一声，心话没错啊，还是这小崽子。哎呀，看来呀，这个汉人不可靠啊，一点也不假呀。这坨坨呢，一共有四个徒弟，大徒弟徐达，二徒弟张九成，这都是汉人。三徒弟海牙，四徒弟白云托，这是他们蒙古人。老坨坨心说，要这么一比起来呀，张九成跟徐达俩人是一条心呐、啊，好嘛，张九成啊，你在我面前说的多好听啊，拍着胸脯起誓，你装的这个像啊，闹了半天，你嘴里说一样做一样，早就主使你儿子对付我，你还装好人呐、啊？哎呀，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人呐，长到老学到老啊。老托托八十多了，他面对强敌倒没什么，一意识到自己的爱徒欺骗自己，他受不了啊，气得他浑身力都体如筛糠。娃娃，我且问你，你爹张九成何在？哈，你问我爹呀？嘿，托托，你还不知道呢，我爹保了西屋前王了，告诉你说官还不小呢，给我写了封信，现在我把我奶奶我娘都接来了，都保了西屋贤王了，方才我爹告诉我了，让我在两军阵前出力报效，要替我家大王教训你。好。

脱脱，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抡起大刀是直奔张兴祖。张兴祖往旁边一带马，把大刀躲着。脱脱搬刀头，现刀钻，三愣一个枪，唰，奔张兴祖哽嗓咽喉便点。张兴祖双脚点蹬，往马屁股上一躺，来个金刚铁板桥，这刀又躲开了。老脱脱是个凤凰单斩翅，唰，刀又回来了。张兴祖横弹铁门栓，螳螂把大刀架出去。这三招，这算是让招。张兴祖把大枪一摆，脱脱，咱有话扯讲在当面，我扯不是怕你啊，咱俩谁能耐大谁能耐小，当年你就领教了。方才我让你几招什么意思，我得讲清楚。第一，你都80多了，70不打80不骂，可别说我欺负老头。另外不管怎么说，你也曾是我爹的师傅，我让你一招算替我爹报恩，今后你少拿师徒之情说事儿。这第三招我没还手，什么意思呢？归劝你两句，劝你领兵带队赶紧回去就得了啊！岁数不小了，老棺材瓤子了，你还动什么手啊你？你家小爷有好生之德，把你打发了就算了，你要再不听劝阻，我告诉你，我认识你，我的八宝驼龙枪可不认识。啊呀，气呀，杀老夫，好娃娃，少说废话，你看到啊。老脱脱舞刀是再战张兴祖，这回就没客气的了。八宝驼龙枪好像乌龙出水，一老一少是站在一处。今天老脱脱情绪非常激动，而且他这本事兵器在张兴祖的面前还真就不占便宜。另外张兴祖的厉害呀，当年受金眼雕月轮的传授，你说怎么那么巧，就他这个枪法呀是专克老脱脱呀。两个人打了30几个回合，脱脱一个没留神，那大枪奔前心就来了，把脱脱吓得一闪身，躲得慢点，枪来得快点，在软肋这儿啪，连战袍带甲全给穿透了，把脱脱疼得哎呀一声，打刀差点撒手，一无伤口是拨马就跑。张兴祖一看，嘿呦，我这枪怎么扎歪了呢？嘿，

左边有郭英化龙，又有焦挺项文忠，正中间是大帅徐达、副元帅张玉，率领五虎八彪大将分三路在后头就掩杀上来了。徐达传令，我们要把老头头的援兵是一举歼灭。

0: 我看张九成、张兴祖这父子的梦可怎么圆？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新时代听新评书，照亮说书有滋有味。我是田连元，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谭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有了。
1: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2: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季彤和方明啊。
1: 方明是谁呀？
4: 二婶儿啊。
1: 我去你的吧！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1: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4: 哎，
1: 您这马季先生传统作品用哪一段来收尾啊？
4: 船里的活必须得热闹啊。
1: 嗯，
4: 咱们上周欣赏过马季、刘宝瑞、郭启儒先生合说的群口相声八马褂，今天咱们得来个新鲜的，请大家欣赏马季、姜昆、赵世忠先生合说的这段传统相声

0: 你走不走你？
1: 你说我不走，怎么了？我
0: 你不走，
1: 我不走，
0: 说准了你不走，
1: 我可不走吗？
0: 不走就不走吧。
2: 这不废话吗？
0: 你不走，你不走，我走。
1: 哎，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走，不要，我得跟他说说。
2: 他走，让他走，咱们还聊。
1: 你知道什么？
2: 让他走，
1: 你真走，
0: 我真走。
1: 你走，你还回来不回来？
0: 我告诉你，我要走，我就不回来。
1: 你真不回来？
0: 哎，
1: 走了。
0: 哎，
1: 你干嘛？我脱了，你给我脱下来，
2: 你脱，你这扣
0: 子弄
2: 下来，干什么呢？你
1: 干嘛呢？干嘛？他穿的马褂是我的
2: 啊，他穿的马褂是你的，
1: 你看看，你看那扣都扣不上那玩意儿脖子。在我的马褂，你不给我脱下，你给我脱下来，你给我脱下来。
2: 行，甭着急，甭着急，我问问。
1: 咱跟这聊会儿天，他准是要走，你像话吗？你这
2: 我说他穿上怎么跟秃尾巴鹌鹑似的？我说您穿这个是怎么意思？这是啊，
0: 马褂啊，怎么意思？
2: 我知道是马褂。
0: 嗯，
2: 这马褂是谁的？
0: 谁的
2: 啊？
0: 你甭管了，
2: 什么甭管了？问问可以不可以呀？
0: 问问他不是你的不就完了吗？你
2: 不是我的是谁的呀？
0: 谁的
2: 啊？这有主啊。
0: 他的
2: 马褂
1: 脱下来啊！知道是我就给我脱下来，我跟你说，
0: 干嘛帮凶是怎么着你？
2: 什么叫帮凶啊？
0: 啊，
2: 人家的东西你得给人家，
0: 我就不给，我就不给，
2: 你凭什么不给？
1: 你凭什么不给？
2: 有理由，有什么理由？你说说。
0: 我穿他这马褂，我不白穿，
1: 我还拿你利钱是怎么着？哪月你给我钱？哪月给我钱？我也没收你利钱，
2: 你给他出力吧？
0: 我不是出力，您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呢，有一天我去应酬去，需要这么个马褂。
2: 哦，
0: 我自己没有，想来想去，哎，姜昆他妈那儿存着一个马褂。
2: 哦，
0: 哎，我就去了。我说大妈，那什么，我借您这马褂穿着吧。他们老太太挺热情的，好，我给你拿去啊。一会儿功夫就拿出来了。我这么一穿，差不了多少
2: 啊，还差不了多少呢。
0: 我穿完了，我刚要走，他妈把我拦住了。马季啊，你先别走，你坐这儿，我求你点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0: 你呀，啊，是姜昆的师傅啊，你老跟他在一块儿，是不是啊？姜昆这人呐，他有毛病啊。
2: 有什么毛病啊？
0: 平时说话呀，招三不招两，净吹牛说大话呀，说的人家不信了，人家一问他，他张口结舌，答不上来。以后您跟他在一块儿啊，您替他圆着说一说，别让他净生气，回家里找上我们来，我就算谢谢你了。
2: 哦，
0: 明白了吗？
2: 哦，是这么回事。
0: 这马褂是白穿吗？
2: 你冲我横什么呀？
1: 别横，是那么回事。你说清楚了，对不对？
2: 这个，人家确实是没白穿。他因为你啊，这人说话就云山雾罩。
1: 你甭听，哎。帮忙不帮？
2: 嗯，
1: 帮不帮？
0: 帮你，
1: 还走不走了？
0: 走，你说会儿吧。
1: 哎，你说这，你让我这说会儿，对不对？
0: 说会儿，你跟他，你住嘴一，
1: 你马褂你穿好点，你别
0: 弄。我行，这个扣系不上。
1: 行了，你先穿了，我给你说啊。
2: 哎，对，
1: 您甭听他的，对不对？
2: 知道，
1: 仗着岁数大点，老说谁云山雾罩。
2: 不是说你云山雾罩吗？
1: 什么叫云山雾罩？怎么我就云山雾罩？
2: 你说话没谱。

0: 我跟你说吧，我讲的一说出来，他们一般人听不懂。哦，听不懂就问我，我干嘛呀？我这成问世处了。啊，十万个为什么，每天我在这回答他们，对不对？我不爱理他们，我走了，所以他们说我，说我这个，对不对？我知识丰富，
1: 是吗？
0: 上知天文，我下晓地理，对不？您还不了解？头些日子，那天我说今天准得下雨，下雨没有？您说下雨没有？您说
1: 哪天呢？
0: 下雨那天？
1: 哎，废话。下雨可不下雨那天吗？
0: 还有前两天我见着您，我说哎呦，今儿晚上得刮风，您说刮风没有？前天晚上刮风没有？
1: 刮的风刮的也不大。
0: 什么不大？什么不大？哟，27级啊！
1: 啊，有那么大风吗？
0: 历史上没那么大个风。啊，哎呦，这刮的是铺天盖地，呜呜呜，弄得哎呦，我们家里我睡觉这。这么跟您说，我们家南墙那儿，有一眼井，您知道吗？
1: 啊，知道知道。
0: 第二天早上给刮墙外头去了。
1: 啊，
0: 我跟你讲，晚上的时候我睡不着觉，那个风大的刮的这个井，咣当咣当咣当咣当，他走，我第二天一看他在墙外头。
1: 这你
0: 啊，
1: 你这人是云山雾罩
0: 啊，你
1: 他那么大井能刮到墙外头去？
0: 我还跟您说瞎话是怎么的？
1: 你根本就是瞎话，没实话。
0: 什么没？你不信你问他去，你问他去，
1: 他知道。
0: 你多新鲜呢，他看见了。你问
1: 他还看见了。
0: 多，你问
1: 这事还真新鲜，得问问他。哎，马先生，跟你打听点事儿。
2: 什么事儿？
1: 这个说前天晚上嘛，刮27级大风
2: 啊。
1: 把这个井刮到墙外头去了，有这事？
2: 你等一会儿，
1: 啊！
2: 你睡醒了没有？
1: 我撒癔症的是。
2: 地下的井刮到墙外头去
1: 啊？
2: 有这事儿吗？
1: 你
2: 不是
1: 没有？
2: 我了，
1: 我也猜就没有。
2: 不是，
0: 你别，你脱了他。
2: 不是怎么了？你要说怎么了？这是
0: 怎么了？你不是你真不知道？前天27级大风把我们家那眼井给刮墙外头去，你真不知道吗？你啊？
2: 哎，说了半天就是你们家那井挂墙外头去了。
0: 我们家那井
2: 不是，
3: 就你们买的。
1: 我这个就是这眼井挂墙外头，有这事吗？
2: 就是他们家那井挂墙外头去了，是吧？
1: 没有吗？
2: 有
1: 有，
2: 我猜。

0: 那天那风太大了，
1: 嗯、
0: 风太大了，我当然大了，它也刮不出去，不是、啊？
2: 这话都让他说。
0: 可是为什么他刮出去了呢？这里头有个道理。
2: 有什么道理？
0: 因为呀、啊，他们家这个井啊，如果这么说啊，可能大概也许无所谓，你明白不明白？
2: 我明白什么了我？
0: 啊，
2: 你这说什么呢？
0: 我就是说他怎么这个井怎么刮在墙外的
2: 啊？就是怎么
0: 刮墙外是井刮墙
3: 井
0: 啊？对对对，
3: 刮墙外的
0: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2: 什么毛病？这个左。

0: 行了啊，对对对对，紧挂在墙外的，他这个，哎呀，这个他有点道理。
1: 有什么道理？
0: 怎么他就能挂出去的呢？
1: 就是
0: 他因为他这个，他们家住哪儿你知道吗？
1: 住什么地方？
0: 北京远郊区。
1: 哦，郊区啊，
0: 门头沟那边呢。
1: 是啊，
0: 啊，他们家住着是五间大北房。
1: 哦，
0: 啊，这边两间厢房，这边堆柴火。那个小院呢，它不是用砖垒的院子，
1: 那用什么呀？
0: 篱笆串。
1: 哦，篱笆串。
0: 哎，高粱棵子、玉米棵子扎的。

0: 走吧，走走，咱们
1: 这马褂的作用真不小啊。
2: 您您听清楚了，听清楚了，
3: 这毛病还是在你这儿。
2: 你这是。
3: 你应该说把这个篱笆墙啊刮里头来了，把井让出去了，这就对了。
2: 实际上他就是刮了个篱笆墙
3: 啊，还是那不能说把井刮。
2: 我跟您说，修这篱笆墙可花钱了。
3: 哦，是吗？
2: 哎呦，好家伙，修一篱笆墙花7000多块
3: 啊，那么贵？
2: 哎，我们家有钱呢，
3: 有钱就这么花。
2: 有钱，我们不在乎。
3: 是吗？
2: 头些日子在六部口吃卤煮火烧
3: 啊，
2: 四个人吃14000多，
3: 嚯！
2: 我让
3: 我说这顺务局没让你上税，
2: 我说我。

0: 我跟你讲这个道理啊，他怎么这个鸭子他怎么鸭子他怎么不飞啊？鸭子有翅膀没翅膀？翅膀飞上来了不是？
1: 没听说过啊，这是烤鸭子，
0: 是
1: 熟的，
0: 是个熟的，熟的它还热乎呢，进来热乎气儿，呜呜就起来了吗？
1: 没听说过，这都不像话，你得提出理由来，
0: 提出理由来，为什么要飞上烤鸭子来了？
1: 就是
0: 因为烤鸭子，它因为这个鸭子。哎呀，这个鸭子你瞧见过没有？
1: 瞧见过，
0: 小小脑袋 啊，浑身。

0: 活着。
1: 哎呀，你自己有钱做一件马褂好不好？
0: 我
1: 何必受这个罪？
0: 你瞧这脑袋汗，容易不容易？
2: 哎，我说话超劲，
0: 超劲，超劲！我绕远了，我。
2: 行，飞，你穿这现在我看挺合适。
0: 你们多少？甭废话，多少的？啊，
2: 你说多少人？哎，你说多少？
0: 我说穿一年，穿一年行不行？
2: 一年半怎么样？
0: 行，走吧，
1: 有钱您就多做马褂。
2: 我聊会儿，来，
0: 这你不能说飞这么去。
2: 哎，听明白没有？
0: 听，你得说啊，抡上才。
2: 你甭管怎么着，反正他上来了。我跟你讲，你这鸭子，你说他上来啪。我们一看吃吧，叽了我了叽了咕噜就吃了。这烤鸭子他说了，烤鸭鸭子难受吧，吃到肚子里他也难受。
0: 是吗？
2: 你想这地方多大呀，那鸭子在里边待着他也不舒服，他踹腿
0: 啊，踹腿，
2: 哎呦，夜里头睡不着觉，又这儿踹一下那儿踹一下的。

0: 有？
1: 嘿，别说，还真有。
0: 来说说说说。
1: 哎呀，这50年过去了，这马季先生他怎么会从那趁马褂的沦落成借马褂的了呢？
0: 嗨，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
6: 哎，
7: 您夸口说马季先生的相声作品能安排一个月啊，那传统作品之后，您给大伙儿设计个什么主题呀、啊？
6: 下边这主题啊，怎么着？先不说，我先考考你。
7: 哦，带着问题听节目。哎，这可是大老师的真传。
6: 真传什么真传？传也是我传给他的。
7: 啊，就好嘛，相声知识是您传给他的？
6: 不，他那甲流我传的。
7: 啊，传染病啊，您这也忒缺德了啊。
6: 我今儿再传你一点。
7: 我不要啊，别逗咳嗽了。您呐、这说什么有什么，你看，行了，逗咳嗽不是让你真咳嗽啊，您就别演了，赶紧提问吧。
6: 考考你啊。
7: 嗯。
6: 相声以什么为主，以什么当先？
7: 这还用考吗？以说为主，以学当先呢。
6: 哎，既然以学当先，我们这组节目进行到现在，就该安排一组以学见长的作品了。
7: 这

0: 那什么，以学当先啊，进行到现在就应该播一组以学见长的作品了。
1: 首先请大家欣赏，
0: 这你回来这么快啊。
1: 好了，马季、于世由先生合说的相声《学评戏》。
2: 你看解放以后啊，咱们这个评剧艺术啊有很大的提高。
3: 那是，
2: 是吧？
3: 嗯，
2: 你看甭管是在这个服装上，或是在这个舞蹈动作上，都跟过去有所区别。
3: 哎，都发展了，
2: 丰富的多了。
3: 对了，
2: 特别在唱腔的改革上，他们贡献很大。
3: 对，唱出来非常美。
2: 哎，解放以后有几个新戏，差不多每一个同志都能知道。
3: 是什么戏？
2: 你比如说那个小女婿
3: 啊，小女婿，
2: 哎，杨香草啊给他找了个对象，11岁的小孩，
3: 就是，
2: 小女婿，是吧？
3: 对，
2: 杨香草不干吗？
3: 哎，对对，
2: 那个戏啊，
3: 这戏非常好。
2: 好吧，
3: 我最喜欢这小女婿。
2: 哦，你喜欢小女婿
3: 啊？
2: 那你就跟他结婚就完了。
3: 我呀，我跟他结婚干嘛？
2: 你不喜欢小女婿吗？
3: 我喜欢这戏
2: 啊，这戏大家都喜欢，唱腔很好听。
3: 就是
2: 啊，你们我给你学两句啊。
3: 你还能唱呢？
2: 当然是了。
3: 那，你唱两句。
2: 你听听啊，头一句什么词儿？
3: 好，头一句都不知道。
2: 你告诉我们，你看，你说什么来着？
3: 我什么我也没说。我哪知你要打哪儿唱啊？
2: 从中间给你唱吧。
3: 哎，
2: 我是酒，他是艺，事事他全不懂的。望爹娘退还罗家彩礼，我至死那不嫁给卖萝卜的。
3: 卖萝卜的，别唱了。
2: 怎么了？
3: 像话吗？我至死不嫁姓罗的，卖萝卜的那像话。
2: 至死不嫁姓罗的，
3: 哎，
2: 我唱好几年卖萝卜的了，
3: 那不行，您的改过来吧。
2: 至死那不嫁个姓，这姓罗的找谁来呀？
3: 那你管不着。
2: 我心如刀扎，之泪滚滚，到现在也顾不了的二老双亲。我当着村长、妇女主任，把我这满腹委屈细诉原因。万恶的陈快腿儿，他做事可人恨，他贪图罗家钱，破坏好婚姻。糊涂的二爹娘，他把我另聘，他贪图罗家彩礼，利比我过门。万恶的陈快腿，你做事可人恨。万恶的陈快腿，你做事可人恨。万恶的陈快腿，你做事可人恨。万恶的陈快腿，
3: 你怎么老唱那一句啊？你
2: 这那话匣子跑这儿了，
3: 跑着快唱吧。
2: 啊，这是那小女婿，
3: 哎，小女婿
2: 唱出来很好听，
3: 挺有意思。
2: 还有那刘巧也比较好，
3: 哎，对，刘巧也好
2: 啊，刘巧那唱腔也美，刘巧你看他那动作也好
3: 活泼。
2: 你看那是第几场来着，就是刘巧上合作社交线。
3: 哦，交线那阵
2: 是不是，这边挎着一个
3: 小筐，
2: 这地方拿着一拢线
3: 过那桥，
2: 碰见人了，一边晃着这线啊，一边唱。
3: 对，
2: 唱出来啊。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嘚啷滴当，他晃悠。
3: 啊，
2: 他那动作真美，
3: 哎，漂亮，
2: 哎，这是舞台上的动作，瞧着美，
3: 好看吗？
2: 生活上你可别这样，
3: 怎么着？
2: 生活上不能这样，舞台上你瞧着它美，艺术加工了，
3: 那在生活里不可以这样吗？
2: 那不行，你都是看有个女同志上菜市，买两条鱼，人用马铃给一拴，拴好了，走街上这么提拉着，瞧见人了，说两句话，他晃个鱼，这儿挎着筐，这提着鱼，哎呦，二婶啊，好长时间没有看见您了，您不上我们家来玩玩去？那什么，今儿您跟我回去得了，回家之后我给您炖鱼吃，您，哎呦，您甭去了，
3: 怎么着？
2: 这鱼全没了，
3: 谁让你抡的嘞？
2: 抡的出去了，是吧？
3: 那不能抡的。
2: 哎，这就是在舞台上动作，
3: 哎，
2: 唱腔也好听，
3: 唱腔也美啊。
2: 啊，那我给你学几句啊。
3: 刘巧，你能唱？
2: 当然能唱了。
3: 啊，
2: 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我爱他，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
3: 还真有点味儿。
2: 我爱他，能掐会算
3: 啊，诸葛亮，
2: 诸葛亮，
3: 什么呀，叫诸葛亮啊？
2: 我爱他来，他也爱爱爱爱爱我。
3: 你打算往哪边拐呀、啊、你？啊
2: 我们两个恩爱爱爱比海深。
3: 你听这词儿，
4: 嗯，真好。
3: 我们两个恩爱比海深，
4: 好
3: 啊。说他们俩人感情好，
4: 嗯，
3: 俩人比海深。
4: 对，
3: 那咱俩人
4: 啊，
3: 比对儿虾。
4: 嗨、哎啊，谁对儿虾呀、啊？
3: 对不对？
4: 对，
3: 刘巧，
4: 嗯，
3: 这是新的戏。
4: 这是新戏嘛？
3: 可是过去有一些传统剧目也相当。

0: 对对对，
1: 这《玉堂春》谁唱的最好吗？
0: 白玉霜啊，
1: 对，白玉霜唱的最拿手了。
0: 嗯
1: 啊，尤其是关王庙赠银那一段，
0: 嗯，
1: 悲悲惨惨，让你听起来非常感动人。
0: 对
1: 啊，
0: 嗯，动人。
1: 我给你学几句，
0: 他那你也能唱啊？
1: 当然能唱啊。
0: 啊，姐姐，你唱两句吧。
1: 我给你唱，就是关王庙赠银这点啊。
0: 哦，对，
1: 这是剧情了解吗？
0: 这怎么个剧情？
1: 就是王公子落魄了
0: 啊，
1: 落魄到关。

0: 怎么你牙疼了你？你才牙疼呢！本来嘛，你好好的，你呀，
1: 这干嘛呀？这是
0: 你不懂剧情啊！
1: 我怎么不懂剧情？
0: 王公子过去是什么样的人呢？
1: 花花公子啊，
0: 身穿绫罗绸缎，嗯，吃的都是什么东西？
1: 山珍海味。
0: 哎，如今落魄到关王庙来，嗯，跑关王庙那儿忍着去了。啊，苏三出来一瞧他来，原先你这样，如今怎么这样了？嗯，真是出于我预料之外的啊，这是没想到，
1: 没，
0: 实在使我感觉到有些遗憾。
1: 嗨，什么乱七八糟、
0: 啊？不是苏三的意思，我体会啊。
1: 苏三说这话
0: 啊，那意思有点遗憾了吗？啊、知道吗？
1: 难过了，
0: 哎。
1: 那你再重来一回，
0: 这儿才来了，
1: 嗯，再来，
0: 好，
1: 从这儿来。
0: 咦、

0: 不见情深，
1: 你这又来下了。
0: 行啊，
2: 唱的好极了，告诉你，
1: 这唱的是不错，
2: 唱的好。
1: 不过你这态度严肃一点。你这是怎么意思？你唱的是不错，不过你这个表情实在太惨了。
2: 怎么了？
1: 王公子落魄到关王庙了，都那样了，还跟你似的嬉皮笑脸的，
2: 有这样的吗？
0: 那我应该怎么唱啊？
1: 你应该哭丧着脸才对呢。
0: 哦，得哭丧着个脸。
1: 哎，你跟这剧情走啊。
0: 哦，那行，
1: 对不对？
0: 重来，
1: 再重来啊。
0: 哎，咱们合作。
1: 进宫。

0: 子苏三。
1: 你乐什么呀？
2: 二婶啊，
3: 哎，
2: 学完了评戏，咱再请马季先生学点什么呀？
3: 学学教。

0: 好，您
1: 一口气儿十好几样菜，
0: 全要吆喝下去。
1: 香菜、辣青椒呀，高葱、乱七八糟哎，扁豆、茄子、黄瓜、豇豆啊，卖大海茄，卖萝卜、胡萝卜、变萝卜，那来儿来下准呀，酸的好韭菜哎呀。
0: 卖菜，这一口气儿就好几十样菜，
1: 哎，你看北京这卖糖葫芦的吆喝起来也花哨
0: 啊，也讲究吆喝吗？
1: 卖糖葫芦东西南北城吆喝起来都不一个味儿
0: 哦，四城四样。
1: 哎，
0: 要到了这个北城，它怎么吆喝？
1: 吆喝起来就这味儿。
0: 您学一学。
1: 米来冰糖落葫芦落哟，
0: 不错，
1: 对不对？
0: 哎，这是北城。
1: 哎。
0: 要到了南城呢，
1: 南城吆喝起来省点事，
0: 怎么吆喝？
1: 葫芦冰糖嘞，
0: 这就比较简单了。
1: 嗯，
0: 要到东城呢，
1: 东城东安市场摆摊的
0: 啊，
1: 他那没有葫芦字，
0: 那他吆喝什么呀？
1: 吆喝起来这味儿
0: 啊，
1: 刚占得呀，
0: 哎，
1: 刚占得的，
0: 都在玻璃盒子里装的。
1: 哎，
0: 要到了西城呢，
1: 吆喝起来比较省事
0: 啊，怎么吆喝？
1: 就俩字儿，葫芦。
0: 这也省
1: 啊，
0: 这是西城。
1: 北京叫冰糖葫芦，
0: 糖葫芦。
1: 到天津不叫糖葫芦，
0: 要到天津叫什么？
1: 到天津叫糖墩儿，
0: 大红果的糖墩儿。
1: 哎，吆喝起来最省事了。
0: 是啊，
1: 就一个。

0: 三多的多给，
1: 来来米来来，
0: 这倒真齐的，
1: 好听吗？
0: 哎，是这样吆喝。
1: 要说最讲究吆喝的呀，
0: 啊，
1: 那算那个卖布头的。
0: 卖布头是最讲究吆喝。
1: 在天津卖布头有两种。
0: 哦，哪两种？
1: 一种是背着大包袱下街的。
0: 下街。
1: 一种是在街头上摆摊的。
0: 哦，这么两样。
1: 哎，
0: 您说这背大包袱下街串胡同怎么吆喝？
1: 哎，吆喝起来好听
0: 啊，
1: 都这味儿了啊。
0: 嗯，
1: 卖花样折花，做人的做面的，使劲磨也做苦活是吧？
0: 哎，这是串胡同。
1: 哎，
0: 摆摊的呢？
1: 摆摊的吆喝起来，你不留神能吓你一跳。
0: 是啊，
1: 神经衰弱的人不敢打着头了走。
0: 好嘛，
1: 吆喝起来一惊一乍的。
0: 怎么吆喝？
1: 就这劲儿的。瞧瞧这一块呀，真这西马呀，真甩不掉，磨得尖了，多苦活是吧？
0: 这还来个嘎调、啊
1: 哎哎、这是天津卖布头的。
0: 是
1: 北京卖布头呢，也分两种。
0: 哦，哪两种？
1: 一种是软调的，一种是硬调的。
0: 哦，有分别。
1: 哎、
0: 嗯、
1: 它吆喝起来比较花哨。
0: 是吗？
1: 哎，
0: 您给学一学。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可以。
1: 先学那个硬调的、啊、
0: 硬调的。
1: 比如说这是一块白布
0: 啊，这是白布、
1: 啊、吆喝起来是这味儿。
0: 怎么个吆喝法？
1: 哎，这块本色白，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那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
0: 这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
1: 怎么那么白？它气死头场雪，它不让耳朵霜。压在个负心的羊白面了吧？
0: 对，
1: 买的你老家里就做北脸去吧。是金洗有金晒，那么金铺有金盖，那么金拉有金拽，那么金灯有金踹。
0: 啊，这人怎么回事？
1: 吃饱了撑的，
0: 好嘛。
1: 老汉你坐好被窝，你不盖你踹他干嘛？
0: 人家表示这块布结实。
1: 哎，不结实、
0: 嗯、
1: 后头还有形容呢。
0: 哦，还怎么形容？
1: 这块布头、
0: 嗯、
1: 它有多么宽，是它有多么厚，是刮风也不透，那么下雨也不漏，是多么快的剪子都搅不动它
0: 啊。这是布，
1: 这是铁板的、
0: 铁板呢，那是搅不动。
1: 是啊，搅不动，你说那玩意儿怎么弄啊？做衣裳
0: 剪子搅不动，
1: 炸刀炸吧，
0: 往下炸，
1: 炸刀完了用铆钉铆，
0: 嚯、
1: 哦、用电焊焊
0: 啊、
1: 嗯、焊完了穿出来，你再这么一看，
0: 哎，大褂，
1: 锅炉，
0: 锅炉啊，
1: 锅炉
0: 啊，谁没事穿锅炉啊？对，这是白，
1: 这是白布。
0: 嗯，
1: 再换

0: 个胖子，
1: 是
0: 肥肥的大胆足以够了。
1: 好，
0: 这个是林布、啊、你到了大布店了，买了说是你了，都得点着名儿把他要啊。
1: 对，
0: 到了北京城
1: 啊，
0: 讲的八大乡，到了瑞福乡的瑞林乡的广城乡的颐和乡是下一

0: 倒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

什么要盖这座东乡郡，就是为了抵抗北魏的兵将。话说回来了，丁奉指挥这30条船就直接从水路上过去了。什么时候？冬天。冬天呢，咱们现在知道了啊。

0: 罩上了，对不对？所以说呢，您别看南方，这南方啊，我还真去过，我真去了，我还真受不了。到南京，好，我有一个姐姐在南京，我上他们家里一看，他们家根本就没有暖气，我到他们家我还得穿着羽绒服。咱们到北京，我们家现在有暖气了，我在家穿着一身很薄的衣裳就能过去了。所以说南方人他不怕冷。丁方带着这3条4条船3000水军就来到了徐州，扎下了水师大营。这时候胡遵已然到了，胡遵带着人马已然过了浮桥，已然在徐州这儿城外头扎下营寨了。突然间天是越来越阴，越来越暗。那么诸葛阙的二路人马也到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天降大雪，哗着雪就下来了。天道无常嘛，是吧？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雪什么时候下雨，突然间这雪下来了。所以说诸葛亮说了，说身为主将，如果不知天时地利人和，你这仗就没法打。所以诸葛亮知道哪天东风起，诸葛亮知道哪天有弥天大雾，他才能草船借箭，才能借东风火烧战船。如果说一个主将不知天文天时地利人和，不知道敌人主将怎么打仗，不懂得地理情况，你这仗就没法打，就没法指挥军队。那么老将丁奉知道不知道？老将丁奉知道，因为他久居江南，知道这天晚上天降大雪，天已然黑了，就听见胡遵的营中推杯换盏，开怀畅饮。胡遵坐在正当中，文武官员分为两列，哎呀，天气冷了，咱们饮酒吃菜是吧，浑身的血液沸腾就热了。胡遵端起酒杯来，杯杯敬，盏盏干，哈，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挺香。那么文武官员一看，主将都这样，我们就跟着吧。所以大家伙都在这儿推杯换盏，开怀畅饮。正在饮酒之间，棒！蓝旗小校单腿打签往地一跪，胡遵用手一指，何事禀报？启禀先锋大人，现在东吴老将丁奉带着30条船。已然砸下水师大营，而且天降大雪。哎呀，我以为什么情况呢？来来来，随我来。胡遵就带着自己的贴身侍卫走出自己的营帐，往这江中这么一看，哎呀，只不过小小的3000水军何足惧哉？你看我手下兵是兵，将是将，兵强将勇，何惧无兵水军呢？来来来，接着饮酒。转身行带着手下从人进去了，大家伙仍然在饮酒作乐。这时候丁奉可就看见了，丁奉在这船舱里头把盔也摘了，甲也卸了，大家伙这么一看，全都摘盔卸甲，每人手里头一口刀，这都是丁奉训练好了的。丁奉把手中这口刀往空中一举，站在船头，3000水军，你们给我听着，跟随我丁奉，久经战场，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为吴国立下了无数的汗马功劳。今天胡遵的营寨，就看咱们一时的勇敢了。刀见血，刃刃诛绝，杀！这里边还花天酒地呢。丁奉噌的一下就跳上船头了，这3000兵跟着噌噌噌噌噌，全都跳上船头，直接就奔这浮桥，就冲进了北魏的营寨。这下可了不得了，给胡遵打了个措手不及。丁奉这口刀带着3000水军，这3000水军都经过特殊训练的，刀特别快，头天磨的呀，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刷刷刷就跟削瓜切菜一般。这时候就发现一个人，谁？ 此人姓韩，叫韩综。这综字怎么写呀？就是综艺节目的综，乱找三这边一祖宗的宗。这韩综是谁？当初保着长沙太守孙坚的四员老将祖茂，啊，死在华雄之手了。老将黄盖、韩当、程普，这位就是韩当的儿子。韩当的儿子韩综归降了北魏，而且带着北魏的兵时常的打孙权，孙权特别恨他。这丁奉就发现了，呵，好啊，你还活着呢。电报鸟纵身行，嗖扑就过去了，手起刀落，啪，这位拿画杆方天戟还往出磕呢，没磕着脑袋就掉了，脑袋一掉，嘡啷啷，大戟就落在了地上。这时候旁边有一大将叫桓嘉，这桓嘉手持大枪，抖枪就扎，直接就够奔丁奉的前胸。丁奉这么一看，噌跳起来，两条腿就把这大枪枪尖给夹住了。好啊，你敢跟我对抗吗？转手就往出一扔刀，唰，这刀就出去了。刀一出来，这桓嘉往旁边一躲，正好刀砍在左臂之上，他一疼，哎呦，这枪可就撒手了。丁奉跟着一头，没让枪落地，把枪捡起来，抖枪就扎，就把这桓嘉给扎死了。那么胡遵派这俩人干嘛？一个攻打东城，一个攻打西城。本来派这两个人前去守城的，结果呢，因为今天酒席宴上就把这俩人接来了，没想到死在老将丁奉之手。这一下可就乱了，胡遵大营这一乱，全都跑，胡遵也跑，丁奉的人已然杀的北魏的兵将落花流水，跟着二路人马就到了。唐咨还有刘纂，刘纂是谁？是孙权的姑爷，指挥兵将就来了，就冲进了浮桥，就把这浮桥给拆了，结果卫兵大部分都有打桥上跑，就落在水中，差不多都淹死了。天灾降这大雪，人就受不住了，这消息就传到了冠秋俭还有王畅的耳朵里，这两个人指挥兵将往后退，接应胡遵，就把人马撤下来了。所以东兴郡这一仗，确实是老将丁奉立了功劳了。丁奉这一立功，诸葛却高兴了，老将丁奉在我指挥之下立了功了。然后诸葛却就传下命令，借此机会马上兵发中原。诸葛却狂啊，您别看小时候很聪明，这人要聪明到了头顶了，可能就有点过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在这句话上。那么所以诸葛却这人呢，他马上要指挥人马进兵北魏，他认为自个儿能成功。回到自己大营之后，马上修书一封给谁？给西蜀的姜维，说你要发兵攻打北魏，我们也进兵，两路人马进兵攻打北魏，如果成功了，土地分你一半，权力分你一半。那姜维还不干吗？这封书信呢，就派人送到西蜀，送到汉中。当然跟现在不一样哈，现在这消息一传就传到了，那时候得派人送去，就骑着快马也得走几天。这诸葛却呢，就指挥人马，就准备要出兵。大将蒋琰迈步来到面前，说：“将军，您可不能打。”“
1: 为什么不能打？”“
0: 东兴郡一战已然打胜了，老将丁奉立下汗马功劳，那可不成。您要想一想，当初为什么老主就不敢过长江啊，就不敢过长江攻打北魏啊？因为北魏现在有司马懿、司马昭、司马师的势力，虽然司马懿死了，但是司马师、司马昭掌握大权，曹操统一了中国的北方，他们的势力还正在头上呢，可不能打呀。
1: 嘿嘿，
0: 诸葛却一晃身形，

手捧着善人的钢刀就把这蒋琰推出去了。所以说诸葛雀这人到老了也是杀戮成性，掌握大权，想杀谁就杀谁。没有办法呀，大家伙儿全都跪下了，有人一努嘴儿，也不知道哪位努的，大家伙儿全跪下了，跪倒何时啊。您要知道蒋将军为国勤劳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请您饶他死命。得了，冲你们大家伙的份上，省得扫我的新兵的兴，来呀，贬为庶人，轰走。愣把这蒋琰贬为庶人，轰老家去了。然后他就整顿军马20万，跟老将丁奉商量，因为丁奉立了功了，是吧？而且丁奉也确实掌握着权力，丁奉现在是冠军将军，带着所有的战将齐聚一堂，诸葛却就把兵发北魏的事情给说了。丁奉说：“这么办，您要打您就打新城，

20文马调齐了，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那得几个月的时间。人马调齐了，什么时候了？已然到夏天了。由打冬天下雪一直到了夏天，诸葛却指挥这20万人马兵发新城。这新城在哪儿？而今的安徽合肥30港公园路1号，有北魏的这个新城的遗址，而且那儿还可以参观，占地530亩。你要到那儿参观以后，就能知道三国的末期魏蜀吴三国争执所留下的遗迹。那儿有什么呢？有文物陈列馆，而且有夯土练兵的地方，还有引水池，而且还有东城门。所以你要到这个地方，就能看见当初新城的这个布置。这样呢，诸葛却就指挥20万人马兵发新城，奔了新城了。等到了新城了，探马前来禀报，新城的守将姓张，叫张特。张特指挥人马守城，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轮流的值班，在城头之上老是陈列这些阵势，而且预备强弓硬弩，一杆齐一支兵，一杆齐一支兵，刀枪匕牌整洁严肃，金容严整，人马都列好了，每天换班，三班倒。这张特呢很会用兵，20万东吴的人马在诸葛雀的指挥之下，就离城30里采看基地，安营扎寨了，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立营门，栽大杆，扯肚旗，立好了雕斗，然后发出探马打探军情。诸葛却传下命令，歇兵3天，第4天养足了锐气再战。张特呢已然就接着情报了，张特马上指挥人马严加防范。诸葛却到第4天调动了4万大兵，就在新城的4个城门外头各有1万大兵攻城。咱们书不说废话，指挥人马炮响鼓响，哒哒哒，不不不，杀，往上攻城，驾云梯攻城。但是城上的

关外列成了队伍，又冲杀这座城池。每天这么冲，每天这么打，这儿新城的东门这犄角的就有点塌了。说书迟，真事快，打了多少天呢？连扎营一直到攻城，一共都90多天了。这张特呢，就想了一主意。张特这天升到大堂，看文武官员都在这儿呢，一眼就看见了这位姓李，叫李京啊，跟我的干儿子一个名字啊。这位也姓李，叫李京啊。这京呢是北京的京啊，跟他那京不一样。李京，在，您有什么吩咐？你呀，出城面见诸葛雀。你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霍尔过来就把这计策告诉他了。好吧，您放心。这李京呢，就让开城门放了吊桥出了，直接就够奔诸葛雀大营。咱们说不说废话？到这大营外头，有人喊口令：“我是北魏派来的，

如果援兵100天不到，我们只能开城归降；如果100天以前到了，我们就不归降了。好啊，现在围你这座新城多少天了？已然96日了。好啊，好好好。诸葛先想，这4天的功夫可没听见北魏洛阳发兵啊。要照这样的话，他出城归降，我不就合适了吗？行啊，那就照你张将军说的这么办，你回去吧。这位谢过了，回来了，禀报了张策。其实张策呢叫缓兵之计，张策利用这几天的功夫，马上就把这东边的墙角修好了，把这城上的灰瓶炮子、鼓磨临时前功硬弩又都支援好了，都布置好了。到了100天了，张策盔明甲亮，来到城头之上，手扶城墙，以钉护身栏。诸葛雀呢，带着2万大兵把阵势列开了，大旗之下，呵，盔明甲亮，我就等着你归降了。抬头往城头上一看，这张策用手一指，对面可是诸葛雀吗？不错，正是你家吴主手下的大将军。我告诉你，你中了我的缓兵之计。我现在已然把城池里边的东西全都预备好了，而且城墙已然修砌完毕。我告诉你，援兵不到，我们100日也不能归降，岂能归降你们这群吴狗？管他们叫吴国的狗。把诸葛雀气坏了，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来给我攻！唰的一下，2万大兵就攻上来了。上边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吃吃吃吃，弓箭弩箭，弓弩齐发，灰瓶炮子、鼓磨临时往下就砸。这诸葛雀一马当先，伸手就把旁边兵将的刀举起来了，给我！如果有退者，斩！给我攻城！他催马往前就跑。射弓箭的兵将这么一看，好，要把他给射了，这仗就好打了。10几个弓箭手直接就对着诸葛雀，啪嗒一声弓弦响，这一下正中诸葛雀的额头，扑通一声翻身落马，这匹马就落荒而去。这仗可就没法打了。脑门上带着这支箭，诸葛雀伸手拔这支箭，押阵官这么一看，撤吧，把兵将往回这么一领，手中这战旗一挥，大队人马就撤回营中。有军医官给他调治军伤，这诸葛雀这箭伤还不轻，可能这箭里边带着点药。当时呢，这军医官也不敢说别的，就给他敷上药，给他裹起来了。天气什么时候？我说他出兵的时候已然到夏天了，这时候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诸葛雀也没法回兵啊，就在营中养伤吧。大队人马在这扎着营，20万人马，城中是张策，张策也不敢出来，守着这座城，这边也不敢打。第3天，蓝旗小校进来了，启禀大将军，大事不好，何时惊慌啊？副都督蔡林已然带着本部人马归降北魏了。啊！你带人将，蔡林带着本部人马归降北魏了，哎呀！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不但和连丹是同乡好友，同时也和甄父是莫逆之交。甄父跟他是小时候的同学，交往甚厚。我与冯燕呢，也因为他有个儿子叫冯豹，冯中文，小名叫千郎，跟我学过武艺，而成为忘年之交。只要我写一封书信，你们亲自找到他，让他和你们共同商议一条计策，利用他和甄父有青梅竹马之交，混进济阳，将岑母及其妻救出，我想再收岑鹏便轻而易举了，不知你们意下如何呢？刘秀看了看邓禹，邓禹说，老人家，请您快快修书一封，我们立即去请冯燕，如果他能混进济阳，我敢说定使岑鹏家眷脱于桎梏之灾。杜燕当下提笔写了一封书信，他也是着急呀。

颍阳是王莽的管辖地区，怕人马众多引人注目，他们两个人并马而行，绕道颍川，再奔颍阳，主要是怕被济阳城里的军队知道了。这个时候虽然已到初冬，一路上旷野无垠，村庄疏落，密林相接，寒鸦点点，使人望去颇有些凄凉之感。东汉那个年头啊，人口少，树木多，有多少人口呢？按史书记载，那个时候全国共有4,271,634户，人口是2,100,07,820。

0: 苏豹也为之一惊。
1: 怎么？
0: 不秀抓住那可是有官有财有了官财了。原来自从刘隐刘秀在白水村兴师起义以来，名声大振，王莽对刘秀这支队伍比对任何一支队伍都害怕，怕就怕在这个汉室宗亲在百姓当中有号召力，所以呢王莽悬赏黄金百万两捉拿刘隐刘秀，同时还下令让他所管辖的老百姓们家家用两个小牌牌写上刘隐刘秀的名字，每天早中晚三次用针往那个木牌上扎，一边扎嘴里边还得叨念新皇帝扎刘隐刘秀，新皇帝扎刘隐刘秀，有时候念来念去啊，也有念连了套的，新皇帝扎刘隐刘秀，扎刘隐刘秀，扎新皇帝刘隐刘秀，也弄不明白谁扎谁了。其实王莽这是搞迷信的活动啊，那能有什么用啊？他这么一来呀，倒使刘隐刘秀的名字家喻户晓了，原来不知道的现在也知道了，所以刘氏弟兄倒因此而一举成名。这个小头们一喊，苏豹苏彪带着队伍就过来了。王霸在树林的里边一看小头们喊出来了刘秀的名字，知道情况不妙，他马上告诉刘秀说，文叔快逃，我与你断后。刘秀急忙催马就穿林而逃，那个小头目和十几个兵卒没敢追赶。王霸呢已经纵马来到他的跟前，挥起宝剑砍倒了两个人，从其中一个人的手中夺过来一条长枪，以枪当叉，接连又挑死了两个。这个时候苏豹已经带着马来到了，他把王霸团团围住。王霸知道刘秀往东败过去了，他为了不让乱军追逐刘秀，故意的他往西南方向边打边败，但是刘秀败走的方向已经被苏豹的军卒发现了，苏豹在军卒的率领之下急奔刘秀追来。刘秀这个时候迷失了方向了，只是急催坐马，恨不得这匹马能四蹄腾空。按说刘秀这匹绝尘驹论速度可以日行千里夜走八百，但是眼下呀他走的不是路，是一片密麻麻的树林子，在这里边只能是躲躲闪闪的慢行，想跑跑不起来，这就是这匹良驹没有用武之地。苏豹在后边呢把队伍是大面积拉开，从四面向刘秀包抄过来了。刘秀尽最快的速度在林中穿行，当他走出树林的功夫，发现眼前不远处靠山脚下有一个村庄，两边无路可走，刘秀只好策马飞奔村庄而来。他刚一跨进村前的小桥，听身后追兵就喊上了。刘秀进村一看呢，村那头是高山，别处又不知有路没路，只好在靠路边山坡下的一个柴门前边下了马了。刘秀暗想，如今是前行无路后退无门，只好找一家躲避一下了。他下马之后并没有把马牵进院子，怕这匹马招人注目暴露了自己，他把马牵到这篱笆院的后边，缰绳往这马脖项上一搭，照马后座上啪拍了一巴掌，这马明白这是让他上林子里边自由活动活动，这马踏踏踏踏踏踏上了山坡了。刘秀呢急忙转身走进院子，这个时候就听到村子四周高声大喊，包围了包围了，看住他，别让他跑了，就进这里头来了。刘秀走进院子直奔上房屋，他开门直接就走进了外间屋，轻声地问道，屋里有人吗？这个时候就听屋子里边有人回答，谁呀，进来吧。刘秀迈步来到里屋，一看这里屋的一张破旧的木榻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年约六十来岁，一头花白色的头发用竹簪别髻，身穿粗布衣衫，面色倒还红润，额头上有几条深刻的皱纹，但是目光却显得光彩照人，仅从眼神上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位精明透彻的老太太。 从精神气质上看，它不像一个纯粹的山村老妪，倒像是一个阅历不凡的归隐者。老太太手里边拿着针线，正在缝补一件衣衫。使刘秀颇感到惊异的是，在营门口靠墙摆着的一个躺柜上有一个木架，这架上放着一个光亮闪闪的乌金虎头枪的大枪头。眼下是紧急时刻，刘秀也顾不得关注这些事情了，他走进屋子里边，急忙忙向老太太深深一揖：“老妈妈，我乃是更始皇帝驾下的将军，汉室后裔，姓刘名秀，被王莽的官兵追赶到此，无路可行，马匹已放在后院的山坡树林子里头了。我冒昧来闯进了您的房门，只求您老能救我一命，躲藏片刻，日后必有重谢。”老太太听他说到是刘秀的时候，颇感到惊异：“哦，你就是王莽要拿货的那个刘秀吗？”刘秀说：“正是。”刘秀说完这句话，心想老太太会不会拿我去请功啊。这个时候就听见村子边上开始有官兵砸门的

0: 招呼刘秀和他一起把那个躺柜底下铺在地面上的一块石板抠起来的。拉出来之后，底下露出一个用石板镶的石槽子，这里头放了些粮食，但是没有放满，剩下这块地方足可以躺下一个人。老太太说，快，你就藏在这里边吧，这个年月兵荒马乱的，老有来抢粮食的，这是我藏粮的地方，你先躲一躲，此处他们不易发现，快进去。刘秀急忙一俯身就爬进这个石槽子了。老太太往里边推这个石板盖，这个盖很有重量，刘秀在里边一块帮着往里拉，最后把这块石板盖盖到石槽子之上，盖好了。刚盖好了，就听院子里有人连吵带嚷，这院里有人吗？啊，快出来出来！老太太不慌不忙地走出来上方屋，有人有人，有这么一个半截入土的人呐。几名官兵一看这老太太，老七婆，刚才刘秀跑你院里来了，他藏哪了？什么？刘秀？我们这村里边没有叫刘秀的，我儿子出去打猎去了，还没回来呢。我们家除了我儿子不近生人。
1: 胡说，我们的弟兄看见刘秀跑到你们家来了，你还想抵赖吗？啊！
0: 旁边另一个军卒就说了，
1: 别问他，进去搜，对，闪开。
0: 几名官兵把老太太往旁边一拨了，直接走进屋内。这屋子里边陈设简陋，一眼看全，他们看了看床底下，又看了看躺柜里，当他们发现了那个乌金虎头枪的枪头的时候，问了一句，
1: 哎，这枪头是干什么的？
0: 老太太说，哎，那是我儿子打猎在山上捡来的，摆在这柜上当古董。
1: 哼，真是穷酸臭美，没有古董弄个破枪头子摆着。
0: 一个官兵在旁边咕咚的这么一句，都找遍了没有刘秀。这功夫忽然有一个官兵在后山岗上发现了刘秀的那批绝尘驹了。
1: 哎，你们看，那不是刘秀骑的那马吗？马都在这儿呢，人更跑不了了。我说谁去把他那马给牵过来。
0: 有两个官兵，一个叫张万能，一个叫李百通，一个万能一个百通，没有他俩不知道的。这两位自告奋勇上来了，他往这马的跟前溜达，这匹马正在那儿吃草呢。张万能往跟前一走，这马抬头一瞧，嗯，不对呀，这不是我主人呢，你要牵我走啊，那可不行。他一摆脑袋往旁边躲他，张万能呢跟着往前凑合，
1: 吁吁。
0: 这马心想，这人怎么这么讨厌呢，我躲他他还穷粘牙，一个劲儿往上上，给他一蹶子。这马朝着张万能就掉身子，张万能怕踢着他，他跟这马拽。这马一瞧，哎呦，他挺尖呐，不让我踢呀，我拍你。这匹绝尘驹忽然间前蹄一抬，呼的一声就站起来了。这下子把张万能吓了一跳，哟，他怎么会站着？绝尘驹站起来之后，两个前蹄子照着张万能脑袋就拍下来了。张万能看之不好，往旁边一躲，躲得不太利索，这马蹄子正踩到他那左脚的大拇指头上。张万能嗷的一声抽身往回就跑，李百通跟着也下来了，怎么样怎么样？这阵苏豹已经走进院子了，
1: 你怎么了？
2: 哎呦哎呦，那马蹄子把我这蹄子给踩了。
0: 大伙一听都乐了，你那是什么话呀，啊，你怎么也成了蹄子了？

0: 将军，一个官兵趴到苏豹的耳朵上，有人看呐，刘秀跑到这院里来了，可这老太婆说不知道。
1: 我有办法。苏豹几步走到老太太跟前，老太婆，你看见刘秀了吗？
0: 我不知道谁叫刘秀啊，我们家也没来过别人。
1: 我告诉你，老太婆，你如果要知道刘秀在哪儿，那可能得一笔重赏啊。你要能生擒刘秀，可得黄金百万两，如果送个准信，也可得黄金百两，那你就不用住在这个茅草房子里了。老太婆，你知道刘秀在哪儿吗？
0: 哎呦，这刘秀这么值钱呐，早知道这个，我让我儿子不打猎去了，让他去找刘秀去，抓住刘秀，我们不就发了财了吗？可惜现在我们不知道。
1: 嗯，老太婆，今天你要不交出刘秀，我要了你的老命。
0: 嗨，我没见过刘秀啊，

0: 啊，你可要知道，我要说置你于死地，易如反掌。
1: 是啊，老爷真有本事，把我这老太太能制服了。
0: 嗯，苏豹一听这话里边有刺儿，哎呀，先把这个老家伙的左胳膊剁下来。我告诉你，老太婆，左胳膊剁下来你不说，我剁你的右胳膊；右胳膊剁下来你不说，我剁你的左腿；再不说，我剁你的右腿；还不说，我剁你的脑袋。来呀，先剁他的左胳膊。他这一声喊，躲在尸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

民享其利，追物先帝，所以取宽胜前者，凡以为我用耳，一棒消逝，恩德显白，其利无也。此法独有二弊：贪利狡虚，与民为奸，以急薄田中官。故以浮浪人暂出英逸，一年半岁急弃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虑，见利忘患，闻关中买田牧役，即征以田中官，以身充役，夜不离主，即出无所失而骤得官前，必征为之。充役之后永无休歇，患及子孙，此二弊也。但当设法以防二弊，而先帝之法绝不可废。又所陈五吏二弊及何行事件一十二条，扶起朝廷详议施行。苏轼所提的己田牧役法，原是王安石变法中对牧役法缺失匡正的产物。由于他在密州有过半年的实践，其利弊得失论述明确，所举十二条防止弊端的措施，亦为切实周到。无论此法是否能消除役法上根本难题，但苏轼的态度用心是真诚的。但在朝廷详议中，由于是熙宁中的产物，由于与王安石的新法有着联系，由于有着与变法相因的色彩，被朝廷断然否定了。这也许就是苏轼与司马光政见分歧相撞相击的种子和开端。司马光的心胸毕竟比王安石宽阔，他没有因为苏轼在政见上，特别是在牧役法上与自己的主张不同而厌弃朋友，半个月后便举荐苏轼为起居舍人，掌记皇帝言论，成了皇帝身边的近臣。三个月后又荐举苏轼为中书舍人，掌管起草诏令，参与朝政机密，使苏轼青云直上，权力大增，给了苏轼在政坛上施展才能的时机和天地，表现了一个高明政治家的自信与容忍。司马光毕竟也有着自己的固执，他没有因为苏轼的规谏而放慢革故鼎新的步伐，更没有因为苏轼在牧役法上言之坦荡的劝告而动摇罢废牧役法的决心。也许心中长期积郁的愤满感情在起着作用，他固执地认为牧役法的罢废与否关系着张敦、蔡确、张藻等人的命运，也关系着革故鼎新的命运。不怕现实添乱，只怕遗患于未来。即使牧役法确如苏子瞻所论，与差役法利害相等，也是必须断然罢废的，不能让新法的幽灵仍游荡于朝廷，继续影响群臣的心智灵魂。政争是一种把握不住的怪物，有时不是你牵着他走，而是他牵着你走。他似乎从王安石执政时期大喊大叫、纷争不息的混乱中得到教义，他决定不再声张、不再议论、不再招惹麻烦、不再浪费时日，悄悄果敢着进行着罢废牧役法的筹划。元佑元年1086年2月12日，他上呈起罢免役前依旧差役札子于太皇太后，奏请明令罢废牧役法，恢复差役法，并提出了具体施行的方案，并很快获得了太皇太后的恩准。2月18日，他召知开封府蔡京至政事堂，商议在京郊两县先行实施罢牧役、复差役事，并以五日为时限，检讨其施行中的利害情状，以便摸清底细，依例推行。蔡京慨然应诺。2月24日，他在政事堂议事中正式颁布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罢牧役、依旧差役的诏令，司马光与苏轼的争论爆发了。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和往日一样，除左相蔡确，右相韩缜、中书侍郎张

御史中丞刘志、起居舍人苏轼、左司谏王延叟、右司谏苏辙、左正言朱光庭、天章阁戴志、范纯仁等人。司马光以门下侍郎之职奉旨主持会议。开始，司马光一如昔日，神情肃穆，话语从容。他首先宣布了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罢幕议依旧差役的诏令，接着申述贯彻诏令的具体措施：圣诏要事，当去幕议，并民害国之灾；复差役便民立国之志。然上虑天下一人利害，逐地各有不同，今来赤内举措如下：其一，指挥行下开封府界及诸路转运司，腾下株洲县为竹县观看饷；其二，若依令来指挥，别无妨碍，可以施行，即便依此施行；其三，若有妨碍，只施行未得，即养县赤道五日内，据利害堕化身本州，养本州聚类诸县所身，则其可取者；县赤道一个月内，据利害堕化身转运司，养转运司类聚诸州所身，则其可取者；县赤道一季内，据利害堕化奏闻朝廷。后奏道：朝廷委职正官在家看详，各随宜修改，别作一路一州一县赤施行，勿要所在一法，取尽其宜。其次，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少有烦扰，但职之当坚如金石，虽小小利害未州，不妨徐为更改，勿以人言轻坏良法。司马光一字一句地讲着。平心而论，这道诏令和司马光的四项举措并非强行易破，较之去年十月司马光

叫的狗才是咬人的狗。蔡确、韩枕、张枣几个月来已全落誓师，早已失去了抗争的勇气。特别是蔡确，在王圭病故之后已被认为山林使，几个月来已离开中书，曾几次上送辞呈，现实对什么木易差役早就没有兴趣了。他原本对王安石的新法就没有什么感情，主政时不过是奉其名号而已。可张敦却不肯在这道诏令面前屈服，他有着对新法的留念，也有着对司马光的仇恨，他在经济中转动着心机，在司马光的言论中寻找纰漏，准备伺机反扑。这是一种可爱的征兆，司马军时难道也要甩开中书议商不介府自专自毁的后尘吗？苏轼、范传人心里犯疑了，圣诏以下还记忆什么？此风若长，朝廷只怕又要多事了。特别是苏轼，似乎从司马光今天异乎寻常的冷静中感到了诚疑，以失道自居而又杀气腾腾的阴影。一个多月来，诚疑影随司马军时而不离，实堪忧啊。昔日吕惠卿诉王安石，自己是爱莫能助，今日程颐欲诉司马光，是断不能允许的。再说天下之志在于宽猛相资，可否相济，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各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则是晏子所谓以水济水，谁能识之。他抬头向吕公著、刘志、朱光庭、王延叟等人一瞥，个个都是以表声威，胸卑戒备。目视张敦、蔡确、张藻等人，若面对仇仇，他心里狐疑突起，纷乱无序。司马光的话说完了，举措分明，清清爽爽，人们沉默着，似乎都没有什么话要说。张敦在司马光的言论中找不到纰漏，但他似乎不甘寂寞，不愿看到这正式堂一片宁静，不愿司马光过得舒心如意，便举手一拱，玩世不恭地打破了沉默。圣诏要事，当值之坚如金石，我无话可说，但司马公在四项举措中准予举利害破化奏闻朝廷，张敦就有几句话要说了。今复以差役法代替木役法，中书事先未议而突下诏令，是司马公一手操办的吧？此与王安石的独断专行何异？司马公宣讲中遇事，复差役法准予详议署讲，但县官实施限时五日，其推行之速胜于王安石昔日之推行青苗法，是不是也属于传呼易配之类？此弊只怕更甚于王安石昔日的造进即行。张敦恶劣的态度，恶毒的话语，

称刘志、左思建、王延叟、右正年朱光庭相继站起，同声支持司马光所论，合力围剿张敦所言。有的斥张敦为寻衅滋事、用心莫测，有的斥张敦是造犯济己、败群乱众，有的斥张敦为安石朋党、会清余孽、朝廷大害、贼心不死。司马光积案声色俱厉地制止了这些声色激愤的支持者。群起而躁，成何体统？人们都归于沉默了。糊涂的苏轼见小而忘大，在人们骤然的沉默中竟虚叹出声：昔日君子为介甫是师，今之君子为君实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话出惊人，苏轼的哀叹道出了十多年来官场上的实情，也道出了政坛上趋炎附势的丑态。但祸从口出，特别在此时此地，分明是与张敦等人相近相亲。吕公著、王延叟、朱光庭、刘志等人愤满而侧目，连司马光也感到茫然。右司见苏辙急忙以目光示意哥哥勿再口无遮拦，但苏轼的目光一直盯着司马光，司马光的茫然反而使他不吐不快。木易拆一之害半斤八两，轻重概略相等，何操之急呀？司马光有些不悦，

王安石的影子吧。吕公著，目瞪语结。这不仅是公开与司马光唱反调，简直是为王安石唱颂歌了。王延叟等人惊骇变色，连张敦等人也惊诧啧舌，苏辙禁不住暗暗叫苦。天章阁代至范纯仁，却起而支持苏轼的看法。新法当废，罢起太甚者可也，恢复差役法一事，犹当数奖而缓刑，不然自为民病，且宰相只在求人，变法非所先也。愿司马公虚心以言重义，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陷于得成奸营何矣。司马光色愤而语疾，此战姚夫之论，光不敢苟同，目以病民害国，百害而无一利，民皆厌而送之，何其此战姚夫钟情而不误。

0: 那奏表阅览。德复差役旨，一敕令而行。魏主府县官吏刊祥，群情踊跃，不知城乡梨树欢腾，送圣母陛下、皇帝陛下之恩，送朝廷革故鼎新之政。五日之内，募役尽废，差役畅行，现京郊两县已差1000余人充役。司马光大喜，豁然起立，面向与会众臣，亲自诵读蔡京的奏表，以蔡京的文风而动，政绩卓著，激励同僚，然后庄严宣布：圣诏如日悬中天，上合天心，下服民愿，若朝臣人人若元长之勤劳奉公，何患差役法之不行。吕公著、刘志、王延叟、朱光庭等群起而欢，向蔡京祝贺。苏轼却不合时宜地又发出一声哀叹：哎，离奇的岁月，荒唐的岁月，今日蔡京之于司马军时，亦如当年王广元之于王安石啊，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官场的必然？蔡京望着苏轼，隐忍微笑着。王延叟、吕公著、刘志、朱光庭向苏轼投去了猜疑和冰冷的目光。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的特异人格和一代王朝的变革与迷茫。作者：闫廷瑞，演播：倾城。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幽默藏思辨，笑过有回甘，美声开打，千面咏叹，混搭国风，视觉震撼。7月17日至26日，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双指首演。

0: 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我干嘛的？
1: 你是相声演员。
0: 说相声那是我的业余爱好。
1: 那你本行是？
0: 我本行画画啊。
1: 啊，您是一位画家
0: 啊。 Yes sir。 Thank you very much。 阿里嘎多对吗？
1: 他来劲儿了。
0: 不是来劲儿啊，我这人这个在画画上造诣比较高啊。经常到世界各地巡回举办个人画展。
1: 哎呦，
0: 老出国，天天说外语，所以时不常的就蹦出那几劲儿来。你得行不得干活？拔个牙。
1: 我问问你
0: 啊，出国
1: 你都到过什么国家？
0: 哎呦，我去的国家可太多了。
1: 你说说。
0: 什么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土耳其、黑石礁。
1: 黑石哎，你没上老虎滩看看去？
0: 我上老虎滩干嘛？
1: 你黑石礁干嘛呀？
0: 我上外国，我坐船打黑石礁上船。
1: 怎么打那儿上船？
0: 我坐那个挖蚬子那船走的。出国、啊、
1: 你去过那么多国家
0: 啊，
1: 你有没有什么代表作？
0: 哦，问我画画的代表作。
1: 对对 对
0: 画的最好的
1: 你得说说呀。
0: 最能代表我的水平的。
1: 那是
0: 啊、那就得说是我给人民大会堂画的那幅画了。
1: 哪儿？
0: 人民大会堂啊。
1: 人民大会堂有你画的画？
0: 你要咬我是怎么着
1: 啊？
0: 我堂堂的大画家，人民大会堂挂我几幅画，这不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小事一桩吗？
1: 你还太拽上了，这
0: 你看看画的好啊！啊，
1: 人民大会堂哪幅画是您画的呀？
0: 听这小同志口气不相信，
1: 我不信，
0: 怀疑我。
1: 你说
0: 你这是孤陋寡闻呢、
1: 嗯？
0: 在座的都看过我画的画。人民大会堂一进大厅，一上那楼梯。过去电视里老演啊，中央的首长一接见外宾，老在我画那画底下照相、握手、拥抱什么的
1: 啊。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吧？
1: 就那幅《江山如此多娇》，
0: 这画您看过？
1: 那是你画的，
0: 我照那画描过，
1: 描过算了
0: 啊。
1: 那叫临摹。
0: 是你画画都得临摹。
1: 不，你得说你自己画过什么画。
0: 我自己啊。
1: 你得说你的。
0: 你早说，我早告诉你了。
1: 你说
0: 自己，我就不画这个山水画。
1: 画什么？
0: 我专攻人物。
1: 哎呦，人物画可难画呀。
0: 那是国画当中最难的、
1: 你到什么水平
0: 人物画画、
1: 对啊。
0: 完了你这么说吧、在我们中国美术界，这几位画人物比较好的，像什么叶浅玉啊、程十发呀、范增啊，我都给他们上过课。有时候他们画有什么不成熟的地方，我拿来给他来几个点睛之笔，给润色润色。
1: 哎呀，真了不起、
0: 人物画画得好。
1: 那您最近有没有什么大作问世？
0: 最近呢？
1: 对对对，
0: 叫您问着了。
1: 你说说，
0: 最近为了庆祝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1周年呢，向这个国庆节献礼。
1: 好好，
0: 我特意创作了一幅巨型的人物画长卷，题名叫《百将图》。
1: 百将图，
0: 百将图
1: 什么内容的？
0: 画上为咱们新中国的建立出生入死、立下过赫赫战功的我军所有的统帅人物、高级将领，一个不落。我那画上都有。
1: 哎呦，那么多人物，你这

0: 笔底风雷吼，胸中百万兵，湘江水长，井冈山高，茫茫草地刘伟记，巍巍昆仑树峰碑。41年前，就是他老人家在天安门广场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1: 他老人家是怎么说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2: 棒棒棒！
0: 怎么还带伴奏的？这是
1: 我给你烘托气氛吗？
0: 小同志积极性挺高。
1: 往下说，
0: 画完了毛主席，我画的是周总理。
1: 周总理什么特点？
0: 周总理眉毛有特点。
1: 对呀，
0: 周总理两道浓眉飞蛾入鬓，使得周总理英俊之中透着潇洒，刚毅之中显得精明，既有文官之风采，又有武将之气韵。我要画好总理两道浓眉，使观众从总理的眉宇之间感受到一种力。

0: 刘邓大军。
1: 什么？
0: 刘邓大军。
1: 刘邓，对，刘邓大军。刘少奇、邓小平。
0: 你那边溜达溜达，
1: 怎么意思你啊？我溜达。
0: 刘伯承。
1: 刘，对，我记着姓刘嘛。
0: 还记着姓刘。
1: 刘伯承元帅，我们是军事院校的创始人之一啊，用兵如神，指挥有方
0: 啊。
1: 解放战争四野当政委，辽沈战役打锦州。

0: 陈希涵、陈希廉、周环、周世弟、周纯全、赵尔陆、洪学智、钟锡光、贺炳炎、郭天民、唐亮、陶志月、严红颜、傅秋涛、韩新楚、董其武、彭少辉、傅中、赖传忠，
1: 好，
0: 57位上将。画完了上将不算多啊，
1: 还有
0: 我就画了177位中将，
1: 177位
0: 都
1: 有谁呀、
0: 他们是丁秋生、万毅、王征、王必成、王进山、王尚荣、王宗怀、王秉章、王恩茂、王道邦、王辉球、王子峰、韦杰、文年生、方强、方正平、邓义凡、孔从周、孔石泉、孔庆德、甘卫汉、卢胜、田维阳、邝任农、皮定军、程军、毕占云、邝玉民、周明、朱辉照、向仲华、庄田、汤平、刘飞、刘忠、刘少文、刘希元、刘兴元、刘志坚、刘转连、刘金学、刘昌义、刘浩天、刘培善、刘道生、孙毅、孙继先、多格、彭索、饶杰、杜平、杜义德、杨树山、杨国福、杨梅生、苏静李耀、李天焕、李成邦、李楚轩、李雪三、肖向荣、肖望东、肖新怀、邝福照、吴先恩、吴克华、吴信全、吴富善、吴瑞林、何德全、邱创成、于立金、于秋里、张震、张帆、张才谦、张天云、张仁初、张令斌、张达志、张驰明、张学月、张国华、张金武、张南生、张祖亮、张义祥、陈刚、陈正香、陈先瑞、阿佩、阿旺、金梅。括弧藏族
1: 带括弧的
0: 有林维先、范朝利、欧阳文、欧阳毅、罗元发、罗顺初、周彪、周仁杰、周玉成、周锡汉、周志坚、周世平、周冠武、显恒汉、胡启才、赵龙、郑维山、赵启民、钟汉华、钟世斌、饶子健、饶正熙、饶守坤、饶哲、贺成、秦继伟、袁子清、袁成平、莫文华、聂凤哲、聂鹤廷、段星云、燕辅成、钱军、倪志亮、徐立清、徐三奇、徐斌周、郭鹏、郭化若、唐天际、唐燕杰、陶勇、黄火星、黄志勇、黄新廷、曹李怀、常乾坤、崔天明、康志强、杨奎、耀梁同学、梁碧野、梁兴初、韩磊、韩炼成、韩振进、彭林、彭家庆、彭明志、金建、傅连、张威、玉成、张少川、邓思玉、曾德胜、曾国华、谢有法、赖毅、鲍先志、曾才芳、蔡顺礼、廖汉生、廖荣彪、谭福仁、谭新林、谭冠山、谭家树、滕海清、赛福鼎、艾德斯，
1: 这都画上了。

0: 是朝鲜人。
1: 嗯，你大爷呢？
2: 大摇大摆的进去了。
1: 我说你大爷真会说朝鲜话呀、啊？
2: 谁说的？
1: 他说的呀。
2: 人家讲的还是中国话。
1: 中国话？
2: 哎，
1: 那说的是什么呢？
2: 很简单呐。
1: 啊，
2: 头两句是这样的。
1: 嗯，
2: 我们中国人总有一天顶天立地做主人。
1: 下边的呢？
2: 冲那洋奴才说的。挺大的个头，没有人味，是条赖狗。
1: 那他怎么说是朝鲜话呢？
2: 学问就在这儿呢。
1: 哦，
2: 我大爷说这话的时候把这味儿给变了。
1: 变味儿了？
2: 哎，
1: 要一变味儿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马静博、王宝同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大保镖》。马静博出生于曲艺世家，他的祖父马德禄、他的父亲马桂元、他的叔叔马三立都是知名的相声艺术大家。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呢，自然受到了艺术的熏陶。他的父亲

0: 是功夫吗？
1: 哦，折了还是功夫啊？
0: 什么叫折了功夫？这叫缩小绵软巧，挨帮挤靠背。
1: 哦，
0: 功夫
1: 是啊，
0: 这身上有的是功夫，
1: 是吗？
0: 兵刃拳脚咱全练过。
1: 您呐？
0: 哎，
1: 哦，这兵刃您都练过什么呀？
0: 我给你背一背。
1: 嗯，
0: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叫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
1: 哦，
0: 十八本兵刃，我是样样
1: 精通。
0: 稀松？
1: 哎，稀松啊，稀松二五眼，那还练什么劲儿？
0: 谁稀松啊？他们稀松。
1: 那您呢？
0: 我是精通。
1: 精通
0: 十八本兵刃，那在我的眼前
1: 啊，
0: 我一样一样都能拜他。
1: 练了？
0: 卖了？
1: 哎，卖了，我也会卖了呢。
0: 卖了干嘛？
1: 您不说。

0: 太极两，一次象形一八卦，这叫内家拳。
1: 外家拳呢？
0: 少林寺弹腿花拳、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背拳、罗汉拳。
1: 哦，
0: 远练长拳，近练短打。
1: 嗯，
0: 小架子猴拳。
1: 哎，这才像猴这回。
0: 光高纵矮，敢说如踏平地。
1: 您呐，
0: 我练的是
1: 啊，
0: 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乐特纵。
1: 哎，这什么功夫？怎么净练这个呀？
0: 功夫嘛，
1: 哦，
0: 练武讲究，
1: 讲究
0: 头名师，榜高友。
1: 哦，是啊，
0: 提起我来不明白。
1: 哦，
0: 提起我师傅
1: 有明白，
0: 自来白，
1: 自来白啊。好，大月饼一抹子的，
0: 自来的有明白。
1: 哦，是啊，
0: 哎，
1: 他老贵姓大名？
0: 我师傅，
1: 嗯，
0: 我一提呀、啊，他那个家乡故处，你一听，哦，净出练武的。
1: 哪儿啊？
0: 京西北宣平坡下坎儿
1: 啊，
0: 五岭的人士。
1: 五岭啊，
0: 哎，
1: 那您就甭说了
0: 啊。
1: 您要说是沧县
0: 啊、
1: 霸州这一带出练武的，这我信。

0: 我北京人，
1: 北京那儿净是说相声的。
0: 哎，净，
1: 啊，
0: 净说相声谁听啊？
1: 啊，我们那净卖粽子，谁吃啊？
0: 来，
1: 对，
0: 哎，
1: 可气！
0: 我你这什么毛病啊？
1: 你这叫话伤重。
0: 哦，
1: 一棍子打一片子。
0: 嗯，
1: 我们那净是卖粽子的。提我师父那个名姓也不像卖粽子的
0: 啊，他老姓什么呀？
1: 他老人家姓姜，
0: 名字
1: 叫江米小枣。
0: 哎，还是粽子呀？人有叫江米小枣的吗？
1: 啊，不不，这是外号。
0: 哎，外号叫粽子。哎，什么外号？
1: 好玩笑吗？
0: 哦，
1: 名字叫江天龙。
0: 哦，是啊，
1: 教了我们弟兄哥俩。
0: 那是谁呀？
1: 我有一哥哥，
0: 他叫什么呀？
1: 他叫白糖的。
0: 您呢？
1: 我叫馅儿。
0: 哎，俩小粽子。一个大粽子叫俩小粽子啊。
1: 我比我哥长得黑点
0: 吗？哦，黑点就是馅儿的。
1: 有一天我师父闷坐前厅叫我们哥俩。
0: 怎么叫？
1: 丫丫大徒弟。
0: 嗯，
1: 丫丫二徒弟。
0: 哎，这徒弟干嘛都丫丫呀？
1: 丫丫筋斗。
0: 哎，那还是粽子啊。咱别提这粽子。
1: 我师父说你们哥俩的功夫如何
0: 啊？对呀、啊、
1: 我说师父、嗯、我们都行了。
0: 行了
1: 怎么着？行了。
0: 哼，
1: 小小的年纪，
0: 哎，
1: 乳毛未退，黄牙嘴未干，
0: 就是
1: 白糖的馅儿的就敢说行了。
0: 哎，
1: 那我江米小枣都没说行
0: 了。哎，麻烦了，仨粽子打起来了啊。
1: 行了不行了
0: 啊，
1: 我不招了。
0: 哟，
1: 一赌气我师父走了。
0: 生气了。
1: 他走了
0: 啊，
1: 我们这个功夫不能搁下。
0: 那是啊，
1: 天天还是要练。
0: 哦，
1: 有一天我跟我哥哥
0: 啊
1: 正在后花园中，我们是传枪递剪。
0: 嘿，你们还秦琼罗成呢。
1: 哎，这不反骨吗？
0: 哦，是啊。
1: 忽听有人叫门。
0: 哦，
1: 开个大门一瞧
0: 啊，
1: 这个人身量高大，手里拿着百匣。
0: 嗯，
1: 跟我打听。
0: 怎么说？
1: 请问您这面可是江米小枣令高足白糖的馅儿的吗？
0: 啊，你说什么呢？
1: 我说我是馅儿的。
0: 啊，
1: 你要糖的里边有，我拿去吧。
0: 哎，你也回来。
1: 啊，
0: 这位是买粽子的。
1: 谁说的？
0: 那你说拿去。
1: 不是买粽子的。
0: 干嘛的？
1: 接过百匣一瞧，
0: 啊，
1: 里边有一副请帖。
0: 哪儿来的？
1: 北京前门外粮食店会友镖局的李掌柜的。
0: 哦，
1: 请我们哥俩跑趟镖。
0: 这是您的露脸的日子到了。
1: 这不能不去啊。
0: 那是啊。
1: 我说您先行一步。
0: 哎，
1: 我们哥俩随后就去。
0: 是喽。
1: 到了后边跟我哥哥商量好了
0: 啊，
1: 我们赶紧的拾得行囊包裹，
0: 嗯，
1: 带着我们随身家伙，
0: 哦，
1: 够奔北京前门外粮食店会友镖局的。
0: 嗯，
1: 来到镖局的门口一看
0: 啊，
1: 老少英雄都出来迎接我们哥俩。
0: 嗯，
1: 那都是三山五岳的英雄。
0: 嗯，
1: 四面八方的豪杰。
0: 嗯，
1: 真叫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丑的丑，是俊的俊。
0: 嗯，
1: 真叫穿红的红似血
0: 啊，
1: 穿黑的黑似铁。
0: 嗯，
1: 穿白的白似雪。
0: 哦，
1: 穿黄的黄似血。
0: 嗯，
1: 那真叫壮锅贴，大脑的瓜，黄腿肚子，大脚丫，一个个咳嗽全带上踢脚的。
0: 什么味儿？
1: 喷啪。
0: 哎，这都什么毛病？
1: 功夫
0: 哦，练的。
1: 当空间有位老达官，
0: 嗯，
1: 年高八旬开外，
0: 哦，
1: 须发洁白。
0: 嗯，
1: 看见我们哥俩来了，赶不上前，抱拳拱手。
0: 怎么说的？
1: 哎呀，不知二位壮士驾到，
0: 嗯，
1: 为从远迎，当面恕罪。
0: 您怎么回答？
1: 我说岂敢，洒家来的鲁莽，田大人你就恕个罪儿吧。
0: 哎，怎么又唱开黄金台了？
1: 我把这出戏想起来了。
0: 他还全会，你瞧。
1: 我们跟老达官是续过了客套。
0: 嗯，
1: 穿过二子门。
0: 哎，
1: 没别的
0: 啊，
1: 到了镖局的了。
0: 怎么样？
1: 得给人家练一练。
0: 哎，练不练？
1: 哎，得给人露一手。
0: 对，
1: 我哥一瞧有18本兵刃
0: 啊，
1: 伸手就拿起一杆大枪。
0: 哦，大枪，
1: 这玩意儿可有尺寸。
0: 有什么尺寸？
1: 7尺为枪。
0: 哦，
1: 7枚为棍。
0: 嗯，
1: 大枪是1丈08寸。
0: 嗯，
1: 一寸长一寸强。
0: 嗯，
1: 一寸小是一寸巧。
0: 哦，
1: 大枪那为破兵之祖。
0: 嗯，
1: 大刀为破兵之母。
0: 啊，
1: 花枪为破兵之贼。
0: 嗯，
1: 单刀为破兵之胆。
0: 啊，
1: 宝剑那为破兵之帅。
0: 哦，
1: 护手勾战4个字。
0: 哪4个字？
1: 胯架遮拦。
0: 嗯，
1: 我哥哥是钉子不站好了
0: 啊，
1: 扎一趟陆河枪。
0: 什么叫陆河枪啊？
1: 分内三合外三合。
0: 内三合
1: 心气胆，
0: 外三合
1: 手脚眼。
0: 有赞吗？
1: 当然了。
0: 哦，
1: 一点眉团，二问心，
0: 嗯，
1: 三扎七度，四撩阴。
0: 哎，
1: 扎空心六点
0: 哎，
1: 七扎肩颈左右分。
0: 哎，你先等会儿吧。他拿我当枪挡子了，您这枪怎么全奔我来了？
1: 这不是一比划吗？
0: 一比划我受不了啊。这个
1: 扎住为枪
0: 啊，
1: 涮住为棒。
0: 嗯，
1: 前把为枪，
0: 哎，
1: 后把为舵。
0: 哦，
1: 大杆子站6个字。
0: 哪6个字？
1: 风拔压
0: 啊，
1: 再挑扎。
0: 哦，
1: 练完了之后我哥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0: 好功夫，
1: 大家是拍掌赞贺。
0: 应当的。
1: 他练完了，
0: 您
1: 看我的。
0: 你还练枪啊？
1: 我再练枪那为千人吃面。
0: 哎，千人吃面那得打多少卤了？那个
1: 那叫什么？
0: 那叫千人一面。
1: 那就没意思了。
0: 哎，
1: 不练枪。
0: 您呢？
1: 伸手拿起一口单刀。
0: 哦，单刀。
1: 单刀看手。
0: 嗯，
1: 双刀看肘。
0: 哦，
1: 大刀看滚手。
0: 嗯，
1: 我来个夜战八方扛刀式。
0: 你说这什么架子？这是
1: 怎么

0: 他干嘛用？
1: 你不懂啊？
0: 啊，
1: 为什么要拿架势？
0: 不知道。
1: 有这么句话
0: 说，
1: 把式把式
0: 怎么样？
1: 全凭架势。
0: 对，
1: 没有架势
0: 怎么样？
1: 管不了把式。
0: 哎，
1: 请出不脸
0: 是
1: 拿架子把式。
0: 对了，
1: 光脸不熟。
0: 对了，
1: 啥把式？
0: 不错，
1: 脸盆打药，
0: 脸盆打了。
1: 哎，你那多少钱？
0: 拿去吧，
1: 要卖大理丸是怎么着？
0: 这么乱，
1: 这不没有的事情吗？人这说你这跟着我乱，
0: 我这不是给您以劲使劲吗？
1: 使劲你那别挂运呢。
0: 哎，
1: 我这说你这还怎么样？这是干嘛
0: 的？好，好了好了，我这回记着。
1: 哎，
0: 练吧。
1: 我这么拉架势
0: 怎么样？
1: 又来了啊！你这怎么回事？你
0: 是我一看您拉架势，我就来劲儿。
1: 该找我露脸，
0: 露什么脸呢？
1: 就打头上来一块云彩
0: 啊，
1: 刷刷刷刷。下起雨来了，
0: 哎呦，那可别练了。
1: 为什么？
0: 那地挺滑的，要摔个跟头怎么办呢？
1: 摔个跟头
0: 啊，
1: 那就没功夫了。
0: 哦，
1: 我有功夫。
0: 您
1: 这话又说回来了。
0: 说什么呀？
1: 练刀讲究是风雨不透。
0: 嗯，
1: 我这趟刀练的是行上就下
0: 啊，
1: 行左就右，近见刀不见人。
0: 嗯，
1: 我练的就跟刀山似的，顺着刀哗哗往下流水
0: 啊。
1: 再看我衣裳
0: 怎么样？
1: 连个雨点都没有。
0: 哦，您这在单院练刀呢？
1: 我在屋里背雨呢。
0: 哎，跑屋去了。这刀怎么直流水 啊？
1: 我把刀扔院了。
0: 哎，他不管那刀了。
1: 老大官的直叫好，
0: 叫好，
1: 好，
0: 好刀法，
1: 好背雨。
0: 哎，好背雨 啊！这叫叫好吗？
1: 那叫什么？
0: 这是损你。
1: 啊，我倒不理会。
0: 哎，都损皮了嘞。
1: 我练完之后，老大官过来了。
0: 啊，
1: 二位壮士，咱请验一验镖吧。
0: 哦，验验镖，
1: 验验镖啊？
0: 什么意思？
1: 就是看看我们哥俩保的是什么。
0: 哦，对，
1: 把我们哥俩让到后跨院。
0: 嗯，
1: 就看这北方檐底下马着
0: 啊，
1: 24座的黄澄澄的，
0: 什么呀？
1: 都这么大个。
0: 哦，金坨子。
1: 老窝瓜。
0: 哎哎，老窝瓜
1: 啊，
0: 老窝瓜保什么劲儿啊？
1: 保什么劲儿
0: 啊？
1: 你看它是窝瓜。
0: 哦，
1: 你细瞧瞧这窝瓜是什么的。
0: 哦，这是金的。
1: 这是面的。
0: 哎，面的多新鲜的，水的没人吃那个。
1: 是啊，你看的是窝瓜
0: 啊，
1: 你拿刀切开往窝瓜里头瞅。
0: 哦，里头还有红货呢，有窝瓜籽儿。
1: 哎，
0: 对了，还有窝瓜瓤呢。
1: 哎，对对对，你连籽带瓤全挖出去，你再瞧，
0: 这回有红货了，
1: 红窝瓜。
0: 哎，你走吧，没事就叨叨这窝瓜来着。
1: 怎么了？
0: 那里有东西没有
1: 啊？你别看红窝瓜有用啊。
0: 哦，有什么用啊？
1: 拿那个珍珠啊，
0: 啊，
1: 猫眼。
0: 哎，什么毛病啊？
1: 怎么？
0: 哪是猫眼呢？
1: 猫眼吗？
0: 猫眼，你往我这儿转什么？这主人拿我这当猫眼？
1: 我看您这眼睛想起来了吗？
0: 哎，去你的吧。
1: 拿那个珍珠啊，猫
0: 又来了，
1: 猫眼呢？
0: 哎，
1: 碧玺钻石啊，最次的是金货，
0: 哼，
1: 红棉纸被它包好了，
0: 嗯，
1: 续到窝瓜里头，
0: 哦，
1: 拿竹签对上，
0: 嗯，
1: 黄土泥在外边立着缝，
0: 嗯，
1: 保镖有名将，
0: 什么名？
1: 明镖、暗镖、子孙镖，
0: 您保的这个，
1: 哎，这是窝瓜镖，
0: 它是什么镖？
1: 暗镖的一种啊，
0: 哦，
1: 插上镖旗子喊镖，烫的是我喊的，
0: 什么喊的？
1: 哇，都丢喽，
0: 哎，都丢了。还没动窝就丢了，
1: 那怎么办？
0: 应当是微窝二字。
1: 哎，不喊那个。
0: 哎，
1: 这是暗标吗？
0: 暗标你还跟我这喊？
1: 押镖车子出张一枚。

0: 块就黑了。
1: 哦，
0: 依我哥哥说是打建筑店
1: 休息，
0: 我说不行。
1: 怎么了？
0: 咱们同一次保镖要落个好名誉，咱要连夜而行。
1: 哦，
0: 出去涿州40多里地
1: 啊，
0: 就瞧投了一片黄沙岗，
1: 嗯，
0: 一片密松林，
1: 啊，
0: 就听儿啪一声响箭，
1: 怎么了？
0: 滋隆一声呼哨，嘡啷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却原来前面有了贼了。
1: 哎，什么字眼啊？
0: 漏了学问。
1: 哎，那叫有了贼了，
0: 啊，有了贼人劫镖车了。
1: 哎，
0: 锣肚子打盘，
1: 嗯，
0: 胖子手看住镖车，我们哥俩是跃住当先。
1: 哎，
0: 再瞧对面树林子里头
1: 啊，
0: 蹭蹭蹭窜出40多名喽啰兵，
1: 嚯，
0: 个子个花布手金缠头，身犯英雄带，兜裆鼓裤，扳指撒鞋，怀抱斩马刀。
1: 嗯，
0: 当中有个为首的黑大个，跳上马来看生况，
1: 啊，
0: 晃荡荡升高60开外，
1: 嚯，
0: 头如麦斗，膀阔三庭，怀抱混铁大棍，口念山歌。
1: 怎么念？
0: 说此山是我开，
1: 嗯，
0: 此树是我栽，
1: 哎，
0: 有人从此过，留下埋命财，
1: 嗯，
0: 压不半个说不字，一棍一个打死不管埋。
1: 够厉害的。
0: 说完此话，再看我哥哥
1: 啊，
0: 直气得3次神暴跳，5令豪气腾空，
1: 嗯，
0: 两太阳冒火，7窍。
1: 哎，我说你哥哥是拔火罐的，
0: 我也纳闷啊，
1: 怎么还是钻烟呢？是不是？
0: 不是哥哥呀，
1: 啊，
0: 小小的哥人，至于气的兄长这样？
1: 哎，那是气的吗？
0: 啊，
1: 那是吓的。这么说好听，甭惹秀莲在这儿。
0: 我说你闪在一旁。
1: 哎，
0: 有事小弟扶起喽，哥急言用宰牛刀。
1: 是喽，
0: 带某前去送死。
1: 哎，送死啊？应当说擒贼受死。
0: 咱们俩得死一个。
1: 哎，对了，是得死一个。
0: 我是擒贼受死。
1: 嗯，
0: 拉过我的牛来。
1: 哎，拉。哎，别等会儿
0: 啊。怎么
1: 这个打仗啊，骑马还嫌慢呢，你怎么骑牛啊？
0: 对了，我这骑牛可比鼓啊。
1: 骑牛这比哪位鼓啊？
0: 曾记得前齐国孙庞斗智，
1: 啊，
0: 孙膑他不就是骑牛吗？
1: 人家那是什么牛啊？
0: 什么牛啊？
1: 五色神牛啊。
0: 啊，我这是宝牛啊。
1: 怎么叫宝牛啊？
0: 我把它喂饱了。
1: 哎，喂饱了。
0: 抬过我的扁担。
1: 哎，等会儿
0: 啊，
1: 人家打仗使刀枪啊，你怎么使扁担呢？
0: 啊，又比鼓啊。
1: 又比哪位鼓啊？
0: 三打祝家庄叛命三郎石秀，他不就使扁担吗？
1: 哎，人家那个扁担里头暗藏着武器呢。
0: 对呀，啊，我这里边也有武器呀。
1: 人家里头暗藏着枪。
0: 我这里也有枪啊。我这里也有枪。
1: 哦，
0: 我是一杆花枪。
1: 哦，
0: 我是骑扁担拿着牛。
1: 哎，不不不，什么话
0: 怎么
1: 骑着扁担拿着牛啊？
0: 那应当怎么办呢？
1: 应当说骑着牛拿着扁担。
0: 啊，对，反两样都跟着我呢。
1: 哎，多新鲜！
0: 我来在两军阵前，斗丹田一声喝喊。
1: 嗯，
0: 我说贼呀，
1: 贼，
0: 贼大爷呀。
1: 哎，贼大爷，怎么管贼叫大爷？
0: 阉过阉过他吗？
1: 嗨，这不像话呀！
0: 狠心贼不问名姓，
1: 嗯，
0: 搂头就给我一棍。
1: 嚯，
0: 你说我能让他打上吗？
1: 你呢？
0: 我这扁担怀中一抱，
1: 嗯，
0: 就来个横上铁门栓
1: 啊！
0: 就听咔嚓一声。
1: 哦，您把贼人的棍磕出去了。
0: 我扁担折了。
1: 哎，坏了。
0: 哎，好了，
1: 怎么
0: 扁担折了，兵刃露出来了。
1: 是啊，
0: 我是花枪在手。
1: 嗯，
0: 我跟贼人是牛马一错蹬。
1: 哎，牛马不，二马一错蹬。
0: 我不骑着牛的吗？
1: 哎，我还忘了茬了。啊，对对对，
0: 我们是牛马一错蹬。
1: 嗯，
0: 我就给他来个回牛枪。
1: 哎，不，那叫回马枪。哎，对，您骑的是牛。
0: 这个贼人呢，
1: 啊，
0: 是九江大敌，是个惯手了。
1: 哦，
0: 一回手把我枪杆攥住。
1: 哎呦，
0: 他往他那夺
1: 啊，
0: 我往我这抢。
1: 坏了，
0: 他说拿来，
1: 别给他。
0: 我说给你，
1: 给他了。
0: 咱不怄气，
1: 这是怄气的地方。
0: 坏了，我没有兵刃了，
1: 那麻烦了。
0: 快跑吧！
1: 啊，
0: 跑不了了。
1: 怎么了？
0: 贼人赶到，
1: 哎呦，
0: 搂头又给我一棍。
1: 瞧瞧，
0: 我一抱脑袋，我说哎。我命休矣。
1: 哎，你怎么这样
0: 啊？哎，我乐了。
1: 乐什么呀？
0: 我后边还背着护背双刀呢。
1: 是啊，
0: 当时我是双刀出鞘
1: 啊，
0: 倒了霉的贼愣没看见。
1: 哦，
0: 我左手刀封住贼人棍，
1: 嗯，
0: 右手刀来个海底捞月，
1: 啊，
0: 就听砰砰一声，
1: 怎么样，
0: 斗大的脑袋落在刘平。
1: 哦，您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1: 宰牛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静博、王宝同合说的传统相声《大保镖》，再请您听一个小段于连仲、毕振中合作的《传口令》。
3: 在部队里工作呀，也得学习普通话。
4: 那为什么呢？
3: 因为咱们部队山南海北哪儿的人都有。
4: 哎，对了，
3: 有时候你说这个地方的方言、地方的方音，对方听不懂，
4: 嗯，
3: 容易给工作带来损失。
4: 来了就耽误事儿了
3: 啊！我们连里那通信员啊，
4: 嗯，
3: 他说话就不好懂。
4: 他是怎么回事呢？
3: 他是湖南邵阳那地方人。
4: 哦，邵阳人说话最难懂。
3: 哎呀，最难懂了。
4: 是啊，
3: 你比如到了邵阳那地方，
4: 嗯，
3: 管我们背的那个枪啊。它就不叫枪，
4: 那叫什么呢？
3: 它叫葱。
4: 叫啊，管那枪叫葱
3: 啊，
4: 那管那刺刀那就叫蒜了。
3: 哪管刺刀叫蒜的呀？
4: 那不是这个葱蒜紧挨着吗？
3: 哦，那我拿蒜扎你呀、啊！
4: 受不了，
3: 都说拼刺刀，有说拼蒜的吗？那个，
4: 再没听说过。
3: 到了邵阳那地方，
4: 嗯，
3: 管枪确实是叫葱。
4: 哎，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3: 就有一天夜里头啊，
4: 嗯，
3: 紧急集合。

0: 是个新兵，
1: 嗯，
0: 一听紧急集合一紧张，把家乡土话带出来了。
1: 是啊，
0: 哎，都背上葱，
1: 不是背葱啊？
0: 当时我们愣了，你说半夜三更起来背葱干嘛呀？
1: 是啊。
0: 连长命令背就得背啊，
1: 要服从命令嘛。
0: 全连起来呼啦全跑伙房去了，
1: 干什么去了？
0: 都背葱去了。
1: 真背葱去了。
0: 连长正在这儿等着呢，
1: 嗯，
0: 我冒排长跑来了，
1: 嗯，
0: 报告连长，葱都不够了，请示一下，
1: 嗯，
0: 我冒排是不是可以扛白菜啊？
1: 扛白菜，
0: 大伙儿都背上枪，夜间演习开始了。
1: 是什么科目呢？
0: 演习的是夜行军。
1: 哦，
0: 连长在头上走，部队在后边跟着。
1: 哎，
0: 走着走着，头又发生了情况，连长下达命令。
1: 怎么说的？
0: 哎，往后传，拉开距离。
1: 对，把距离拉大点。
0: 是，往后传，拉开距离。
1: 来，
0: 往后传，拉开距离。这口令传来传去呀，
1: 嗯，
0: 传到个山东战士那儿。
1: 是啊，
0: 哎，往后传，拉开距离。啊，是，往后传，拉开距离。
1: 拉出距离。
0: 啊，要驴干什么呀？哦，头领病号走不动道，让驴驮着呀。
1: 嗯，
0: 啊，行，往后传，拉头驴，
1: 改成拉驴了。
0: 这口令就这样传下去了。
1: 好，
0: 传来传去，传到我们司务长那儿了。
1: 嗯，
0: 司务长是个四川人，一听拉驴火了。
1: 怎么说的？
0: 咋的？拉驴，深更半夜的那是搞毛驴，跟老子酸谈子。
1: 嗨。
0: 队伍继续往前走，
1: 嗯，
0: 可是队形还是原来那个样子。
1: 那是口令传错了吗？
0: 连长一看真急了。
1: 那还不急呀，啊？
0: 怎么搞的？
1: 嗯，
0: 距离拉大一点。
1: 对，
0: 是，往后传，距离拉大点。
1: 嗯，
0: 哎，往后传，距离拉大点。要传到山东战士这儿了。
1: 好嘛，
0: 往后传，距离拉大点。
1: 嗯，
0: 啊，是，往后传，距离拉大点。
1: 啊，
0: 嗯，哎，那驴拉大字的，
1: 改成大驴了。
0: 又传到四务长那儿了。
1: 是啊，
0: 四务长一听，赶紧找连长去了。
1: 嗯，
0: 报告连长，小驴都没得，跟老子拉回搞大驴。
1: 嗨，
2: 听完了这段于林仲、毕振中合作的小段传口令，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见。

0: 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生品五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大家好，我是晨曦。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聊现在正盛的老前锋当中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品牌，就是拉夫劳伦。它能够给我们的都市男性女性，尤其是30岁到60岁左右的这个人群带来什么呢？就是我穿得很体面，同时呢，我衣服的颜色和剪裁以及放松的状态告诉你，我现在是在一个舒适的状态。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拉夫劳伦他们家在今年2026年的夏季的系列短袖，有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
1: 那为什么说拉夫劳伦他的衣服设计的是那么的老前锋啊？关键点就在于他的面料和剪裁。以这个 Polo 款为例啊，它是拥有品牌还标志性的网球尾的一个设计啊，衣身呢后摆比前摆要长出1-2厘米啊，而且呢它的肩线呀非常的有特点，它是一个标准的正肩的剪裁，肩线非常的利落挺拔，显得人非常。

0: 上去以后利落又显精神，同时他们家的圆领衫T恤呢也是做到了正圆领的设计，同时在领口啊袖口下摆全部采用的是加固双线的这种走线，这就是为什么你经常穿不会出现合边的原因。所以说拉夫劳伦他们家的剪裁包括它的设计包括那个一动一两寸的长度，其实就是保证了你穿出去以后显好显得非常非常利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而且颜色有他们家非常当家的海军藏青色，还有什么呢，有黑色有纯白色，供大家去进行选择，男女是同款的。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
1: 是的，今天我们备逛售价269块钱起啊，在某东和某猫上您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啊，也达到了1000块钱左右，这个代购的价格呢也要大几百块钱。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69块钱起啊，您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当中啊输入关键词一个字短，短袖的短啊，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两款都在里面可以去看看。
0: 另外呢我们是有完整的品牌授权链的，可以联系客服看相关的单据，这个保真性您是可以不用担心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拉夫劳伦的 Polo 系列呢和圆领衫系列，不光是剪裁上设计上做到了他们家的精髓，同时呢在面料上其实也要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都是100%的棉质，但是它也有不一样的区别。
1: 是的， Polo 款它是经典的朱棣网眼棉，这个也是标志性的一个面料啊，肉眼就能看到比较均匀立体的一个蜂窝状的肌理，摸上去带有一点颗粒感，哪怕说咱们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或者是在办公室久坐都不会感觉到闷热出汗。
0: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办公室穿一个利落的 Polo 衫，尤其是拉夫劳伦他们家的，还是非常非常得体的。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圆领的这种基础款高质的精梳床绒棉，这个棉你去摸它有一点糯糯的感觉，这是因为呢它剔除了里边的短绒和杂纱，而且高质棉的优势我是感觉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它有那种垂坠感。
1: 嗯，
0: 我隔着20-30米去看你身上的这件短袖，我就知道不便宜，而且呢它整个的上身以后版型平顺不褶皱，这种垂坠感是非常非常难找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拉夫劳伦的这个系列的短袖，有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颜色可以供大家去进行选择，着重的给女孩推荐一下他们家的纯白色。
1: 哎，是的，白色非常显干净啊，
0: 干净搭配一个百褶裙或者搭配一个这个短裤来穿，夏季非常非常的亮丽，无论是下场高尔夫啊还是去打网球什么的非常好看，黑色和藏青色也很利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售价是269块钱起，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的7:3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浩洋。
0: 哎，我们是
1: 高山流水
0: 组合，特别开心哈，见水则发呀，是不是？
1: 哎，真的
0: 啊，
1: 是的，是的，
0: 是吧？你最近发了什么呢？
1: 我最近发水了，
0: 发大水，我以为你发点小财呢，是不是？
1: 那还真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对，
0: 哎呀。
1: 最近就是一直想比如说关注一下比如说那些体育彩票啊或者什么的，结果没有，对，没有什么建树。
0: 哎，但是你最近应该看了不少比赛吧？
1: 对，就是
0: 比如说正在进行时当中的世界杯，
1: 对，
0: 还有进行时当中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
1: 哎，这个应该你关注。
0: 哎，对，
1: 哎，
0: 还有呢，乒乓球赛。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就是因为今天上节目之前我走着走着说，哟，今天跟浩洋，那我得出题啊，我得有备而来啊。结果我就跟豆包说了一下 ，Hello 豆包，请帮我各出10道问题，分别是跟网球和乒乓球有关系（括弧一定要有难度）。
1: 我跟你说，我给大家揭个秘啊，我给大家揭个秘
0: 啊，
1: 就是昨天啊，也就是7月1号的当天，
0: 对
1: 啊，我们会有这个支部活动嘛？
0: 是是是。
1: 然后呢，我跟磊哥都是党员，然后都参与了这个支部活动。
0: 没错，
1: 然后关键是我们在那个场馆的时候，因为它会有很多的这个知识点的介绍
0: 啊，
1: 然后磊哥当时就把那个知识点用手机拍了下来，说嗯，这个拿回去可以出题。
0: 对，大家想知道什么知识点吗？你如果想知道，现在我就可以告诉您，是从国外引入国内的部分植物，它的引入时期、它的名称以及来源地区，就是它本源是哪儿的。
1: 对，
0: 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啊，咱们在这个西汉时期引入的是来自于印度的扁豆。
1: 哎，

0: 起床
1: 啊，
0: 这就是我们前半年最大的成绩啊。
1: 是啊，
0: 你说你换别人，你每天你前半年怎么也150天了吧，
1: 嗯，
0: 你让他150天天天早起，他起得来吗？
1: 起不了。
0: 就是的呀，他起来他能说这么多话吗？
1: 说不了。
0: 说完他即使能说这么多话，能像咱俩说的这么精彩吗？
1: 不可能。
0: 就是还得看咱俩哟。李老师您在呢
1: 刚念叨你半天了。
0: 对，夸您半天呢，
1: 嗯，
0: 啊，今儿要不然您也先别走待会儿反正他肯定还得问我问题啊，我得求求您靠靠您了，您是我的靠山。
1: 哎，不过说实话，今天有一道题还真是他之前给我讲的。
0: 哦，
1: 我把他给我讲的那道题拿出来要出。
0: 哦，
1: 庞庞，你知道哪道题吧？就是那道题。
0: 哪道题？那现在出吧，趁他还在。不是，趁着他没下班，不是没别意思。来吧来吧，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来吧，北京时间呢7:40，我们首先来说说咱们的天气情况啊。
1: 嗯，
0: 本台消息呢，七月上旬天空云量整体呢是比较多的，雷雨呢也将频繁的出现，部分时间呢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其中呢，4号、5号和8号有全市性的雷阵雨过程，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
1: 另外一点呢，就是气温上升，白天现在的最高气温是在31到36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1到25摄氏度之间，所以午后的这个闷热感是愈发的明显，外出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加强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
0: 对，您看又是4号5号4号5号，就是这周六周日
1: 周六周日
0: 周末两天，大家要想出去玩的时候呢，咱们还是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

0: 租房提取还有包括公积金贷款怎么办？北京市依托京通 APP 上线了公积金服务专区，像查信息、办提取、申请贷款、管理租房押金，一个 APP 咱们就全搞定。您呢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京通或者是北京服务，安装京通 APP。 那么京通 APP 上的公积金服务专区啊，与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数据是实时同步的，为您提供像缴存、提取、贷款、政策查询、住房租赁押金、租金查询，还有住宅专项维修金查询等一站式的服务呢。
1: 是的，这个京东 APP 呢，目前主要是查询和部分提取包括贷款业务的办理入口。如果您需要办理公积金贷款申请，包括信息变更等这样的一些深度业务呢，可以根据页面提示跳转或者参考官方指南。另外呢，除了查对账单，公积金服务专区呢还能办理公积金提取、公积金贷款以及住房租赁押金、租金等事项。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010-12329，这是住房公积金的服务热线，去了解更多的详情。
0: 真是，看来这公积金的这个作用是越来越大了。
1: 是，我昨天还专门试了一下，就是小程序上也好，这个京东 APP 上也好，就能直接查到。比如说你目前在还贷款，它这到期还款日是什么时间？每个月需要在这个时间之前还多少？
0: 还多少？
1: 还可多呢！
0: 哎呦，
1: 天文数字！
0: 真的假的呀？
1: 比工资高，反正。
0: 什么都没说，天哪！那你这人一天到晚喝西北风啊？
1: 啊，那真的是，
0: 咱丹姐养你。
1: 对，
0: 我看出来了，
1: 是不是？哎，你看，
0: 哎呀，
1: 显而易见嘛。
0: 那真的是，真是两口子有分工，对不对？你主内，人主外，是不是？哎、
1: 是，
0: 嗨、哎。来，我们继续关注好消息啊！本台消息呢，昨天7月1号起，中铁快运进一步扩大了爱宠行服务的范围，增加了像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广州、深圳、北海、南宁、遵义等32座办理车站，像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覆盖了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的列车。那么具体办理线路和车次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来进行查询。
1: 是的，说到这个爱宠行呢，它服务的范围扩大的同时，它服务也进行了同步的一个优化。预约方式呢，在原来这个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基础之上呢，也增加了铁路12306客户端的一个预约方式。那大家呢，如果说是需要托运这个宠物，可以在托运日前2到5天进行预约，然后呢提交宠物的一些相关信息，包括照片，

0: 不对啊？
1: 是的、哎，
0: 来吧，我们再来说戏。昨天呢，开始市郊铁路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正式投入运营。那么从房山东站到北京西站，最快仅需23分钟，票价呢是6块钱。具体情况，请听本台记者陈轩发回的报道。
2: 早上7点，在房山东站，不少旅客正在明亮宽敞的站厅里等候乘车。新站开通。

0: 最新消息了哈。
1: 嗯，这条是来自人民网的消息，养老机构收费是否合理，服务质量如何保证，这些受关注的问题呢，将有据可依。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昨天，也就是7月1号起正式施行。那在条例当中明确啊，养老机构应该建立入院评估制度，对老年人的身心状况呢进行评估，制定分级照护服务计划，并以此呢作为服务及收费的依据。条例呢也重点的围绕机构的设施条件、价格、收费、服务质量等方面，进一步健全完善监管机制的制度，打造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机构自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综合监督管理体系。
0: 嗯，那么条例呢提出，公办养老机构啊，主要是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提供兜底保障性的供养服务。
1: 嗯，
0: 那么各区呢应至少投资兴办一所。那么在做好兜底保障基础上，公办养老机构可以向符合条件的其他老年人开放空余的床位。普惠性的养老机构呢，享受政府建设补助和运营补贴等优

0: 开说呀。
1: 对，
0: 你就是想让人八点下班，你就等着这个点儿呢。我告诉你，真是
1: 没有
0: 过分。行，我告诉你，咱们听众朋友，我告诉你，也肯定得帮我。发小个顶个的，咱们准备好八点一回来，上来就让浩洋给我出题。
1: 嗯，
0: 我不会，就是你们大家都不会，听懂了吗？啊，我不会，大家都不会。
1: 行，我觉得这道题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好嘞，好嘞，好，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1: 说一说您2026年上半年的年终小结。
0: 我们稍后见。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